0: 真园，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个一个假期哈过去了哈，但不知道大家这个现在上班的精神状态是否还和节前一样精神饱满，还是说困得哈气连天哈？
2: 好像很多人都有了小节日的综合征。当然了，这日子啊总得继续进行着。我们的这个节日呢，很多人已经盘算了，说再过节就得元旦了。当然，如果想过的话，别忘了九九重阳节也同样。可以和老人共同分享。
1: 所以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上班工作日，还有任何想要问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或者是说想要就买呀卖呀装修啊、还有二手房方面的，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一个假期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看过几个自己心仪的项目了，有的朋友心里正打算说想买一套新的房子啊，换换这个升级改改造啊，换换自己的这个居所哈。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帮您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2: 而后你会发现啊，好像呢如果不出去凑热闹的话，居家在内对于房子的要求和需求感就会更多更高更严。对于居家在内的生活，好像啊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无论是情感堆积的释放量，还是我们所说呢在这一屋一瓦一墙一泥之间给予的精神价值，那都是相当的高。所以整个的小伙伴都会觉得，如果不出门在家的话，好像这两天在长春足不出户就考验着谁家容纳的有趣更多了。
1: 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房子方面的问题哈，有想要问的啊，有想要帮忙我们专业人士帮您出谋划策的，或者说您不太清楚我适合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项目，有二手房想买卖的话，都可以来问一问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这两天我们常常说啊，一房一瓦一屋一泥的家中间呢，为什么在最近啊房地产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地块儿，从最早的伟峰开始就一直受追捧。好像每个人都会发现伟峰在做正常啊，我们说伟峰在做正常楼盘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小而精。而你说这个小呢也不见得有多小，你说这个精呢却是非常的精。所以我们说在时下当代的这个地块当中，我们在研究为什么小地块越来越受到追捧。一个反常态的现象，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反，而只是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过于的在意。
1: 对，我记得之前有什么什么城是吧、
2: 什么府、
1: 对，就感觉它这个占地面积挺大的、然后让大家觉得我这个项目里面一期卖完卖二期，二期卖完卖三期，三期卖完卖四期，就感觉一直它这个项目持续在销售的一个状态。
2: 甚至当你都是想换房的时候呢、人家的多期还没开完呢。
1: 对，但是现在最近这两年就会发现好像很多项目他选择地块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然后偏向于就像我们刚提到这个小啊，小不是说是小到非常迷你的状态，
2: 对，
1: 但是他感觉没有之前说大家说我一定要有大地块啊，我有大动作
2: 连大片，
1: 对，但是现在感觉可能真的就是往精致上了啊，往生活品质提高上了，往大家觉得说我还说是这个私密性也好啊、安静性也好啊，就是说是一个精致上去考虑了哈。
2: 而这样的考量呢，你似乎永远发现的就是叫东北话，有多大金刚钻你就揽多少瓷器活。而过去开发商拿地呢讲叫大盘思维，必须得大才能撑得住这个思维，必须得扩才能架得起这个结构。地块呢在早期呢

0: 很多我们知道的知名品牌都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阔绰越好。那么动辄几十万方的超级大盘，一卖就是十年，甚至就像我们说的，最早一二期的小伙伴在入手入住之后都想换房了，发现五六七八期还没有开发入住完呢。那你在倒手的时候，你在进行出手的时候，你在进行更房迭代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的逻辑错了吗？也并没错，那个时候的逻辑很简单，规模就是话语权，体量就是利润。但是现在我们似乎讲究叫做精简，无论是我们的生活的朋友圈在进行精简，我们的食材捧上桌在进行精简，还是呢我们的运动项目爱好，包括我们到的旅游目的地都在精简，并不是风向变了，可能是我们的需求变了。九月十号深圳迎来了828嘛，楼市新政之后，那么第一个最受关注的地块就开始出让了，它位于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的某个地块，面积仅仅是5844.41平方米。这一块在深圳来说应该叫做迷你地块，引来了七家房企的争夺之战，经过线下250轮的竞价，最后以25.5亿元进行成交，那么它的溢价高达了125%。
1: 就是一个小小的不足万平的是吧哈，万平米的，就是有七家房企去竞争，然后竞争呢，我们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竞争的应该是非常的激烈的。
0: 哎，甚至呢，250轮我都觉得有一点惨烈。
1: 天哪，我就想象不到当时大家这个就是我们房企在竞争的时候都有焦急。都有揪心的状态，
0: 我也举，
1: 对，
0: 你也举，我也举。后来心里想，大家都别举了。
1: 对，确实是感觉上真的是好像是现在这种小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地块，真的是比较受到我们的房企的欢迎了。
0: 而与此同时呢，新政之后的第三周，也就是9月14号到9月20号这一周，300城啊。它的住宅用地呢，出让金继续回落，那么平均溢价呢，也只是3.7%。一边是整体市场的量价双降，一边是核心小区地块的逆势疯抢。那么面对这样强烈的反差感，有的时候呢，作为业内人士，不仅要问，业外人士也要好奇，说房企为何对这些小而美的地块情有独钟。其实如果说小而美的话，不妨呢我们早些就看看伟丰，再看看高新，从来都不强大，不贪多，不追求阔，而是在真正小而美的地界当中做于属于自己的精致和夯实。
1: 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这个小啊，相对来说这个小它是可控性，
0: 相对小，
1: 可控性更强一些。就能操控在我自己的手里，我说了算的这个范围更广一点，然后可能虽然说小的一些面积，相对一些大的来说，可能我的布局谋篇呀，或者说我建的栋数啊，到未来我销售的这个利润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些，但是他可能自己规划起来心里更有底，更有把握，能保证它的质量和品质。
0: 我觉得最小而美的应该算金地拿到的一块地吧，曾经多少年前，也就是4栋5栋，但仍然呢做出的品质感，而一如既往的就是伟丰和高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那这样的日子当中呢，偶尔想起点音乐，你也会觉得那是一种穿插，甚至呢会是一种叫额外之美。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讨论的这个对象。一般来说，小而美是指地块的规模可控，条件优质的小型住宅用地，它其出让的规划界面呢，通常呢介于1万到5万平之间。那么借鉴中指出的这个标准的小而美的地块划分，通常呢也要有三个要求：仅仅是小吗？仅仅是局促吗？仅仅是不大吗？这可真不是地产人追求的小而美。它也是有门槛和要求的。
1: 哎，对，其实不是说哎我小就好啊，小就觉得精致怎么怎么样，它是多方考量之后觉得它这个小可能真的是我们房企所要的所追求的哈。
0: 对，那么这三个要求呢是。

0: 起拍价可控，一般呢在10亿左内。那么第二个是规划条件优越，它的容积率多在1.5到2.0之间，适合打造高改产品。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在城新的核心板块享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已经完善的配套，这样一看才叫真正的小而美，而不是孤而独。那么条件看似不低，但这样的地块呢，在供地结构当中的比重其实正在快速的抬升。刚才我们说了，在9月份828之后，马上迎来了新政之后的深圳的第一块地，就是这种小而美。
1: 嗯、
0: 那么追溯到2026年的4月，那么22个重点城市小而美的宅地推出占比43%，而2022年同期呢，仅仅是21%。那么再想一下，这5年之中，它占比翻番的这个原因，这个供应趋势确立的背后，首先应该是土地供给端的一个决策。
1: 啊，确实哈，可能我们真的像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的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或是在几年之前大家在买房的时候，真的是好多的项目跟觉得人家说，哎，你看我们这项目多大，
0: 哎，
1: 多气派，
0: 多多呀，
1: 对，你这一进园区哈，这个我们园区里面的景观景致哈，这一景那一景的，然后这个楼栋啊，真的高楼林立的状态，感觉哎呀真的非常的大气。
0: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真的大家可能在选项目住宅的时候，在挑自己未来家的时候，可能考虑的不是我这个项目要多大，而是我住起来的舒适度，
0: 对
1: 啊，绿化的人均占有率
0: 是，
1: 然后我的私密性生活的这个安逸性，
0: 嗯
1: 啊，考虑的点不同了。所以说我们的房企，我们的开发商在选择拿地块的时候，可能它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变化。
0: 就在特殊时期，你会发现洋房人家父母那一波啊，已经排队都排完了，哎，你小高这一波呢还在等待。那大高那一波呢还没出门，经常会在特殊时期排队的时候，父母打了电话问我怎么样，完事儿了吗？我说没有啊，排队呢。他就说你们那儿怎么那么慢呢？因为跨城区跨城市嘛。后来我一想，并不是慢，那洋房人少，排队自然就短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一些这个大的项目里面，然后一些高层，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你在上下班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哎，早上着急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啊，着急去上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等电梯也好，
0: 嗯，
1: 或者从小区里面，如果你的小区暂时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人车分离的状态，
0: 对，
1: 你可能你这个车开出小区，
0: 嗯，
1: 你可能开也得开个几分钟，
0: 哎，
1: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人很焦虑。你这面着急要出门呢，嗯，那面正车停在那儿等着接人呢，啊，这个时候真的会让很多人会很焦虑的，尤其在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的时候。但是话说回来了，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一个新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小的小区真的有的时候会给你的生活无形当中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0: 哎，而且这种便利呢，就像我曾经一再在几年前一直的叫做车位白月光。你大高层啊，如果一不小心真的没买到车位，
1: 嗯，
0: 你每天逛悠的时间，找车位的时间，仿佛成为了你最有理由最晚回家的时间。而实际上对于周围林立大高层的这个周边和街道来讲，一位难停和一位难求，有的时候它保障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样态，也不仅仅是生活的优雅，而是来去可控的生活安全感。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有30万的余额，哪怕拿出15万去买车，15万买车位，如果周围都是高楼林立的30左右层的大高层，你就宁可务实一点，因为每天归家的感觉，有车位可控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被随便挡车的安全感，
1: 嗯，
0: 就随时拉满。随后你才会发现，真真正正的还是每天在早晚等电梯的时间，上到15层和运行到30层，你可控的时间也许不同。那下半段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小而美的土地当中，日后你该如何选择。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

0: 让他在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装修房子的路上啊，都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稍有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一下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小而美的土地为什么在这几年就特别的受欢迎？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这几年的话，倒不如说呢，追溯到每个房企个人的风格拿地的样态不同和个人的植住理念不同，像伟丰和高新一直以来都是小而美，而不是局促，也不是狭仄，而是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做出最优质的品质。我们刚才说了小而美的地块，它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门槛的。一个是起拍价可控，
0: 对，
5: 一个是十亿内的预算资金，另外就是规划条件优越和容积率一定要在1.5和2.0之间。再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核心板块享有区位优势和即将完善的配套设施。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人喜欢啊这种小而美精神，但是有的朋友就是哎，我就是喜欢这种大
5: 气派。
0: 对，这个园区越大越好，是不是？哎，一步一景这块是可能老年朋友的活动中心，那个区域呢就是小朋友们玩的，还有一个区域呢可能就是哎我可以散步的、骑行的，
5: 哎，
0: 我就喜欢这种大，喜欢人多、喜欢热闹啊，没有问题，可以选择哈。但是可能现在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流行趋势来看，这种大的、特别大的这种小区的项目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了。
5: 对，我们说换句话说啊，这个房企呢不想要大地块呢，或者说它更相中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呢，已经呢很难再有什么大地方了。那么除了土地供应的转变之外，我们说到的小而美的地块受追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房企资金账本的考量。我们说过日子难为无米之炊，那同样啊，做这样一个项目来讲，一定要量入为出。那表面看是土地供应在变，但真正反映的是开发商在新周期当中的生存逻辑在变。而这样一想呢，无论是伟丰还是高新，人家在最早很多企业在大干快扩的基础之上，人家始终在秉持着小而美、小而精的土地。那么这样的土地建筑和设计出精而美的建筑，你会

0: 现，无论是在特殊时期所谓的不可抗力因素中，还是日后的平淡生活里，都能够很好的交上完美的答卷，甚至超乎想象的，叫做物超所值。
1: 其实换句话说，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好像特别大的地块让你去盖新的楼盘的这样的地块好像变少了、
0: 对，
1: 除非你是去城市的周边一点，你在市中心好像很难找到特别大面积的地块让我们来改建、但是在之前可能我们城市的发展建设有这样的大地块让你去建小区哈。
0: 而且我们说实际上现在来讲说小地块资金压力小，这就像我们自己过日子一样，你感觉到房子大可能也有大的好处，比如生活的阔绰呀，
1: 对，
0: 来回这个可流动的空间呢、
1: 热闹
0: 热闹啊，
1: 对，
0: 或者是有一点空旷甚至还有回音的大平层啊，但实际上如果非要往这面上面靠的话，那它同样付出的成本也是高一些的，叫做高成本持有，比如说的供暖，比如说的物业，比如说相关生活的维修等等。所以我们说对于土地市场来说，曾经现在和将来，对于小而美的地块来说，始终秉持着这样的一种不变的理念。现在来看，潍坊也好，高新也好，这两个地产企业真真的是做到了一如既往。无论曾经大干快阔人家怎么拿，我是一如既往量入为出，无论现在人家是怎么叫做逆势想翻红，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卖得好，一如既往的不慌不忙。所以说很多时候真的是原本可以从从容容，就是因为对于市场的把握不准确或者是跟风，那么是不是也让自己变得跌跌撞撞呢？这个也叫做因人而异。不过从拿到地到入市通常一年左右来说，资金回笼快，不用赌上三五年之后的市场，这样一看来讲呢，小而美的土地应该是一笔真正的安全账。而小地块的开发商的难度实际上来说，我们说要远远远超大盘。这个就像说呢，怎么样能在小家里布局得当，还能够收拾妥当，这是考验一个开发商最真真儿的一个设计理念。土地颗粒度变小，就意味着每一个项目都必须从头想到尾，它没有所谓的大盘可复制性。这个就像我们曾经经常在采访一些像大的知名企业的连锁地产的地总，我们在采访时我经常问的一句话，说南方如此，北方是否仍然如此，仍然如旧。你南方建造的好，是不是把这个系列照搬照抄，推个轮推到我们东北，推到长春，价格不怎么相差无几，但是你的样态啊，你的用工用料啊，你的细节设计是不是也依然如旧
1: 啊？对，就是像我们说的，可能真的是说你在当地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项目，受到当地的朋友们的喜欢，但是你可能从南方拿到北方就不是那么的受到我们的欢迎，就是可能不是我们东北的朋友，我们北方朋友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了。
0: 哎，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为什么小地块它不容易有复制盘，因为它小，所以呢它的维度不同，它的整个空间感不同，它的设计仍然不同，这个叫做因地而异。而真正小它是都一样四边相齐的小嘛，也不见得。所以我们说土地颗粒度变小，它的设计就会变小。那么这样的土地适合做什么，客户又是谁，产品怎么回应这块地块，标准化的复制空间被彻底的压缩之后，定制化的思维就显现了，那么定制化研发的必要性就被无限放大，因此它没有可复制性。有没有参考性？有的，但是不可向完全复制照搬照抄。这也就是小地块精而美的难度之一，它会逼着房企把每一寸都做到更好。而反观像我们知道的潍坊地产和高新地产，始终在为小而美的地块再做破局，再做创新，再做量身定制，甚至是一个大的园林，一条中轴，一座大门，一个适合的会所，都可以成为很强烈的设计感。那实际上小地块没有这么多空间的时候怎么办？他更应该思考的是怎么能

0: 够把有效的空间做出更大的体感，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大，而是感性层面上的大。你像过去这两年，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地产它也在慢慢的从大到中，从中到小的去拿地，但是它突然间还会设计吗？会设计它像以前那么阔绰时看出的那么阔绰吗？所以我们说已经在用小而美的地块跑出了不错结果的魏峰和高新，仍然能够经得住市场的推敲和时间的验证。
1: 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你拿了一个很大的地块，觉得哎，我这设计设计那设计设计啊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地块是小而美的，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花费的心血就更多了。
0: 哎，再早还包括什么？包括本土企业的像富腾，
1: 嗯，
0: 像本土企业的这个燕之府，
1: 嗯，
0: 等等，就会发现好像包括万隆，它的体量虽然大，你会发现它设计的也有小地块。也就是说我们在本土企业的身上和这种国企的高新地产的身上看到了不贪多，也就是老人所说的贪多嚼不烂，哎，我有多少金刚钻我就来多少瓷器活。所以我们在复盘了中国房地产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而美地块的生存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深圳代表昂贵的成本，而上海代表什么？上海代表最严厉的规则。越是这样的城市当中，它能在小地块当中出让的时候，它的条条框框也会最多。而这些外部的因素恰好是操作这个整个楼盘的这个操盘手，任何一个小地块都必须要面对的核心约束。这个核心约束是不能变的，你只有对得住这块小而美的土地，你才会发现无论你是几代宅，才能做出符合这个城市这个地块周边气质的样态。
1: 嗯，所以说大家是喜欢大一点的，大而阔绰的，还是小而美的哈，
0: 哎，
1: 这就是还是因人而异。那句话怎么说，还是因人而异，
0: 对，
1: 看你自己的如何选择。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是小地块小而美的地块这样的项目，相对来说还是多了一些。
0: 我们像我就回想到那年跟龙湖出去上沈阳看龙湖的一个项目，现在都忘了叫什么了，但是它就是小而美，它正好是在沈阳万象城的斜对过。万象城对于城市的选择，那一定是地标性的核心中的核心，那么能够在它直线距离一眼忘却的这个直线距离不到千米的地界和位置，能够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一定是小而美。而我们说的小而美，它能够做出的量数并不多，基本上是一梯两户，一梯一户。当然我说的这个一梯两户，它的进门方式一定是一梯一户，它是整个带有我们说一栋楼当中最样态的气质，甚至只有四户一个平层，那么左右邻居当中都能够有自己所见所得的一个环视的一个眼界。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景当中，你会发现它做出了小的酒店式的，真正进行到了酒店式的一个入住和入户方式。所以你感觉每次回家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种像下榻酒店之感。
1: 所以说现在的一种流行的趋势，
0: 哎，
1: 可能真的就是会对我们对住宅的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了。
0: 所以小地块真正考验的是什么？不仅是产品力，更是支出的判断力。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 足一斤装的，一共是八桶八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五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 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四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0: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3: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李丽，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宝哥，也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同时，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向大家全面的开放，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的内容过来就可以了。那经过了一个国庆假期的休整哈，不知道大家休息的怎么样？今天正常来讲，大家都应该返工返岗了哈。宝哥，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假期过得挺平淡的，因为
0: 没出去玩。
1: 因为每逢假期呀、我都习惯性在家眯着，因为国庆假期嘛，因为不跟大家挤了，因为大家有固定工作时间的，都是这个阶段放假，孩子也放假，没办法，就得这赶这个节骨眼出去玩。所以说我就不凑热闹了，我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所以说我就跟大家错峰出行吧。去年的十一我是假期前走的，但是今年我打算哎，假期等到你们都上班了，我再出去转转。
0: 哎，就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我身边几乎上所有的人，你看刚才包括咱们还问了娇月姐，然后宝哥也是，然后我身边我的朋友、我的亲属，就包括单位我能见到面的同事，我都问了，我说哎，十一假期出不出去玩？大家都说不出去，上哪都贵，人又多，干啥呀？咱们得错峰出玩。然后一看新闻，哪哪景区都是人头攒动，然后那个每年十一的这个就怎么讲，旅游的 GDP 都是再创新高。那我就想，我身边一个都没有去的，到底谁去了？都是谁去了？
1: 对呀、像刚才皎月说了，说上那个那个画店那个黄金博物馆还那么多人。
0: 对呀，
1: 所以说我现在发现个问题，尤其是在就国庆大假假期的时候，只要网上稍微有点热度的一个景点，你到哪儿都能见着人，不一定说那种大的有名的景点。现在大家可能一些大的景点都去过了，所以说找一些小而有特色的景点，所以说大家都认为这种小景点

0: 人少，但是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哎，这种小景点儿也迷你的景点儿，其实人也不少了。
1: 是，以前咱们说旅游就往大地方去嘛，上北上广深，然后什么这个杭州、苏杭是吧？去游去。现在有一种经济类型叫县域经济，就是大城市大家都去够了，现在反而想要去一些三四线的小县城啊，环境也比较优美的，然后人家风土人情也很有特色的，大家一窝蜂往那儿去涌去。网上有个帖子说啊，国内十大就小众旅游城市排行榜，反正就排出来的哪有哪可能都是三四线的那种小城市。然后网友说：“我求你了，不要再宣传这些了，它马上就变得不小众了。”
0: 对，宣传完之后就变成大众的了，是不是？
1: 对，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呢，可能有的朋友去景点打卡了，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像我们一样在家里休养生息了。其实这七天，如果你能好好的调整、好好的玩、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其实我觉得整个身体会得到一个非常充分的休息，就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会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假期呢，包括这一段时间可能有将近20天左右，我们都没有和大家来关注手表的行情了。那我们在这个休假的同时，其实手表的行情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们请宝哥给我们说一说。
0: 好久没跟大家说手表的行情了，现在说一说手表的行情吧。哎呀，首先说一下劳力士吧。劳力士的行情啊，就是照上个月呀、前两个月稍微有小幅的下降吧。像国行全新的劳力士啊，像黑水鬼啊，现在全国行全新的98,000，像劳力士的三代绿鬼呢，现在可能是10万出头吧，10万2000的一个价格就能拿着国行全新的了。当然了，如果全新的这个手表的行情要如果要下调的话呢，可能是二手的价格会跟着环比整体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像贵一点的劳力士热门的绿金迪啊，可能现在58万就能拿到货了，国行全新的。要是黑冰糖呢，可能现在50万出点头，马上就要又跌到40多万的一个区间了。因为黑冰糖大家也知道，最疯狂的时候都已经涨到56、7万了。所以说最近这个劳力士行情还是有小幅下跌的，但是幅度不太大。然后其他品牌小众品牌的行情比较平稳，但是呢江诗丹顿的纵横四海呢这个系列的行情有一些上涨。然后呢最近呢消息时髦的就是朗格的行情在非常快的速度在拉升。现在朗格的行情，但是可能一提朗格呢，大家这个一个德国的指标品牌，它是利丰集团呢，用来其也利丰集团的一个品牌，它是属于在利丰旗下。其实利丰给它定位呢，要比江诗丹顿这个它的调性还要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朗格确实很小众。
1: 嗯，
0: 它的每年的产量可能比百达翡丽还少，但是呢，最近，一是本身。要是炒家炒这个表嘛，肯定要找一些小众的一些数量少的，对吧？你要炒黑水鬼你得花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现在啊，国际的一些买家在全球去找朗格，所以说现在国内的朗格行情啊，现在基本上是坐火箭的速度在传升。
1: 嗯，
0: 大家很多同行都在找朗格，像朗格的经典的朗格一号啦，像朗格的猫头鹰啦，朗格的复杂功能系列，像万年历啊、陀飞轮系列的，行情都在很大的速度的在上涨。嗯
1: 嗯。
0: 然后呢，我节前呢，节前我在28号的时候啊，去上海的这个表展，去转了一下。现在呀，其实通过在表展，因为每次表展呢，我偶尔有机会就去看一下，看看整体的行情啊，看看现在整个咱二奢的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呀。其实现在我有一个感触啊，现在，二奢这个行业呀，从以前的卖方市场，现在逐渐向买方市场在转变。什么是以前是卖方市场呢？以前就是，哎，我作为二奢商家来说，我卖表。我也比较好卖，也不愁卖。然后呢，顾客有表呢，说白了，我想在二级上处理掉。你有表，可能你要一卖的话，大家抢着买。
1: 嗯，
0: 可能说你们比价吧，哪个商家收，只能把价格越抬越高。所以说以前是买卖家比较牛，但是现在呢，这个市场啊已经转到买家了。 就是我作为商家来说，我买表也比较谨慎，因为现在行情不好，可能很多手表行情在跌，所以说一些热门的表我可能是哎呀比较有

0: 兴趣，但是一些自己不太拿手，觉得卖不出去的表呢，相对来说都比较谨慎了。
1: 嗯，
0: 然后呢，顾客在买表的时候，买二奢的时候，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然后呢，可能买家，是，可能作为二奢商家来说，可能买家，更看重买家这个市场了，所以说很多，作为二奢的买家来说呢，可能很多商家会妥协，会把价格降到低，可以只要你相中了，咱就谈，只要不赔钱，或者以前高价压到赔点钱也认可。所以说现在是买方市场，从卖方市场逐渐在向买方市场转变，然后呢，行情呢，可能也是受最近呢这几届表展呢。我发现了，就很多国外的一个顾客呀，包括东南亚的一个顾客呀，包括一些像台湾呢，像包括欧洲一些鬼佬也过到咱们中国市场来挑表。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基本上啊，中国的整个二十个市场啊，包包也好啊，首饰也好啊，手表也好啊，基本上到一个价格低谷了。因为低到一定程度，国外买家涌进市场来买国内的表，就证明在国外它还是有这个利益，有这个利润差的。那就证明呢，国内的可能这个价格已经确实在低谷了，因为商家比商家这个价格卷的呀，确实已经到谷底了。所以说很多尤其啊最近的表展呢，像浪琴呢、欧米茄这些入门表卖的比较好。我什么原因呢？就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呀，像越南呐，像这个老挝呀，像巴基斯坦呐，这些买家，因为他们国家可能这个奢侈品刚兴起，所以说戴这个手表呢，可能先从浪琴、欧米茄开始吧。所以说这些入门的手表，一两万块钱的手表就特别的好卖，都是国外买家过来扫货。
1: 好的，这就是近期手表的一个大致的行情。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具体关注的某个品牌、某个系列的某一块手表，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让宝哥来帮你查询一下，都是可以的。好吧，听众朋友们，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这个是宝哥个人的微信号。那我们宝兴还有一个 VIP 的看货号码，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那这个号呢，每天会更新一些，比方说我们新收上来的一些货品呐，然后这个说你看好了之后，你想询价，你想咨询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都会有一对一的专属的 VIP 来为您服务啊。那你说我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知识上的事儿问题，我想跟宝哥探讨，那你就加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好吧，都是能够联系到宝哥的。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回来过后开始为大家答疑解惑。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大家这边发着啊，我们先为已经发来的朋友来解答一下。看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有一款积家手表，出去爬山带着的时候突然间就开了啊，就崩开了，我找半天就找到这些东西，去售后安售后说缺东西了，需要返厂，得10000多啊，他都发过来了，让小宝老师看看这是缺啥少啥哈，看看咋整。
1: 一看呢，你这个积家手表啊，就是属于一个中古款了，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个款式。所以说啊，像这种中古款呢，可能时间长了啊，它有一些技术元件啊，它会老化，包括螺丝啊会倒扣。所以说你这个出现的问题是啥呢？可能你这个手表的这个

0: 表尖呐、啊，这个原件啊，因为时间长，可能螺丝倒扣啊，你没能及时发现，所以导致这个原件就丢失了。所以说，那你看你这个中国表啊，当时买咱们不论价格了啊，但是现在在二级市场上卖，可能就卖到10000多块钱。所以说厂家说要返厂给维修花10000，我觉得那就是扯了，那咱们犯不上花那么大代价。所以说一般像这种中国表，如果这种原件丢了怎么办呢？像外观件还好啊，因为它相对来说机芯的轮子啊，包括一些机芯的零件啊，它的精密度还没那么高。所以说现在数控车床啊都非常先进。所以说像你这个原件丢了吧，咱们可以发到深圳工厂，直接开模，直接拿一个原厂数据，直接做一个这个表尖这个配件就可以。但是我估计因为你这还有4颗钻，你这个做下来的成本呢，可能连做再给你上上啊，可能有个1800块钱就够了吧。但是它这个原厂数据开模嘛，做出来之后啊，肯定是跟原厂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这个，你要想修，你这个维修方案就按我这个来吧，没必要去上原厂去花10000块钱去定这个原厂配件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一块，哟，碎的不像样了这表啊。他说11出去爬山，因为台阶踩偏了，不小心摔了一下，幸亏有表啊，要不然手可能就坏了。但是表玻璃碎成这样了，老师还能救回来了吗？
0: 哎呀，这个手表啊，用它救主人一把，是不是？要不然手都磕坏了。
1: 是，
0: 咱说明啥呀？就是11的时候人确实多。要如果你说不是忘记出来，能台阶都瞅不着吗？才偏。
1: 真的，我就看那个有的人去那个录视频哈，真的密密麻麻的。而且有一个小伙说去了那个冰岛要去看极光啊。他说我因为那个外国团便宜，外国团比那个本地团便宜，我说我报外国团吧，虽然都是外国人，我寻思我也听不懂英语。我就比划呗，最起码导游能听懂嘛。结果到那一看，除了导游全是中国人。
0: 啊，对呀、啊，我也刷着这个段子。
1: 对呀、啊，我就想说，怎么这么多人呢？
0: 我说这个国内的旅游景点人多可以理解，没想到现在呀、啊，这个11大长假是不是？咱们国人都已经走出国门了，都已经全世界各地的景点也都是咱们国人的身影。
1: 所以说，咱们真的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漫天星，就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国人的身影。反正倒是挺亲切，我感觉上哪儿也不害怕了。
0: 但是我刷着这个段子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感觉是啥吗？我说冰岛啊，感觉其实离咱们也挺远的地方啊、还有这么多国人去，哎呀，就证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景点国人的身影都少不了。
1: 是的，是的。那你说这个手表吧，替你挡了一下，确实是有功啊。那修一下子吧，碎这样，你说咋整？
0: 但是啊，其实玻璃破损呢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玻璃产生裂纹了。但是这玻璃没碎裂，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已经达成玻璃碎裂的程度。那裂纹跟碎裂有啥区别呢？玻璃如果要破了产生裂纹呢，这个玻璃还是完整的，所以说就没有这个玻璃的碎屑掉到这个盘跟这个表蒙中间。但是你这个已经是碎裂了，所以说应该很多的玻璃碴啊已经掉到盘里了。所以说遇中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每当客人拿这种碎裂的表蒙拿过来，我其实我的心里头都非常的替这个客人，这个一是惋惜，二这个维修成本会很高。因为你这个一旦碎裂的话，像劳力士的盘呢，它都是漆盘，你这个盘一定会划坏了。但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所以说一定会有这个伤痕。所以说这个就很难搞，那就是说咱们只能把这个蒙子去掉，然后看看盘伤成什么样吧。要如果轻微的肉眼不太明显的话，那咱们就是把这个盘继续用着，然后蒙子是肯定得换了。但是如果要是说要是划啊，这个盘的划痕比较大的话，要换盘的话成本非常高。像你这款全钢的日志，可能市场行情你买全新国行的大概10万出头，现在二手的还能值到9万左右。但是你知道换一个盘是得多少钱吗？得小3万块钱。
1: 哎呦，
0: 因为你这是钻石刻度的，所以说哎呀，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大家代表一定要注意这个蒙子呀，像你这种碎裂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对盘

0: 盘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我说的这种情况吧，蒙的必须换了，盘看情况吧。
1: 嗯，
0: 因为换盘的成本太高了。
1: 好嘞，那这位朋友还建议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
0: 对，先把这个蒙的，因为它已经碎裂了嘛，现在咱们已经看不出来这个盘是什么状况了。
1: 嗯，
0: 必须拿过来把这个蒙的给它先卸掉，看看盘面的一个状况吧。
1: 好的，这位朋友，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你想要继续来咨询宝哥，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个8159430-5个8。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需求啊，您可以持续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啊。那宝哥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经常看视频，他们把酒埋藏在地下保存，哈，这样的方法好吗？我有一些酒，是否可以效仿？”
0: 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咱们千万不学，因为啥呢？把酒埋到地下呀，尤其是现在的酒啊，它这个正标啊什么的都是纸质的，所以说埋到地下，首先你这个标啊，包括你这个瓶帽啊，这个塑膜啊都会损坏，然后再一个，你这个瓶子埋到地下呀，本身也不卫生，对吧？因为地下这个阴暗潮湿啊，还容易导致瓶身这个腐蚀。所以说呀，因为你看那个酒瓶啊，咱们认为它是封闭很好的，但是它只是隔绝了它这个密封啊，达到就是水分子它过不去，所以说咱们认为是密闭的。但是地下呀，有很多比水分子还小的一些分子啊，有可能是腐败的一些菌啊什么的，可能通过瓶身对酒体做有一些腐蚀。所以说你埋到地下久了的酒，我都不建议喝，很容易就是说，这因为瓶身它也有气孔的，很容易这个酒脂会变质。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效仿。所以说就是这种行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一种存酒的方式，咱千万不要学。
1: 好的，千万不要放到地下去储存啊，好吧。然后具体的应该怎么储存，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白酒啊还是红酒还是什么酒。然后那个像白酒的储存方法，宝哥之前也说过是吧，
0: 就是其实酒啊是非常好存放的，你就是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是不是？你别太潮湿，就是湿度别超过60%以上就没问题，然后尽量别阳光直射。其实阳光直射对酒的损伤呢会也是微乎其微，但是咱尽量别直射。所以说你就找一个背阴的地方，别太潮湿，然后干净稳静的环境，你往那一撇就行了，是不是？咱们居家的以前老人都习惯，因为以前那个可能房子小呢，都习惯往厨房里扔，然后往床底下，是不是？或现在了，咱们有条件了，房子大了，有储藏间，是不是？你就往储藏间一扔就可以，不碍事的地方。甚至地下车库，因为现在车库的这个干湿程度都非常好，你往车库里一扔，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地下相对来说比较凉快嘛，是不是？还没有太阳直射。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后续有相关于老酒的储存呐、以及这个后续的其他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宝哥，159430-5个8，159430-5个8哈。因为从你的问题能够感受到，你也是对这个老酒也非常喜欢、很热爱的朋友啊。那后续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有任何问题，那随时来交流。来，我们看这位朋友，他有一只卡地亚的手表放桌子上观察一天，发现慢一分钟，但是手表戴上以后慢一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就停了，他问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呀，这个手表啊，咱们人是两条腿走道，其实手表呢也是两条腿走道。因为手表走不走呢，取决于它的摆轮，因为摆轮的摆动代表那个摆轮的摆动啊，带动整个手表的运转。所以说摆轮啊有个上摆尖下摆尖，它都是固定在轴承里的。像你这种情况啊，说平放着可能它正常还走，但是可能一倒过来或者立着它就不走了，这种是典型的摆尖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这个拆下来一看，你给我发这个视频了，你这个下摆尖已经折了，下摆尖折了呢，导致就是说，如果上摆尖在轴承眼里的时候，它这个下摆尖不吃力的

0: 时候它还能走，但是一调过来这个百尖蛇了，它肯定就不走了。所以说这种方式啊，就是两个维修方案，一个是把百轮整体更换掉，这个就是售后常用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民间这些维修师傅啊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尖折了，重新再给它栽一个尖上去，把这个轴承啊重新用车床再做一个轴承，把这个摆尖车出来。后一种呢，可能是维修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车一个摆尖，载一个摆尖上去，大概400-500块钱的费用吧。
1: 嗯，
0: 就是我们主张修复，因为如果你要整体换件的话，那这个摆轮啊，你换这个摆轮可能就贵了，因为卡地亚你普普通通的一个，如果返厂去换那个摆轮，最少5000起。
1: 嗯，
0: 所以说小十倍的一个差价，所以说我一般我推荐顾客就尽量做修复就可以了。嗯。
1: 好嘞，那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按照宝哥的这个建议你去看一下，好吧，或者是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你可以到宝哥这儿来帮你弄一下，好吧，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那同时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下面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作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那宝兴 VIP 的看货号15504484，15504484啊，我们这个号呢会及时的更新我们最新的货品，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加一下。来，我们继续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父亲给我一只宝珀手表，我父亲说是金表，我已经戴3-4年了，最近发现这个表壳有点掉色了啊，想请宝哥给看一下，能不能是假的呀？
1: 哎呀，这个老爸给的还有怀疑是不是？
0: 那不能吧？
1: 对，因为我看了啊，你这个宝珀手表啊是正常的金属氧化，不是它掉色了。这种金属氧化呀，可能拿抛光轮啊一抛就下去了。所以说老爸给咱的东西，咱不要怀疑，因为我不觉得嘛，我觉得世界上啊就有两个人是最不可能欺骗你的，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0: 真事儿。
1: 所以说老爷子说是金表，那就是金的，你可别自己给他擅自菲薄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啊，他就是因为我估计啊，老爷子给你可能这个表啊比较成熟，你也长时间不戴，然后你的储存环境啊有一些化学物质，可能它相互影响啊，可能就是氧化了。所以说这个不是大问题，就是小问题，用抛光轮啊或者是擦金布啊一擦，它就光亮如新了。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不用担心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啊，保养方面呢、养护方面呢，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这是一条凡克雅宝红五花的手链啊，证书齐全，买了3-4年了，前些天找人上门回收，看了一眼说红玉髓呀缩水了啊，收的话18000块钱，想咨询一下老师，这是质量问题吗？还是说他压价了？正常能卖多少钱呀？
1: 首先呢，这个红玉髓啊，它缩水啊肯定是质量问题，但是是不是压价格呢，也是压价格。但是我觉得红玉髓缩水啊，你这个手链啊还怎么也能值个2万出头吧，因为你说如果不缩水的话，回收价格可能3万左右都能收。所以说你要缩水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价格，但是2万多这价格还是能卖得上，18000有点扯啊。所以说针对这个红玉髓缩水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说一句话啥呢，就是哎呀，就是整体品控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哎呀，不是说给这个凡克雅宝说给他给他怎么地的给他开脱，我觉得这就是他这个品牌的一个通病。就像因为我开了一个，不知道大家一说到奔驰的用户都能知道，奔驰的刹车片呢也有通病，就是一踩刹车滋嘎滋嘎响。无论是说你入门的C级还是GLE 啊这些E级的，都有个通病。我发现就 S 可能是，哎呀这个还差一点，但是这个 这个遇水缩水啊，也是梵克雅宝的通病。所以说这种通病啊，大家就别奢求说这个东西能那啥，因为玉髓啊，它这个特质啊就是天然的东西，它刚做出来的时候啊，它这里头可能会有一些水分，所以说这个玉髓啊，时间长了，随着它这个质地啊在变干，水分在减少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缩水的一个反应，这是就是一种材质的通病，所以说它是不可消除的，就跟手表的误差一样，所以说不可消除怎么样？那你就学着接受它呗，就像我上四 S 店，我说我这车在保，你给我换刹车盘，他说哥哥，这是我们奔驰通病，换完了还响，那咋整啊？那咱也不能说，你厂家这些年都没解决了的，那你既然想继续使用它，那你就接受它呗。所以说改变不了，咱就学着接受，那就没办法。
0: 我问一下，你说这个红玉髓缩水，这缩水指的是什么？是它变短了，还是它变小了？
1: 它会整体变小，整体缩水嘛？因为它不可能某一个，它四叶花不可能某一个叶缩水，它可能它随着它这个材质的变化，它会。整个这个花就变小了，
0: 变小了，
1: 就是说能小到一个夸张的什么程度呢？就是我遇到很多顾客，这玉髓缩水之后啊，丢了，从框里跑出来了，明白吧？
0: 对，我就想说，如果它变缩水了，那它不就镶不住了吗？那个框啊，
1: 它要缩水一般呢，它会出现前期是会出现一些缝，要如果缩水大劲儿的话呢，它可能就从框里松脱了。但是当然了，从框里松脱这种现象啊，是相对来说少见的。但是你要是说啊，这个玉髓啊，它刚开始啊出厂的时候，这玉髓啊跟这个框啊是接触的非常紧密的。但是呢，时间长，随着缩水，你会看着缝隙，会影响美观。但是其他的，那像孔雀石啊，也会存在缩水。你看贝壳啊，因为它都是海里的，是天然东西，它也都会存在缩水的一个现象。
0: 哦，那是这个只有红色的这个玉髓会缩水吗？如果是白贝母什么的就不缩吗？
1: 白贝母目前发现呢，可能它这个四叶花啊之前呢，它烘干呢能达到非常干的程度，可能就没有缩水的空间，可能白贝母相对来说红玉髓要好一点，所以说它这个梵克雅宝啊这些材质里玉髓缩水的现象是最常见的。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哈。宝哥认为即使是在缩水的情况下，20000还是能够卖上的，要给你18000的话有点太少了，你可以再多找几家问一问，好吧？后续如果有想出的话，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上门回收是真能压价啊。其实我认为吧，上门回收其实我认为可以给你让个油钱，500以内我都能接受。就比方说他能卖20000，你就可以明说呀，你说姐，那我在老远过来了，是不是给老弟让个油钱，让个烟钱，我都能接受。你让10000块钱坐飞机来的呀，坐飞机10000也用不了啊。
1: 但是你是这样啊，林林，就是我在实际的收购的过程中，正确实遇到这种情况
0: 啊。
1: 因为我有一个我之前是有一个吉林市的一个顾客啊，吉林市到这块儿可能坐动车30多分钟就到了吧，
0: 35块钱
1: 对吧？
0: 啊，
1: 这个顾客啊，在我这儿买了一只，我记得应该是一只肖邦的一个手表，当时是全金的。这个手表啊，他是戴了不想戴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哥，你看回收能给多少钱吧？”我说还能给你90000块钱，90000块钱。然后呢，我说那你就啥时候方便呢？你从吉林坐车过来的时候，卖给我90000块钱可以收。然后过几天他没有消息，我说可能没过来，因为咱做销售嘛，得去跟踪一下子。我说老妹儿啊，你没过来吗？我说那个表，他说哥呀，那个表我卖了。哎呀，你那个工作还忙，我就不愿意折腾。那个我然后我打一个上门回收都给卖了。我说卖了多少钱呢？他说我卖了80000块钱。
0: 啊，
1: 我说老妹儿啊，我说那你哥都给你90000了，你为什么还80000卖了？他说哥呀，我真不愿意折腾，我知道我到长春我能多卖10000，但是我实在是不愿意折腾。你看，你要琳琳，你是不是觉得哎呀？那你看上从吉林来到这块也没有啥，就是付出一个时间成本，
0: 啊、
1: 是不是？骑个票也花不了多钱。但是有的客人确实这样，有些时候可能他真的忙，然后可能他就真的不在意，说我这东西多卖10000少卖10000。那你说他还是在宝兴买的表，他正常你说我给他开的价格还也足够高，但是他少卖10000，他为了不折腾也认了，
0: 不差
1: 钱
0: 儿。
1: 所以说有些时候现在。 外地的顾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不方便我们派人过去也行，然后我们得给你上门服务，是不是？要不然有些顾客就是有个性，就是哎呀宁可少卖也不愿意折腾，你知道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上门的好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上门了张嘴三分利，哎压你价格还能压下来，你卖就卖，不卖拉倒，对吧？
0: 那对，那对。
1: 但是你卖人家收你的一个手链，可能就相当于我们收四五个才能挣回来的利润，所以说人家这利润空间比较大嘛。嗯、
0: 是的、
1: 嗯、
0: 对，你说这个对，你卖就卖，不卖就拉倒，人家也没强迫你，对吧？是你自己做的选择。那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没有时间，一是二也不差这个钱，可能这一天人家不来折腾、
1: 嗯、
0: 能创造出比一万更大的价值也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对，有可能就是肯定是不差、嗯、肯定是不差钱。
0: 嗯嗯，还得上门，哥咱们得上门啊，多住，
1: 所以说呀
0: 多派几个人，
1: 得提升服务嘛。
0: 对，
1: 所以说必须得给顾客服务到家。嗯
0: 好嘞啊，朋友们，然后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相关的问题啊，你有没有曾经被压价过啊，被狠狠的压价过，你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官方的是这个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买了4年的一块欧米茄手表，最近发现表盘上有白色斑点儿啊，我带着去过几次洗浴，但是洗澡的时候都是把手表锁在更衣室的柜子里了，还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正常吗？老师应该怎么办？
1: 是这样，他说他带着去过几次洗浴，他说洗澡的时候都说是把手表锁在衣子柜子里，我估计他是带着去洗澡的啊。他说别人是让他锁在衣柜里，但是他可能带进去了
0: 啊、他带进去了。
1: 但是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手表啊，首先肯定是防水的，
0: 嗯，
1: 像你的海马150还是专业的潜水表，但是前期肯定是防水。但是跟大家说一个观点，就是手表的防水不是一劳永逸的，说我的手表是潜水的，它防水，它就永远防水，因为它防水啊是靠啊这个后盖啊，包括表蒙啊，包括把头的胶圈去防水。但是胶质的东西呢，它是会有保质期的，所以说你的手表的防水，出厂的时候，在专柜你拿到表的时候是防水的，但是你要戴了2-3年，可能防水胶圈就会老化，老化就导致这个防水胶圈的弹性就不够，所以说手表可能到2-3年之后啊，防水胶圈一老化，这手表就不防水了。所以说一般呢，手表啊戴2-3年出厂之后2-3年呢，都需要测试防水，如果不防水的话要更换胶圈。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呢，90%的人呢，都认为我这手表是防水的，我就戴着不用管它，
0: 嗯，
1: 它到时候戴到啥时候它都得防水，就忽略了这个胶圈会老化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手表戴了4年，其实你手表已经不防水了，但是你还认为它防水，所以说你戴着洗澡啊，或者是弄水的时候啊，溅到表上呢就容易进到里边，
0: 嗯，
1: 但是可能是它进的水少，你就是没太发现，但是实质呢，你这个手表内部的环境啊已经潮湿了，你只要潮湿，它跟金属就会产生氧化，氧化反应，所以说你这个表盘的锈这个点呢，就是氧化反应得来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呀、啊、看应该是不严重，你的手表做一下防水，但是你的表盘呢，这氧化点呢，如果时间短的话，可以清除下去，要如果时间长了，它会氧化产生化学反应，就下不去了，下不去了也就这么样了。你要么解决就是更换表盘，还没有太大必要，所以说你就赶紧去把防水胶圈换了，重新做下保养，然后这个表，就是可能是对寿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嗯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咨询，159-430-5-8 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小宝老师都会在线上在节目之内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啊，我们等待大家。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想求小宝老师给推荐一款手表哈。他说我年纪40多了，预算10万左右，在劳力士、钢日志和欧米茄蝶飞金表之间徘徊选择，是选择钢表，但是时尚点的，还是金欧米茄保值一些？哎，这两块表不知道咋选了啊！关键时刻呢，还能融金子给它变现了，有点选择困难症。老师能不能帮着分析解惑一下？
1: 哎呀，选择困难，其实你这个问题放在我面前，我也挺困难的，就是很典型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吧？那你要看保值，那肯定是欧米茄了，因为欧米茄你现在你这块蝶飞啊，现在画金子也值10万块钱。所以说它就比这个手表的本身价值啊，品牌没有啥溢价了。
0: 嗯，
1: 说白了，你就买这块欧米茄就等于买个金手链戴，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呢，劳力士呢，整体这个品牌啊，格调啊，包括你要带着这时尚度啊，那肯定要比欧米茄强。
0: 嗯，
1: 因为你要一戴劳力士，人家肯定觉得，哎呀，戴劳力士肯定就比欧米茄
0: 上一个档次，
1: 上一个档次，高一个段位，对吧？
0: 嗯，
1: 而且你劳力士嘛，毕竟热门嘛，因为所以说。哎呀，那你说你看中哪点？那你同样的价位，要是如果说，可能你要注重保值，那明眼的人一看就是，那一样花10万块钱，你买个钢表，欧米茄是个金表，那肯定选金表嘛，对吧？你要考虑，要是特别偏重保值，那不用问了，因为它已经有金子给你托底了，你就这个手表永远不会赔钱了。但是劳力士说不准，但是呢，你要想要劳力士那种气场啊，或者给你这个档次感呢，欧米茄也给不了你。所以说，你要是强调我更。我更觉得更能，符合时尚的潮流，然后这个档次更高一点呢，你去选劳力士。要就单纯考虑保持，你就选欧米茄吧。嗯，
0: 太难选了，好难选呢，我都替你纠结。但是咱得这么说，你更喜欢哪块？你从心里往外的，你抛开保值这个问题，抛不开是不是？
1: 他又抛开了，他就选劳力士了，
0: 他就不问了。
1: 对、
0: 啊、
1: 他现在还是抛不开。
0: 我肯定是喜欢劳力士日志，因为这是我的梦中情表，不到你了。嗯，但是你要一说这个金子画金子它也值10万，我又有点心动了，真的是很难抉择。
1: 所以说凡事都没有完美的、
0: 嗯、
1: 所以说鱼跟熊掌不能兼得，那你要二选一，那你就必须得断舍离一只，所以说你就看吧，
0: 你要么先买一块呢，然后攒一攒钱再买那一块呢，这样你就鱼和熊掌都有了，是不是、啊、你
1: 那我觉得还是有难度，要如果不做选择题的话他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0: 哦、
1: 所以说他肯定还要二选一，是不是？
0: 那你说咋整啊，咱俩感觉没帮到他呀，那但是选择权还是在你嘛，宝哥只能给你分析。
1: 但是我就是还有一个能让你心态放下的，就是这两块表你闭眼睛选你也选不错。
0: 嗯，
1: 就是你也不会后悔。
0: 嗯，
1: 就是这劳力士，你要选劳力士了，你戴几年也不会后悔，因为它保值程度呢，也会给你信心。但是你选欧米茄呢，也不会后悔。
0: 嗯，
1: 因为说实话，就是，那你这个日志啊，毕竟是，你看你买的要10万，它就是9万多的东西，可能还溢价了。你这欧米茄呢，它毕竟是，将近30万的东西，20多万的东西。所以说我你选哪个都有说服你不后悔的理由、
0: 嗯、
1: 所以说我也觉得你也不用纠结，就是说实在不行，哎，闭眼睛你自己抓阄选一块它，但是这两块表我认为你选哪只都不会后悔的、
0: 嗯、是的、
1: 嗯、
0: 选的还真的都很好哈、啊
1: 嗯。
0: 哎呀，感觉没帮到你这位朋友，这样吧，你加宝哥微信吧，不行你俩先下载唠吧，好不好？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他想问宝哥说，那些包装上写10年的陈酿酒，真的是存放10年了吗？嗯。
1: 哎呀，其实中国的酒啊，无论白酒啊，还是这个红酒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黄酒啊，其实他所谓的多些年陈酿啊。 它其实这个标准是不统一的。
0: 嗯，
1: 所以说以前呢，国家是不管的。
0: 嗯，
1: 那比如说以前郎酒啊，他就写哎，红花郎十年，青花郎20年，是不是？
0: 嗯，
1: 青花郎15年，青花郎20年。但是这个东西，你这个里的酒呢，它是有20年的基酒成分，但是可能是1%，它也写20年。它0.1%，它还写20年，怎么办呢？所以说最近呢，前2年的国家出台了，所以说这个所有的酒类产品，一律不准你写多些年的陈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你是多些的陈酿，你容易诱导消费者去消费，对吧？因为你一写这个10年陈酿，人家觉得哎呀，还卖几十块钱就很便宜。但其实呢，你里头就有微乎其微的一个10年陈酿的酒的一个成分。所以说，现在国家已经不允许了。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那些写的那国家没出台，所以说你也就是可信可不信。因为中国这个白酒体系啊，以前的这个写这个10年20年陈酿呢，它这个标准是不统一的。
0: 嗯，
1: 它不像那个洋酒。比如说洋酒说哎，这里头是麦凯伦12年，那这整瓶的这酒啊都经过了12年的陈化。所以说就是国外的酒，你说麦凯伦18年为啥那么贵，25年更贵了，因为它是整瓶酒，包括它原始橡木桶，它都是经历过真实的年份。这个在国外的那这些相关的规定呢是有法律标准的，你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属于欺骗。但是之前呢，中国的白酒没有这个，但是现在国家规定了，不允许你再写10年陈酿、20年陈酿了，不允许你写。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之前的那个就是，哎呀，你可信可不信了，没有什么这个标准的。
0: 嗯，他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得了，也别当真。
1: 嗯，
0: 好，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我有一款116233，戴了7-8年了，现在手表吧，用手晃悠的时候就有异响，而且明显佩戴一天，第二天早上就停了。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种咔咔响的声音是什么声音？
1: 恭喜你啊！刚才咱们不聊了一个那个梵克雅宝那个五花缩水的问题吗？
0: 缩水了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劳力士啊，116233就是3135机芯。又恭喜你，因为我们又遇着劳力士的同病了，
0: 缩水了。
1: 对，劳力士没同，这个没缩水
0: 啊、哦，
1: 就是劳力士啊，这个13135机芯的同病啊，就是这轴承啊，时间长了很容易，这个轴承容易松脱，就导致这个摆呀、会上下晃悠，甚至磨甲板。所以说你这个异响啊，就是这么来的。咱们一说同病呢，就是说也是质量问题。什么叫铜病呢？就是每块表都会发生这种质量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就管它叫铜病。要假如说呢，偶尔有一只它这个轴承有问题，偶尔大多数都没问题，那这个就是单独的质量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般管它叫铜病，基本上这种手表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市面上的3135，只要超过5年或者7-8年吧以上啊，这个3135的轴承都会老化。所以说你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解决办法就直接把轴承换掉，几百块钱。所以说你也不用说跟劳力士厂家打官司，就是这些年他这个东西，他当然了，3235升级了，现在轴承已经加入滚珠了，比以前这种插销式轴承要好得多了。
0: 嗯，
1: 但是以前你遇着了，咱也别生气，也别那啥，你就直接把轴承换掉就 OK 了。
0: 说白了就这玩意儿，是不是？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好吧？15943058，15943058。

如果您也想要联系宝哥，想要咨询到宝哥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加宝哥的个人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同时，你想要看货啊，你说我买不买再说，我想看看每天都上啥新货了，上啥新品了，可以添加 VIP 的这个看货号15504484-7，15504484-7哈。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朋友们。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回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进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哎，搜大会小回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给我们留言呐、啊、哎，上班了，干活了干活了啊，上班了，各位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反正我是过挺好的，哪儿也没去，消停搁家撅着了，就去了趟辽源，看了看老娘，剩下哪儿没去，相当于没出门。十一，哎呀，出门太闹心了，我这几天没干别的，就搁十一期间，我就搁抖音上刷，就看你们这些出门的热闹事儿了。这家上道离岛威胁开的啊，进沟的上树的啊，还有上房的，开车离岛威胁的，还有个道上开的慢慢腾腾的上高速了，哎，一年两箱油的，一年两箱电的选手，一年两箱油的选手上高速了，这家搁左边车道开贼慢的，搁右边车道开贼快的，占用车道的，追尾大车的，是吧？自己把自己开翻的，太热闹了。还有那个在高速的服务区抢充电桩打架的，那太开心了。反正我是哪儿没去啊，各位出去玩的怎么样？大家可以谈一谈啊，你们出去玩的怎么样？觉得累不累挺啊？嘿，哪儿也没去，为什么哪儿也没去？就是因为十一你们都出去了，所以我不出去了。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十一假期结束了，大家也收收心吧，行不？大家都收收心，哎，上班了，该上班的上班了，该上学的上学了，该挣钱的出去挣钱去了，是吧？消停了，这趟出去车开的咋样啊？充电的费不费电呢、啊？是不是加油的费不费油啊？这个，哎，我反正我没出门。如果你跑长途了，如果这次十一跑长途了，那你就赶紧的把车保养一下，该收拾收拾，该检查检查。理想 i9 可以入手吗？这玩意儿买它又不枪毙，买它又不犯法，咋就不可以入手呢？反正我是买不起啊，我也不买，好几十万呢 ，i9 啊，理想的 i6、i8、i9， 哎呀呀呀呀呀，都老高级了。我一瞅，我一看，这家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还不用加油，太好了。不行，这个是吧？就当年理想的没嘎整的挺那啥似的，我不知道啊，大哥，几十万的车我买不起啊，这玩意儿有买得起我也不买啊，一家老小啊，是吧？没有力摩添加剂了，油在我们大回小回店里卖啊。如果您想买力摩的添加剂，您去大回小回的店里买。小黄车是没有啊，好车好车好车啊！想借割酒车顶帐篷自己支起来，前面的黄灯那，你们没注意吗？那个车没有牌照哎。那个车没有车牌，临牌也没贴，它怎么上高速的？我就很好奇。根据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如果你是新买的车还没有上牌呢，你必须得上临牌吧，对吧？临牌必须贴在哪儿？必须贴在前方挡玻璃和后方挡玻璃左下角啊。你那个后面，比如说那个车顶帐自己支开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车是怎么上的高速啊？有没有合规啊？有没有合法？它没有牌照吧？我们那车指定没牌吧？那你有临牌没？你有临牌的话，你贴在后方挡玻璃左下角了吗？没有吧？没有吧？你指定违反道交法了，所以说有没有人举报他一下？你以为就完事儿了吗？这几天懂车帝做测试，然后有一个那个面包子啊，那个 V800 啊，还是 S800 什么玩意儿来着？刹车踏板折，那你看没看？老刺激了！你们上网搜一搜吧，不知道有没有了，抖音上有，你们自己上抖音上找去啊！懂车帝做那个实验，把刹车踏板踩折，那个买第一台车啊，买了一台，哎，测，嘣儿，刹车踏板踩折了，呵呵，哎呀，不对呀，再买一台，再测，

嘎巴又踩折了，买第三台啊，人有钱，再买一台，嘎巴又踩折了。哎呀，老刺激了，你们自己上面搜一搜啊，那车顶上支起来那都小意思啊。而且呢，他跟这个想借跟小米啊，他俩两个天才，一个是备案上没有车顶上。如果你安了，你选装了，你年检的时候必须把它拆下来，你安它就不合规啊！年检的时候不合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原厂的有车顶上，你拆下之后去年检，哎，又不合规。这俩玩意儿老天才了啊！去了趟台州府城就看人头了，我家车隧道爆胎了，现在跑到隧道才换了，下对了，看海你就对了。嗯，爆胎了，如果在隧道里头，只要车还能开，一定要出隧道再处理。隧道里边特别特别特别的危险，万一被追尾就完蛋了啊！您这个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非常非常非常聪明啊！过法坏坏，对，是的，这个东西只能说这个根据道交法规定啊，如果你没有牌照，你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有牌子，你就是正式牌照还没上的时候，你应该用临牌。你的临牌呢？你临牌是不是得贴在后方挡玻璃左下角？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啊。啥玩意儿短波呀？二七四六什么中波长波？是不是国家站？什么玩意儿？你说的是啥意思？无线电波、无线电频谱，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一种资源，就类似于什么呢？森林资源啊，大原始森林，你随便砍树行吗？不行啊，对吧？相当于那个咱们东北黑土地，你随便挖，你把黑土挖，保护黑土地呢？你随便往里排污什么的，扔垃圾行吗？所以说，无线电波、无线电频谱也是一种资源，全世界各国都是资源啊。咱们基本是常见的分为短波、中波和长波啊，比如说长波潜艇对海那个建那个大长波电台，大天线老长了，几百米高，对那个水面通信，长波的穿透力非常强，但传播效率非常低啊。然后中波 AM 就是咱们广播频率的，然后短波的无线电台多一些，短波的传输距离特别远啊，短波的传输距离特别远，短波是通过电离层滋这种反射传播的，所以说不管短波、中波、长波，这玩意什么被国家占了？本来这个国任何国家的那个无线电频率都是受管制的，比如说你去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对吧？你随便占用那个，比如说民航导航的频率，是吧？比如说幺二幺点五，那个在频率你就不能占呢。所以说这玩意儿什么叫被国家占了？本来那边就是全世界各国都已经分配好的了，啊，去八个山头顶屁股往上爬，人太多了，这不就是我说的吗？这个社会就是一棵树，我们都是树上的猴，呵呵，你在树底下往上看全是通红的猴屁股，但是你从树顶往下看都是笑眯眯的猴脸，哎，十年满载想换个360全景影像，推荐个靠谱牌，大概什么价位？3000够了，但那玩意儿没有靠谱了，就基本一两年都坏，你换它干啥？有啥用啊？一晕打眼儿，把你后视镜打俩眼儿。把前后杠打俩眼儿，有啥意思？你按它干啥？没用，有个倒车影像就得了，够了，都十年了啊！国家不允许有私人电台，不是这个广播频率啊，广播频谱。你像我们 FM 100.1，然后有短波电台，有中波电台，有长波电台。这长波电台是对潜通信的啊，对潜艇通信的。然后短波呢就不说了啊，那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允许啊。咱们国家的电视、广播、报纸都是不允许私人办的。我们的那个传媒是那个党的喉舌是不允许私人那啥的，但是你可以承包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来我们电台啊，你花钱只要符合这个依法依规的，你可以包一个时段，哎，播你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说我就想放歌 ，OK， 没问题。你现在比如说你拿100万啊，拿100万，妥了。我现在这个大回小回节目给你了，你天天放歌，随便，只要放的是合法的歌，随便啊，你不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儿，随便啊，这个可以，没有你想那么多啊。好多来我们这旅游都去医院吃撑了，嚯，这管不住嘴吗？不能吧？但是我一般出门啊，我一般不敢乱吃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本来就是咱中医讲的水土不服，本来到个陌生的地方，尤其到海边，你吃海鲜什么，你这吃穿了，哎，人家吃没咋地。你比如说我去成都，我去过几次成都，有一次参加那个厂商的活动去成都了，然后那个到那儿第一顿饭，人厂家请我们吃的那个成都很有名的一个火锅，很贵很贵的，人均消费400-500块钱的那种火锅，哎，吃的大家都吃的甜嘴巴舌，我不行，我不爱吃辣的，我说能不能？大哥，这一盘，哇，哎，哐当一盆都端上来，我这，哎，不是把我杀了，放那血呀，这痛红的，我的妈呀啊！我一瞅，我这一瞅，我这菊花都冒凉风，我说这行吧，吃两口吧，这吃完了，我在成都待了能有5天呢，待五。

天也不四天，吃了6顿麦当劳，可把我整死了。哎呦，昨天踩下车的时候听到类似脚踩空刹车摩擦当的一声，然后刹车就不觉得软了，是我刹车系统有问题，不知道。您说的太笼统了啊，天地笼统啊，这玩意儿不知道啥意思，你开了看看呗，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别马虎啊，这直接跟咱们安全有关的，是吧？大家跟接着说啊，懂车帝那个，刚才有问懂车帝那个，自己上网搜去啊，懂车帝测那个这个世界还是尊界那个800了，就是面包的那个，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啊，这个抖音上有那个视频，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好说，但是反正是踩折了啊。有的人说，哎，你踩太狠了，不是刹车踏板它本身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人踩它就不应该踩折，知道吧？就不应该踩折，你没有任何理由，你就相当于什么呢？说王小强开车哇开老坏了，你别管任何理由，说王小强开车闯红灯了，哎，你别给自己找任何理由，你闯红灯就是不对的啊。说我这刹车不好使没站住不行啊，说我那个精神六号没看着红灯也不行，那都是借口啊。所以说刹车踏板就不允许踩折啊，任何情况都不可以，就人脚踩，两只脚踩也不可以，一只脚踩也不可以，站起来踩也不可以，反正那玩意儿就不应该踩折的啊。好像跑没电，剩61公里的时候计划到服务区充电，结果服务区车多就下去充，结果到了服务区充电桩是满的，这何必呢？反正我出门我肯定什么的啊，一插下去充电就是60多公里，排的都是充电。我是不是人的生命就这么长啊？人的生命就这么长。比如说今天24小时啊，你睡了10个小时啊，清醒了14个小时，这14个小时里你有10个小时干活了，4个小时刷抖音的，这4个小时就属于无效时间、奶头乐时间。充电也是的啊，充电也是的。这个，时间就那么长，假期就那么7天啊，就假期7天乐。你这假期的每天的这个小时里头，你拿出3个小时、2个小时充电，那你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反正我是不。等不了啊，那个都上班，但是省钱啊，确实省钱。我开趟辽源，我11年也没去，就去趟辽源，来回正好100块钱油钱啊，100不够，150块钱油钱，200吧，来回200公里，我那车高速上1公里8毛钱，200-160-150块钱呗。你如果电车的话，可能50都用不上啊。杨仔陈阳开电车，人陈阳可能就跑趟辽源的话，来回可能50块钱油钱就50块钱电钱就够了，省钱啊，省钱，电车确实省钱。但是呢，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呀。我觉得时间比金钱更重要啊，我觉得效率比金钱更重要。反正我是花钱买时间了，就我加油，我开老旧大排量燃油车，相当于这个花钱买时间啊。就像比如说，你看奔驰 S 呀，宝马七系啊，奥迪 A8 啊，什么 GLS 啊，X5 啊，大家都说它费油，但没有说它不好的，就像6缸车似的，都说6缸车好，大家没有骂说6缸不能破玩意儿不行，都说什么这玩意儿太费油了，我加不起油，我开不起，嫌它费钱，但没有人说它不好。所以说祝各位发财啊，都开上6缸的，都开上大排量的，然后你就知道它快乐了。但是确实啊，你就一花钱了就不快乐，很多事情一花钱就不快乐了啊。都上班了，祝你们上班快乐。一看幽兰之中你是没上班啊，你是休息啊。带着广播在地里8毛米，听不到大伟小回，距离长春120公里的外五线村屯，你用那个手机流量听啊啊。高速一堵，电车就进出口下去了。倒也不是不行的，也是个办法啊，下去充电也是个办法，当然这是个好办法啊，高速一堵电车就近下出口充电。这个也行啊，也行啊。大众 ID4 怎么样？挺好的啊。大众的电车卖的不咋地，但车本身是没问题的啊。机油一次用了3升，剩1升全合成剩了3年还能用吗？这个倒是没，你要非得说这剩1升对里头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最好不那样啊，剩了3年了大哥，就1升油才几个钱，咱们犯不上啊。咱就说1升机油也就是个80-90块钱，60-70块钱，40-50块钱都有，你3年了就为了几十块钱冒个险，咱犯不上啊，没必要啊，知足常乐呀、既然你都这么豁达了，你说咱差这点钱吗？差这1升油机油了吗？对吧？很多人旅游都是勤俭节约型，不大富裕的。这个东西吧，就我认为啊，比如说我要是出门，就我相信古人约的，就穷家富路，没钱我不出去玩去。你这搁家过得挺宽敞，出门遭罪去，何必呢？啊，
那别打，就是咱有钱咱出去，没钱咱搁家消停待着呗。我一直上班都没休息，嚯，好惨呐！幽兰之中有没有三倍？有没有那个那个两倍或者三倍啊？关键你堵了，堵上了下不去，这个是啊，这个确实。

是是，哎呀，你别，他们都，你别跟这帮人犟啊，没必要啊。哪里清洗顶棚比较好，你自己洗去呗。那清洗顶棚还用人家给你洗？你自己就拿个湿毛巾，买个清洁剂就洗去呗。我给你找个清洁剂啊，有贵的有贱的，那清洁剂老多了，各种各样的清洁剂，专门洗内饰的清洁剂可多了。你自己买一瓶就洗去呗，往上一喷，啊，59这个泡沫的也行，泡沫这个适合清洁那个比较深，99的贵，99的比较环保。保水机的太贵了，我给你挑个便宜的啊，这玩意太贵了。那玩意还用花钱洗吗？我都自己洗的，我都自己擦的，你真没必要啊。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扯，你买个59的一个泡沫的清洁剂，自己拿湿毛巾蹭去呗，或者拿个软毛刷刷去呗，还用花钱洗？这扯不扯？该省省，花钱来吃大螃蟹了。这哎呀，这每个人消费观不同啊，消费观不同，就是多加200块钱，我也不至于不我不可能说的啊。比如说我开电车，咱举个例子，上哪吃盘。就是去丹东，我去吃那个蚬子，去吃那个飞蟹去。我开丹东开电车去，比开油车去省了200块钱油钱。我多这200，少这200，它不耽误吃螃蟹，不至于啊。就是可能人会有一个什么心态呢？比如说，哎，我走路捡着5毛钱，你缺那5毛钱吗？你不缺，但是呢，就觉得啊，我占便宜了啊。这个确实如此啊。比如说，我开一趟丹东，我这一趟啊，我本来计划去那个盘锦或者丹东的嘛。比如说我这一趟需要200块钱油钱，结果人充电才花50，省150，哎，就。很有成就感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就是时间呢？时间不比钱更值钱吗？时间不更珍贵吗？24年白速腾机盖的后备箱的黄色小秀点空气铁粉的事儿，少开听了下阴面没太阳的原因，这个就不知道了。你比如说空气的污染物比较多，有油有酸有碱啊，或者说你崩上过一些腐蚀性的东西都有可能，这个真的不好说啊。而且呢，油漆特别车漆。特别怕太阳晒啊，车漆的大敌就是太阳啊，就是紫外线。过节看了3000冰球赛，冰球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可以合法场上对殴的这个单挑的那个比赛啊。比如说冰球，哎，冰球玩冰球玩出真火来了，双方各派出一个队员可以徒手干仗，合规的啊，挺爽的啊。塞纳低配和艾利森高配，你买哪个？肯定买塞纳，不用想啊，塞纳比艾利森高一个级别呢，就相当塞纳是迈腾那个级别的，艾利森是速腾那个级别，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啊，高低配都不用看。上三六铺道边买大苹果了，突然刚摘的，确实好吃，比上那肯定的。我这个人生中吃的最好吃的苹果就是去山东啊，有一年路过山东，我从那个从大连上船，然后在烟台下船，从烟台上高速往南方开，然后就路过了一个地方叫西峡，七夕的西叫西峡，西峡的名多好听啊，出苹果，烟台出苹果啊，那西峡离烟台很近的，然后在高速服务区买了一袋苹果，简直太好吃了哦。平时我不太对苹果不太感冒，但真的太好吃了啊！别克一期可以买，江浙沪地区可以啊，但是东北没人开这玩意儿啊。历程这个您在江浙沪地区可以买，那人家根据地啊，在东北这个车真的看不着啊。蓝海豚汽车品咋样？不知道，没用过呀，这个真没用过啊。530有进口的，对啊，五系宝马五系一直有进口的，就是贵。我就在高速工作，节日遇到最离谱的事就是车停高速的时候，一问咋回事，车没油了。很多这样车主，那你整不了，没油的、没电的老多了。我们修车的也遇到过这些事儿，你见没见过大姐？轮胎气儿一点都没有了，他都不知道，嘎嘎嘎跑成轮毂了，完了。就在世纪广场跑成轮毂了，给我们店里打电话啊，说我车有毛病了，让我们救一下，还知道靠边停车呢。你靠边停车下去瞅一眼呢。等我们工人去了傻眼了，发现那个轮胎已经磨碎了。都磨着轮毂了，大姐啊，不知道啊，我都怀疑他神经系统是不是太发达了。11跑了1800公里，380揽境，平均0.71公里，还是不是还行？还行，真的还行了，7毛钱1公里呗，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你充电大不多，差不多，你如果高速充电2块钱，2块多钱一度电的话，也就6-7毛钱一公里，差不多啊，经常有人把公交车开湖里边去了，哎呀，啥选手都有。就是以前我做汽车行业之前，我觉得人类的智商应该是差不多的。后来发现，哎，人类的智商真的是
就是千奇百怪啊，530买进口还买国产的，你个五系买国产的得了呗，买什么进口大哥，你给消停买个国产的得了。别啊，五系那玩意儿我都不，我都要，我真的我挺喜欢宝马的牌子，我作为现任宝马车主我都不会买五系的，国产和进口给不了你建议，我太丑了太丑了，哎呀妈那五系太丑了，真的原来五系可好看了。行吧，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每个人审美，我宁可买奔驰 E 买奥迪也留。

0: 我都不买五系的，太丑了。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跟我们交流啊，哪儿的高速充电2块多，东北啊，那个1块多，一个5毛钱，5毛还不行吗？行，贵了，我说贵了，便宜5毛。今天我拖个A6轮胎就跑没，就剩龙骨了。这所以辛苦，就是干了汽修行业之后，你就发现人类的智商真的是多样性啊！我们看了地球，这都物种的多样性；我们看了人类之后，发现智商的多样性太可怕了。就这，我亲身经历，我们店里工人去救援的大姐开个荣放车，前轱辘又就前轱辘轮胎跑就没气儿的磨碎乎了，她竟然不知道，她哐啷响，她觉得车有问题，靠边停了，怎么可能呢？不，我就真的我就。我不理解啊，我不明白啊，是不是啊？那个80万对60万，优斯盖厄，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能轮胎都跑就彻底没气，轮毂都不是，轮胎都跑碎了，轮毂都磨地了，他还不知道呢？他不是，他才知道呢？啊，这哎呦啊，油车放假家没开，弄一层油门拉去，这不给整啊 ？i9 home 和 ES8 咋选？不知道，大哥啊，转这个。太高级了，这两个车太高级了，你让我选我选不了啊，啊，我真选不了，几十万呢，那玩意儿多钱？30-40万、40-50万吧。我开的破车才几个钱啊，我就开一破现代的选手，你让我评价这么高级的车，我评价不了啊，太高级了啊。人 ES8 多高级，能换电呢，它能换电的。那个理想 i9， 你记不记得当年理想的梅嘎多火、啊？是不是、啊？这玩意儿，毕竟啊，我一家老小，我生俩孩子，我四十啊，老来得子啊，啊，我四十啊才要老大，44才要老二，我40多岁生俩娃，我都不容易啊，哇，我这一家老小我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的胆小，我出门就开个老旧大排量燃油车，可结实了，我心里有底。你让我一家老小，老头老太太的啊，老的老小的小的做这个，我这不配呀、啊，40多万、30-40万、40-50万吧，是吧？我消费一。消费能力不够，二胆识不够，三见识不够，所以说我不配啊。电车的轮胎燃油车可以用吗？可以啊，但是呢现在建议啊，现在电车大多数重量都达到了将近3吨，你们一定要特殊的轮胎，用普通油电车尽量不要用油车的轮胎啊，或者说电车你用一下那个就是那什么的轮胎，就载重能力比较强的轮胎。比如说以前呢，在没有这么重的电车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啊，以前的轮胎单胎载重600公斤就不错了，就大 SUV 的轮胎以前单胎载重是600公斤，就很好很好的了。普通的轿车轮胎单胎载重是400到500公斤，每一个轮胎最高承重是400到500公斤，听懂了吗？结果现在随随便便一台大 SUV 电车就3吨呢，3000公斤呢，你算算四轱辘，47才2800，你48才3吨2，也就是说你单台轮胎承重800公斤及800公斤以上，才能说保证基本的安全啊，才能说差不多。但你现在我不敢说，我真不敢说啊！刚经历了右后轮没气儿，在西四环上叫救援，胎都压飞了啊，那正常啊。刚才说了那个懂车帝测试那个 V800 那个刹车踏板踩折的，大家自己上抖音上搜去啊。我具体的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上抖音上说，就说的非常详细。
3: 为啥不说呢？不好意思说呀。
0: 不是这个事儿呢，是刚刚发生的
3: 哦。
0: 具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官方给出个解释。我们做评价的话，可能会惹祸，整出法律纠纷
3: 了。那东北话姑娘呢？
0: 没啥好估摸的，踩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就不应该踩折，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有的人说你轻点踩，妈我前面都要撞墙了撞树了，你让我轻点踩啊？这话
3: 就估摸的 就是十八九不离十嘛，对吧？
0: 对，那你那咱说不行啊，对不对？这玩意儿，
3: 你人轻言微啊。前两天我媳妇儿轮胎干马路牙子上爆了，竟然开回家了。我说你不知道吗？她说知道。我说那你咋不给我打电话？
0: 不知道就比就知道就比不知道强。有的人他是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他神经系统就多么迟钝。
3: 我跟女的干出这事儿，我特别信。我跟你说，他心里啊，你媳妇儿一定是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女人。
0: 你自己说，
3: 他觉得啥呢？就是哎呀妈呀，要我还得等救援，我还得到边等着。
0: 老妹儿，你自己说，你干废多少条胎了？你自己
3: 有个十条八条，
0: 你自己干废多少个轮毂了？你自己说。我当年从我当时刚买宝马幺四零到手，我第一件事就把四条新胎拆下来给他了，因为那个宝马是那个防爆胎，就原厂是普利司通的防爆胎，我最讨厌那个胎，抓地性稀烂，完了舒适性还稀烂，但它确实防爆的，防爆胎胎帮子老厚了，那胎老结实了，我给了大姐四条胎新的，我就从上海开回长春2000公里，开到长春我胎四胎卸了，我就不要了，我就给他了，大姐几一年吧，两年四条胎全干飞了，就他干的，就什么就世间没有不平路，所以说也别说别人啊，俺们自己。自己人都这样的，你别说那个、啊、
3: 一个男人无法理解对车怎么那么一个男人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对车怎么那么残忍，
0: 对，就是真的就是你手机掉地上你心疼一下，你车刮蹭一下你都就不心疼，都行吧，运动相机买了哪个好，我多少年我玩运动相机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啥叫运动相机呢，当年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零几年吧 GoPro 刚出，第一代 GoPro 就我买的，国内没几个人买呢，第一代 GoPro 我就买了，然后还有那个一英寸的360的那个全景摄像机，也是在刚出的时候我就买了，5000-6000块钱买的。现在都不玩了，不稀得玩了啊。东北还分油车和电车胎，不是东北分不分，你要看它承重，轮胎的承重啊。再说一遍，以前没有这么多电车的时候，我们普通车的重量，咱们举个例子，常见的，你像迈腾啊、雅阁呀，这玩意儿都不到2吨，1吨多的车重，普遍的轿车轮胎承重在400公斤到500公斤就很不错了。SUV 那个时候普通 SUV 沉一点的，你像酷路贼才2吨多啊，酷路贼啊，大酷路贼四七呀、啊，才2吨多。那一条胎承重700公斤就差不多了，普通 SUV 轮胎。结果现在呢，随便一个大电车都已经将近3吨了，或者3吨多呀。你单条轮胎承重没有800公斤以上，你根本电车用不了。所以说，我们不说电车用还是那个油车用的轮胎，你得看承重。你的车多重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算一下不行吗？比如说啊，轮胎的尺寸越小，它的单条胎承重能力就越弱。比如说你是14寸的轮毂，那么普通14寸的轮胎单胎承重是300公斤，那你一个电车2吨的，你说你单条胎承重是不是最少得500公斤？2吨的电车现在随随便便太平常了，这根本不算什么呀，兄弟！2吨的电车单条胎承重最少500公斤，咱得留个余费吧，不能说可上限来。单条胎承重500公斤，四条胎是不是4-5吨？那你怎么也得整个600到700公斤承重的吧？不然的话，你肯定可卯的一吨爆胎了，怎么整啊？对吧？所以说，哎呀，我媳妇上车就走，车上有伤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刮的，心大的，对，就是你也别管，你也管不了啊。你家能不能改车灯？不能改，大部分车灯改装都是违规的啊。改完之后也不好说啊。不光承重，电车扭矩大，耐磨性也得强。这个不只是耐磨性的问题，咱耐磨这个不说，就是安全性，涉及到安全性，就是轮胎的单胎承重。很多汽车节目，很多汽车媒体都不告诉你。那我告诉你，你自己上网搜一搜，就轮胎有两个重要的安全性指标，一是单胎承重，二是这个胎的速度级别，比如说 M 就不行，它可能最高时速140公里、150公里，能承受的最高的时速。那比如说到 V 级了，最高时速能承受到220公里每小时。大家买轮胎，尤其电车，一定要看两个技术指标，一是单胎承重，这一条轮胎最高承重多少公斤，它是按多少公斤来算的。比如说500公斤，你一个大 SUV 大电车 SUV 3吨重的，你买个20寸的轮胎，单胎承重500公斤，你给我干啥的呀？蹲两下不就爆胎了？你车3吨，单胎承重500公斤，四条胎是不是2吨？你多出来1吨怎么办？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单胎承重，尤其是电车换轮胎的时候，单胎承重指标一定要看，还有一个速度指标，速度指标一般都不低啊，这个不怎么太注意了啊。我媳妇当年练车，她闺蜜陪的，俩人从经济大街口上高速了，那好嘛，
3: 干 啥去了？上高速列车去了？
0: 开！
3: 我的天哪！
0: 开，往城市边缘开。
3: 这个东北女孩的这个开车搞笑合集加在一起，肯定老好玩了。
0: 能拍个段子，真的，开往城市边缘开。
3: 把车窗都降下来
0: 啊，吹死了！上高速120，把窗户都降下来。俩人说啊，中间833这边怎么看？不看不了，不能看，这车就不听说。你等着，搞不好懂车帝都得被封号。这是你能说的吗？你开玩笑吗？误闯天家了，所以说我们都不敢说啊。怎么看？看什么？我都不敢看，看了你就沾包。
3: 为了不能为了粉丝不要号了吗？
0: 对呀、啊，我不能为了粉丝不要号了呀。啊，我怎么看？谁看眼珠子给你抠下来才冒泡来？你看，我不敢看呢。你别逗了啊啊！别扯了啊！福特锐界6年了，胎压传感器短暂报警2次，胎压压力是不是传感器电池？是的啊，那里边是2032或者2025或者2056的电池。你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单独换电池；如果动手能力不强，你痛快换那个胎压传感器吧。一般胎压传感器寿命就是6到8年啊，那个也白扯，我告诉你，懂车帝挨收拾不是一回两回了，你知道吗？他都服软服多少回了？你别逗了，普通的车企他惹得起，这玩意儿他直达是吧？误闯天家的，别逗了啊！当时 T6 的眼睛吧，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刚上市的车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真的很便宜啊！那天逛街我看着，我这玩意儿卖13万，哎呀我的天啊！袁姐头发用什么护理看特别天生的，我告诉你头发这玩意儿啊，我特别服气一点，天生的。有的人他天生就没头发，你说咋整？
3: 对，因为我平常的时候我是相对比较注意，我会就是给头发做 SPA， 只给就是给头皮和发丝做 SPA。
0: 咋 SPA？
3: 另外呢我平常也会就吃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平常吃饭比较少，我就会吃一些代餐之类的。
0: 拿黑芝麻当饭吃。
3: 对，
0: 没事，整俩大能这么大黑芝麻球，
3: 就是那种膳食纤维啊什么的，就吃那些东西。
0: 没事，拿这么大黑芝麻球搁那看、
3: 就是你要吃的少，然后你还要营养，不流失，对吧？就是我准备等到，我觉得男粉现在也有需求。我跟你说，现在男性护理用品卖的特别好，就男性的化妆品。卖的特别好，或护理的香氛啊之类的，或者说让男人皮肤好的东西。
0: 我
3: 就是现在中国的男人已经不媚女了，你懂吧？
0: 开始媚男了，
3: 就是媚自己，就是养自己。
0: 更可怕，
3: 以前女人是什么呢？女人才会有这些消费，现在男人也有这些消费了。
0: 我不变啊，我就
3: 不是你
0: 80了，我也喜欢18。
3: 你是老登。人家现在男人是爱自己，已经不是说会把这些精力时间花在女性身上了。很多90和00，
0: 那不完了吗？以后人类繁衍的大任可怎么办呢？你们别听王源忽悠你们啊！头发就是天生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后天养护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3: 你不懂。然后呢，就是说我，
0: 你们别听他说，就赵辉那个熊样的，他想养护，他得有啊。他得有啊，他一老秃顶的地方支援中央的选手，他连都他没有，他拿啥养护？另外你们别信什么什么这个大的，就老你爹妈给你生好头发，他就是好头发，他不脱就是不脱啊。说什么这个治秃顶，乖乖龙地东说吃什么治秃顶，你吃点，你听我的，你喝点假酒把自己喝瞎了，看不着自己秃顶就好了，就不上火了。治什么都治不了秃顶，秃顶就是秃顶，这玩意天生的，你治不了。你见过哪个秃顶最后治好的？那些有钱的，你这有钱的贝索斯一根毛没有，是吧？你看英国王室到年头的全掉头发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别信那帮骗子啊，这个那的。
3: 所以说，就是明年夏天之前呢，我觉得很多男生也想让自己体重非常好的那种需求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到时候就是你可以就是说，他对控制体重非常好。我跟你说，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颜值，真的，就是肚子到一定年龄肚子特别大的这种男生，你就不会有异性缘了。
0: 你说谁呢？
3: 啊？
0: 你说谁呢？
3: 反正我觉得挺多男的到了40多岁之后都挺吓人的。
0: 我肚子还行吧，我这肚子这几天就控制住了。我买了个健腹轮，天天晚上搁家挪。那天我就急眼了，我吃完之后我低头一看，我这老夫一低头，你猜怎么着？我发现我又看不着我脚尖了。 哎呀，那、哎、不行！我那天晚上干了30个也不40个健腹轮，第二天我差点没起来，这肚子也疼，腰也疼，腿也疼，浑身疼。哎呀，我老服了啊！那、但一到一定年龄就不需要异性缘，年是你，我不一样。你等我80躺床狗也。
3: 有人观赏你，有人夸赞你，难道不会让你开心吗？也是一种快乐。
0: 那么多挣点钱吧，异性缘有的时候就是多挣钱也行。
3: 你太俗了啊！你太俗了，
0: 不就这么俗？开不瑞双擎怎么样？挺好的，闭眼睛买啊！肾好头发才好，你可拉倒吧！生8个孩子不也不耽误你掉头发啊！特斯拉 Y 和 GL 8家用咋选？我买特斯拉，我都不买，这俩都好啊，那好车我不买。GL 8，你看特斯拉是美国车吧？GL 8也是美国车吧？小神经病，一看你就对美国车特别喜欢啊！但是美国有特斯拉，哎，美国没有 GL 8。所以说这是 GL8 是台美国没有的美国车。你我恢复健身2年了，现在40岁可以引体向13个，像别人看我就问肌肉的好不好，你在算啥呀？我特意买了个单杠，我那天做引体向上你知道做几个吗？做一个。我现在基本上往单杠上一滴了，那天天黑，那天天有点擦黑，我搁院里吊单杠，我说我先做一个，做完胳膊好疼啊，我搁这滴了一会儿，吊一吊，慢慢那什么抻一抻。我媳妇说你这5更半夜你搁这吊单杠，你挂在上面干啥玩意儿，给我先上楼。那个说的有道理啊，能站着推健腹轮一个不简单的。我为什么站着推？我趴着推的，我老厉害了。我告诉你，我推了30个也不40个。我当第二天我差点没起不来，我这浑身疼啊，现在腿还疼呢。原来说的对，宇哥太俗了，这年头啊，我看大俗鸡雅呀，大俗贱。记得那个电影，太俗，说这不太雅了，不行，赶紧开 KTV 里俗一下子好了。哎，体型体重从高中就没变个30年了，那你是裁判员兼运动员，你听你的名儿你就不能变啊，你像我这种老登就不行了啊。这个我比振宇大一岁，我长得老，但是每天都运动，有腹肌、胸肌、肱二头肌，谁没有似的？我只是隐藏起来，我只是藏的比较好啊。魏派高山八的车怎么样？不知道，花落无声，这个太高级了，这个车我们不太了解，路上跑的呢看见过几回。有一回这个车在我们车头前面从那个商场地库里排队往外走，然后这个我跟我媳妇儿都是搞汽车行业这么多年了，看那个车我俩都迷糊，我两个就尤其是干汽修行业的人，就是看着这种车我第一个反应都是这玩意儿咋修啊。就像那个沃尔沃那个 EM9 啊还啥的，沃尔沃那个电的那个跟极客009一样的那个电的面包子，一个尾灯13000啊，尾灯壳，尾灯外壳撞裂了，换一个尾灯13000块呀、啊！就举例子啊，我都是就可服你们了。你知不知道，你一旦出险超过10000还是20000了，你保费连涨3年呢？你们知不知道啊，大哥们，你们这么有钱吗？我身边老多哭咧的了。就是我觉得我身边老多人都比我有钱太多了，就一买车30-50万的车，闭眼睛嘎嘎就干呢。30-50万的电车说买就买啊，混动的电车说买就买啊，都老有钱了。完了，一修车就找我。现在就是我经常微信上这个朋友介绍那个朋友介绍的，问我哎，这我的车那什么？我说你回4S店修呗。啊，那4S店修太贵了，你那能修？我说我修不了，大哥修不了，没有价啊。这啊，躺着才享受运动使人早衰，不是你永远不会独行。你这个道理也有道理。你看那蚊子嗡嗡嗡嗡乱飞，它就活几天；你看那王八往那一趴不动，它能活好几百年。你趴着别动了，没那事儿啊。生命在于折腾，不是生命在于运动啊。维持滑20多久换，建议7-8万公里换啊。你吊单杠能坚持1分钟，每天都吊，带来或者变化很大。嗯，是我变成大猩猩了 ，ape。我现在吊单杠就能坚持将近1分钟。就是这几天练的啊，能坚持。但是问题是我掉了半年啊，每天掉1分钟，掉了半年，后来发现哦，我简直是我变成刘备了，我这胳膊一伸，我不弯腰，手指都能触地。啊，我掉单杠，每天坚持1分钟，掉半年之后我就掉，掉坚持不住啊，哪有那个呀？起亚独刺听说过没？刚才老知道就是，哎呀，那个3.3T6缸了吗？还3.5T6缸吗？还3.0T6缸？忘了那个斯丁格还独刺的，那个起亚的斯丁格，它有2.0T 的，有3.3T 还3.5T6缸的，忘了。北美市场有这车，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早就欧美国家卖的都很长时间了啊。 去年十月份开始骑自行车游泳，41岁中蹬瘦了30斤，脂肪肝好转了。游泳行，骑自行车，各位中蹬骑自行车要慎重啊！骑自行车对哪个线不好？对前列腺不好。哦，本来40多了，就不像年轻人那么听话了，你在骑是吧？挺好啊。你别跟我搭档学，人家身材，哎呀，算了，我不
3: 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你们天天喊着要瘦瘦瘦，然后每次然后又怎么锻炼，又怎么坚持，又怎么有毅力的？我的天哪！
0: 别的方面我可以鄙视他，但是在
3: 但是就是在这方面，就我还是说我从你们身上看不到结果，
0: 就毅力。
3: 就有的人只不过是比自己瘦了，但是你真的达不到好身材，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持续在一个事情上付出这么多努力，起码你是要有一个好身材的，不能只是不胖而已啊，对吧？
0: 我身边的人在毅力，尤其是健身和减肥这个毅力上，我第一佩服的就是我搭档，我一点不开玩笑，我正经说的。第二佩服的是我们台那个美食娱乐大当家蝈蝈，就他俩，剩下谁也不好使。就是你在身边真能看女人对自己多狠。
3: 不是你媳妇儿也很瘦啊，但人家是天生的。
0: 他就这样，他能控制，但是
3: 对他真的好瘦，但是人家就绝对是天生的。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天生的这个优势啊，基因给你带来的优势，很多人是无法超越的。嗯，如果你没有基因的优势，你就要通过后天自己的努力以及坚持，嗯，去达到。对吧？
0: 我跟我搭档，俺俩这一起上节目100来年了，就他以前什么样，我管他叫二胖，就是私底下以前我管他叫二胖，你知道啥样吗？他能变现在这样，真的挺厉害的。还有谁呢？蝈蝈，蝈蝈原来得有160斤，有没有？
3: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给女生，
0: 他没在这，没事。
3: 我告诉你，人家就是相当烦你了。
0: 咬我能咋的？我他喜欢我又不给我钱。第二佩服的就是蝈蝈。大姐原来得干到160斤，往那一坐一摊，现在你再看人家，跟他差不多，你服不服啊？你就是毅力这个东西，我真没有，所以说，
3: 宇哥十一去哪玩了？喜欢复工不？
0: 家里蹲了。荣放四去用换擦拭器油吗？用，你后桥油得换啊，后桥油得换。方泽明说，41岁女医生，30万左右的车有推荐吗？我不知道您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但30万，您是买轿车呀，买 SUV 呀，还是买油的呀，买电的呀？你太笼统了。是吧？30万左右的，我个人认为啊，40多岁的中产阶级女医生，40多岁的，咱走踏实稳重可靠路线，你不能走年轻人的嘚瑟路线吧？所以说，建议您30万左右的，看看宝马的 X3，看看奔驰的 GLC，看看奥迪的新款 Q5，这是油车啊。然后电车呢？电车看看特斯拉吧，特斯拉一般不会错的啊。40多岁不折腾，不是服老实，就是减肥和健身这个事是为对自己的健康。那种投资啊，这个不要，没毛病啊。
3: 今年1月到8月，国内插混车型累计零售160万辆，同比下幅达到了27.1%，远远超过了新能源下跌的同比下跌的12.1%。很多人就很奇怪了，怎么插混车突然就下滑这么多，将近30%的一个份额啊？
0: 说了多少次了，样样精通是样样稀松，你们只看到了，哎呀，我又能用油，又能用电啊，我用电的时候省油，用油的时候省电。那你要看到油的缺点，你一定也得到了；电的缺点，你也跑不了。凡事皆有利弊啊，皆有两面性。所以说，插电混动或者油电混动这个东西，一定是个过渡，一定纯电才是未来。啊，这个东西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的这个开智了，叫老百姓会开智的。电车这个东西过几年大家都会认真的去，就是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它。像这些年你看，现在不管是小米的粉丝啊，还是问界的粉丝啊，还是什么的粉丝，当年那都疯狂成什么样啊。你记不记得小米预期刚上市的时候疯狂是什么样，现在大家也能理智看待了吧。是吧？就慢慢就好了啊。宝马看了宝马5系和雷克萨斯 ES300，买 ES300 吧。这新款 ES 太丑了，有个瞎线，但是它真省心呢。啊，5系的话，我建议你，如果真的，我说一个让大家就照骂的啊，30万，41岁的女士开，我建议你买个白色的 R6A6。 白 A6 真的很好看啊。当然了，这个我这个建议是你别停，因为白 A6 卖不出去，没人要，都卖黑 A6。 但白色的 A6 的优雅不是五系和雷克萨斯新款的雷克萨斯能给你的，那新雷克萨斯多丑啊，车身侧面争了一条虾线。行吧啊，拉倒吧，别听 VVD 啊，说医生得买沃尔沃，这谁给你弄的一个固定的那个看法啊？没那事儿啊，别买沃尔沃挺好的，我不买啊。我好像美食节目几点？几点？
3: 三点半。
0: 四点还是四点半了？
3: 三点半，对。
0: 我忘了啊，这个主持是一个特吹，特吹，特吹是特什么吹？特能吹？特斯拉吹啊？哎。纳闷呢，我说什么是特吹？反应过来了，特斯拉吹，特斯拉，好吧，那我就是特吹吧，特吹。我没反应过来，不好意思，特能吹，我说特能吹，没有，我没吹啥呀。你少点，你这么懒，你多打俩字儿不行啊？特斯拉，你把斯拉俩字打上不行吗？哎呦我的妈呀，特吹行吗？马斯杜泰可以，啥玩意儿？
3: 那个一种那个什么 biu biu 的 biu biu 的
0: 嘎
3: biu biu 的
0: 嘎的，
3: 对，针对二型的。
0: 这是什么？
3: 针对二型的。
0: 二型是什么呀？糖尿病啊？
3: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真不懂啊，
3: 今天给你休息傻了。
0: 二型是啥呀？
3: 一个主持人的能力就是一定是反应要快，就是你不用说太多就能反应过来。
0: 就反应不过来啊。医生说沃尔沃自己宣传的，说医生博士开沃尔沃多，这个真没注意啊。这个那自己宣传的，这算吧啊。买个二手的1.4高尔夫六年左右多少钱？问陈阳去，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再等几分钟，一会儿就陈阳的节目，你就直接问他啊。陈阳那个白色奔驰 E 还在吗？自己问他去。一年40,000公里，小吉大对不开，换哪个车都费钱等等。对了，粮食一腰，我这个话我不方便说，因为我们是一个汽车节目，我只能说，我作为一个汽车节目，作为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我不建议大家换车。现在让你跌落斩杀线的一个重要的那个办法就是换车，尤其是花40-50万、20-30万，把你手里的余钱全买了一台电车。
3: 对，我要写一篇文章，我要做一个视频，
0: 啥？
3: 一个中产是怎么有百万，然后这个变成负债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中产的行为每一个都是正确的，也没有什么不对。
0: 买基金了？
3: 本来不是，就是你原来你有100万，你攒到100万的时候，你突然你就歇了口气啊，我的人生有了第一个100万，
0: 买车。
3: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什么消费了，对吧？你就开始消费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子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你在社交场合，你认识每个人都带他回家看你房子，那你可能就是要有一台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30万的车，哎呀，满大街都是，我怎么能和我的周围的人产生一个这个物质上的差别呢？好，我看的就是50万的车，50万的车买到了，你的资产瞬间缩水了50%。
0: 那50万买的车啥也不是，就是一坨废铁。
3: 嗯哼
0: 啊，梁师友说的对了，一年40,000公里，小大家对不开，换哪个车都费钱。邓才说就对了，有正事儿啊。
3: 对，今后每一个我觉得你日子过得好的人，你都要懂得数学。真的，消费观就是你得能算明白账。很多人觉得，哎呀，喊啊，我修车要花多少多少钱？大哥，修车花个1,000-2,000的、2,000-3,000的，那顶天了。买车换车得花多少钱？
0: 非常简单，买李花说的非常简单，买个房就可以。你们错了，你们又被人给忽悠瘸了。我告诉你，在如今这个时代，你买房子其实是一个依旧固定资产投资，当然不能瞎投。你上那个农安呐、双阳啊什么的，那不算啊。咱买个恒大水世界那不算啊。咱就说正常在长春市内正常的小区买个房子，我告诉你，你绝对是能逃过斩杀线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你花100万买个车，和你花100万买个房子。你花100万买个房子，10年之后这玩意儿就算跌到80万、跌到60万、跌到70万，它也是几十万的东西。万一将来经济起来了，或者是你赶上什么风口了，这房子还有机会，你还能变现。但是你花100万买个车，10年之后就一分钱都不值了，就废铁了。
3: 房子值多少钱，主要是看你在银行的评估价格，明白吗？你要看你在银行的评估价格，你看看你车的评估价格，它不是一种资产。如果从资产，就是车纯是现在纯是消费品，房子呢也 是消费品，但是它还有一点点资产的这个价值在。
0: 比如说我搭档现在手里有500万啊，他500万在长春买了5套房子，各花了100万。现在大家都知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吧？那个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现在他5套房子花了500万，现在这5套房子标价掉了，现在这5套房子只值400万了。那他起码还有5套房子还值400万，他租也好，卖也好，他起码穷不死的。但如果当时我搭档花500万买了台车，哈哈哈，500万买了台劳，现在十年前他花500万买了500万的房子，现在可能还值500万，没升值，全秃噜回去了。但是10年前他花500万买个劳斯莱斯的话，现在。

0: 我的妈呀，李花啊，10年前花500万买个劳出婚镜，你得哪年能把这钱挣出来呀？
1: 那不是买大 G 有很多出婚镜的吗？买那个大 G， 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好玩，你看看他咋的，也早上4点半跟我一起出来，对吧？
0: 李花，你有钱你给我花，你我帮你投资啊，你这整不行啊！哎，一会儿回来啊，10点58分，一会儿回来，大家稍等。
1: 好的，10点58分，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合作。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易仕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8: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9: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11:02，这里是大回小回正在直播啊，欢迎您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现在来见面了。
0: 嗯，好，过了一个假期，这个二手车的市场肯定是没有红红火火。
1: 嗨，
0: 大家好，因为现在这中国人有车的已经很多了。
1: 那非常普遍，非常普遍。这个很多保有现在刚需的诉求越来越少了。就是往年到了这个时候，有一种车型会突然的爆火啊，价格。

0: 涨得很凶啊，这个它不像230万的车，230万车涨个3000-5000好像无所谓是吧，不算啥，这个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对于2万-3万的自动挡车型，如果涨个3000-5000，这个事儿就已经很过分了啊，因为已经涨出它原值的25%了呗。是吧，就已经非常高了，非常非常高了。往年这种2-3万的自动挡到了这个季节就会突然变得很火爆啊，但是今年好像也没有，因为今年这个问这个车型的保友好像没有往年来的多是吧，没有那么大的数量，但是有一类车型突然变得很火，就是2-3万的小电车啊。这个老师今天早上这个还有好几个保友问我，那个车上有没有2-3万的电车，
1: 我觉得这种车的车源应该很少
0: 很少啊，一个是
1: 因为人这车就买着就自己开了，就是没有必要说买了马上就卖，而且你说2-3万的电车这个东西，你说就是我要买台琴，说我这个卖2-3万，然后我再去买10多万买一台车，
0: 哎，对，
1: 其实看起来
0: 添钱嘛，得添钱嘛，就是他得添钱，他不能再换了嘛。
1: 对啊，而且你要添不少钱。
0: 对，而且这个买2-3万电车的保有的诉求，其实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小马，小马这个东西呢是
1: 应该是秦之
0: 类的。哎，对对对，是这个价位的，哪怕至少是个海
1: 外屯，7-8万买的，然后现在有人不想开了，2-3万卖我。
0: 对啊，
1: 想得美。
0: 对，大家想的其实是这个想法。其实如果有的话，我也想换一个呀，我也不想开小马了，是吧？我也想续航稍微能长那么一点嘛，大家想的至少是个海豚啊，是个海鸥之类的是吧，但实际上它没有啊。第一个就是人家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原值还比较高啊，你现在2-3万你收人家的车人家不卖啊，你收不到，你收不到人家2-3万，我就哎呀当个屯使吧，就继续开下去吧是吧。第二个呢就是2-3万的车型一旦出现了，这个诉求现在还是比较火爆的，导致周转的非常的快啊，就很快就没有了，快进快出，而且价格扬的我认为也是比较高啊，并不是黑心车商们加价加的高，而是本身收车的价格收的就非常的硬啊。2-3万的电车现在的确是不太好弄啊，弄到的也大多数都是小马之流啊，而买2-3万电车的保有的心理预期，他肯定不是小马是吧，他肯定不是小马，他肯定至少得是个比亚迪的海鸥海豚之类的，但是实在是市场上非常非常的少，比往年的2-3万的自动挡的油车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啊，价格扬得更凶啊，车源更少。
1: 你觉得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今天早上问我那个保友，就是他觉得现在油价对于他来说有点不太友好啊，他有点接受不了了啊，他可能像我一样，他每天通行公里数稍微比较大啊，能开个大几十公里、百十来公里啊，这种，往年油价相对友好的时候呢，还能接受啊，因为你知道，电车和油车比起来，油车的确有自己的优势啊，它方便，它的体验呢，它的确有很多优点，但是在这个油价面前是吧，很多优点就哎只能放下暂且不计啊，比如我这种，我的小马开不了多长时间了啊，天气不太允许了，应该再坚持个不到一个月吧，小马就得又收山了啊，又不行了啊，然后我觉得马上就再换成油车啊，每年都是这个状态啊，没有办法啊，因为我当然想一直开油车了，但是这个是吧，条件它不太允许嘛，很多网友目前也是这个状态啊。第一个呢就是我想哎想换一个小一点的，停车很方便啊，你比如说小马这种。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每天的公里数稍微有一点的偏大啊，这个价格啊，用车成本啊，出行的成本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啊，很多保友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前来看就是这样吧啊。如果说我又是吧，我又这个不在乎这个出行成本的话，谁愿意开电车呀？完，我至少我对于电车，仅仅是它的出行成本打动了我。
1: 嗯，好，那看来呢，就是说2-3万的小电车资源太少了，
0: 太少了，
1: 所以说就别想了，你还得是花大价去买，
0: 是吧？嗯，目前你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一定能买得到2-3万的电车，
1: 而且2-3万的小电车，说实话了，就电车真的是到了7-8年以后，你对它的这个看护成本太高了，对吧？
0: 不要期许，包括
1: 它的劣势会在它使用周期。就是油车的优势呢，是它的使用周期长，
0: 嗯，
1: 而电车的优势是啥呢？它使用的周期虽然短，但在这个短的时间里，它能会给你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占不占便宜不重要，但是给我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很重要，
0: 哎，心理 buff 加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指的这是咱们说的都是几万块钱的小电车啊，那个几届那个几十万那个咱忽略不计，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几万块钱小电车的范畴之内的产品啊，咱们讨论的就是几万块钱小电车，的确每次充电的时候好快乐呀，好 好快乐呀，尤其是因为我那个有快慢充嘛，尤其是我找个慢充，慢充虽然时间长，但是它便宜啊啊！然后我去忙别的事儿的时候，一没耽误我办事儿啊，二它这个价格的确降得非常的凶，尤其是很多保友自己家里头有充电桩的时候，那一公里勾几分钱的时候，哎呀，这个不能说自豪之感吧，这个是占便宜之感油然而生。
1: 嗯，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刚才我们的一个听众问说，有没有六年的高尔夫 1.4T 的？
0: 这为什么卡的可宁可卯六年？
1: 就想知道大概开了六年的高尔夫 1.4T 的多少钱
0: 啊？他要六年，是不是因为是20年？20年是哪一款？转型了吗？改型了吗？20年是1.2和1.4并行，但是没有这个1.6的那一代了啊。20年的如果是。车公里数少的话，大概能卖个不到6万块钱啊，然后不收车价啊，收车价不到6万块钱，然后卖能卖个6万多一点吧，这是公里数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话说回来，高尔夫很少有大公里数的，这个很神奇啊，这个和速腾还不太一样。速腾我和真见过公里数极大的啊，公里数极大的20-30万公里的速腾，30-40万的我们是见到过的，但是高尔夫很难能够见到这个公里数超长的，可能就是和它的这个外形和它的设计有关系吧，就是很少有人拿它去那么来回跑是吧，通常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啊也就到头了啊也就到头了，所以公里数一般都还相对的合理，买的话6万多块钱呗，20年的也就这样了。
1: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2万-2-3万的小电车，就是未来我跟你说，大家就不要想就这种东西，在这个事就是你还没有真正明白电车的逻辑，就真的2-3万了，说这个车都7-8年的车了，你能买吗？
0: 嗯，
1: 6-7年、5年以后电车你都得考虑考虑，对吧？
0: 嗯。包括咱们前两天节目里说一个有一个客诉，有个投诉，这个说买了一个北汽的什么花了10000多块钱是吧？我们当时猜应该是北汽的，
1: 好像一个月然后就不动了，
0: 就不动了啊，很神奇啊！我们猜应该是北汽的 EV 系列的啊，因为别的它这个价格下不来啊，只能是北汽的 EV 啊，早期产品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吧，不动了很正常。你花10000多块钱是吧？然后好像当时是想问能不能客诉是吧？能不能维权啊？我觉得。这事儿很难啊，这事儿很难。这个因为10000多块钱，我个人认为，这个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事件的细枝末节，这个细节不太了解啊。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正常这个星球上的车商啊，从业人员或者是他是个人卖你也好无所谓，他卖你10000多块钱，他大概率啊，他应该是什么也保不了你啊，他不会给你钱又质保你多少年，质保你多少公里是吧？有问题来找我这种话，他应该是不会说，因为他只卖你10000多块钱。挑买你5-6万，他挣钱了，那我们能接受。10000多块钱，他啥也保不了你。你说你去维权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好像很难啊。这个价位就决定了他这个产品不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包括2-3万的啊，当然2-3万会比他好很多啊。2-3万这个是很大一笔钱了啊，能买到一些车了，但是出问题的几率，我个人认为依然很大啊，依然很大，依然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而且2-3万的车一旦出现问题啊，我指的是小电车啊，几乎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因为你修一次也得个，往少说吧，几千块钱是吧？也得个几千块钱。你要花20万买车，买个特斯拉啊，花20万，然后呢，出现比如小水箱，那小水箱它不制冷，小水箱堵了，小水箱漏了，那我花这个几千块钱维修，那这事儿我还能咬牙切齿的接受。我买一个北汽的 EV 啊，花20000块钱，然后它是吧，它走不了了，然后修一次说花8000，不可能修啊，为啥修啊？你这次8000完之后，下一次有没有8000等着你，你也不知道，是吧？大概率就修不了啊，哪儿坏哪儿了啊，就是。一槽烂啊，所以你要花2-3万买电车，能不能买到是一说，买到之后对于它真的不要抱有太大的期许是吧，包括你买个小马也不要抱有太大期许，因为它的价格就决定它就哎呀它就只能做到这些事儿，多了它也做不了。
1: 嗯，啊，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听众还问，哎，之前你那个白色奔驰 E 还在不在了？
0: 啊，不在，那个真是有日子，那个显然啊，这个差一点啊，就差2寸呢，成为护法，成为大护法，因为很难，他那个奔驰 E， 我当时买的时候，因为是一手，啊，因为公里数特别的小啊，4万多公里吧，在我印象中，然后在我印象中是在我的价格衡量体系中是一台非常完美的车，但是。我其实不是忽略啊，我意识到了，但是没意识到这么严重啊。它集齐了东北的奔驰 E 不好卖的所有碎片是吧？端招啊，然后呢，这个白色是吧？然后呢，大标的运动啊，它集齐了所有不好卖的元素，所以导致很艰难啊。但是好在它没有成为护法，它很早就不在了
1: 啊。 很早就不在了。不是说现在老旧燃油车没有人买了吗？
0: 哎，你分两个极端吧。
1: 嗯、
0: 这个奔驰 E 它是4万公里，在我印象中啊，
1: 嗯，
0: 假如它是14万或者24万公里，哎呀，这个事儿就很艰难，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就你真的很难很难能出手了，很难能出手。但是你要是4万公里，我觉得这个老旧燃油车它的是吧，它的这个受众群体，话说回来，它也不是很老啊。这个说回来啊、这个它的群体在不断的缩小，但是我觉得终究有那么一部分保有是吧？跟我或者说和李师傅他们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对于燃油车对于内燃机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在啊，当然这情怀建立在不光是价格啊，建立在你的车况上啊，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要是14万公里、24万公里不是钱的事儿，它真的就很难卖的啊，这个除非你比铁价略高是吧，但是它作为一台4万公里的老旧燃油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卖点的啊，还是有很多地方能够打动我的。
1: 嗯，好，那这款车的话当时卖了多少钱，不是大概我记得要卖多少钱来的，20多万是吗？
0: 啊，没十几，我有点记不太住了，时间太久了。
1: 4万公里。
0: 4万公里，时间太久了，时间太久了。
1: 嗯，好，这个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哈，也可以问我们小哥。然后呢，有想了解的车型呢，可能我们这儿这个整体来讲，现在整个二手车行业的话，特别是我们在长春东北地区啊，坐标东北地区，还是说电车要少于油车，对吧？
0: 很明显的一个趋势，这个跟我们去北上广深。就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出来差别不太一样，不光是这个数量差别，车型上也有很大差别，因为包括前一阵有个保友啊，还是想跑这个网约嘛，可能是闲来无事是吧，虽然我认为这个行业现在已经非常的饱和了啊，你想进来这个比如说红利息了，就是黄利绿利它有点晚了，但是呢他想跑嘛，他问我什么车型合适啊，我认为就是如果你之前有相关从业经验是吧，你上来就能一天稳定10多个小时，那你就红旗 EQM 嘛，红旗 EQM 还是目前在这个行业在东北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你要说之前没干过啊，只想试试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并且白天可能得照顾家里，甚至可能还有第二份第三份工作啊，只是拿它当成一个兼职啊，这个带拉跑啊是吧，这个那你就选择一个试错成本稍微低一点的，你就勤啊，因为勤的毕竟买车成本也低啊，用车成本保险这些都低啊，你就上一个勤就完事了啊，就他们两个之间你做一个取舍。至于说什么驱逐舰05啊海豹啊都一样啊，都一样，这个都是一个系列的产品啊，包括天宫很多车型就跟一款 M 一样嘛，就我指的就是两个方向啊，两个路子都行。但是呢，保友问了我很多，比如说广汽的 INY 怎么样啊，这个别克的威兰还是深蓝啊，威兰怎么样是吧，我只能说车其实我认为没有啥问题，因为在南方我们去比如说在上海，那 INY 就是出租车呀是吧，那出租车就是 INY， 网约车很多就是用别克威兰，很正常啊，这个你在上海没问题，但是你在东北它就不行啊，它就是不行，不是这个绿牌车整体数量的问题，是这个车型啊，目前在东北它没有起势，它没有那么大保有量，没有那么大保有量你就意识到啊，就问题就意味着你后期的维护保养啊，包括你在卖的时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要考虑到这些现实的因素的影响。所以呢，不光是数量上的差别，在这些品牌啊，在这些车型的细分领域上也南北方之间差别非常的巨大。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看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啊，就是说据说这个插混车型今年1到8月份的下滑非常大，整体下滑27%。因为新能源整体量下滑呢是12%，没想到插混电车这块下滑这么多。
0: 哎，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了是吧，这个要不然我就纯油，要不然呢我就上电啊，要不然我得省钱，要不然呢我得安全稳定啊，我得方便，你不能两边就各占一半啊，这个就好比这个6合1的洗发水是吧，6合1的洗发水功能很多啊，但是哪一项它也不怎么强啊，哪一项它也不怎么强，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比如增程车型啊，我没说哪个增程啊，但是增程真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啊，你在室内也还行，一旦上了高速你会发现一个是声音啊，这个驾驶体验不太好啊，这个声音这个增程器一旦打开全速打开的时候，这个的确这个噪音还是很大啊，无论你是多钱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油耗扬的你会发现哎比纯油车扬的还高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它的设计理念上就卡在这儿嘛，这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公里数不大，一年的公里数不大，你就上纯油。东北啊，我仅限于在东北。然后呢，如果你的公里数足够的大，你就老老实实上纯电啊，中间这个其实真的是可选可不选啊，有些时候是一个鸡肋啊，可选可不选。所以 它下滑应该是哎同比啊环比是吧，就是没有它上升势头没有那么猛了，但是今年的绿牌看目前的上牌状态来看的话依然是在五成左右啊，基本上维持在五成吧。
1: 嗯，啊，准备在维持在五成左右是吗？你觉得这个下滑，你觉得你也是很正常吗？
0: 这个是吧？当年前两年就是绿牌车飞速增长，从每年上牌的10%几叫占有率嘛，啊渗透率啊，从渗透率不叫占有率，从渗透率的10%几，一月就30几、40几、50几，连续3年就非常迅猛的增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燃油车唱衰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个时候认为这不出5年燃油车就没有了，是吧？你手里的燃油车赶紧卖，你要卖完一点儿，哎呀，你都得套在手里都出不去。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燃油车就是吧，就怎么了不起的不行了。我觉得未来也就是50%。然后呢，现在是这个今年，主要是今年，因为去年还是在上升的。今年这个绿牌车好像上升的没有那么的猛了，是吧？然后就大家觉得绿牌车如何？没有啊，这个绿牌车未来个2年左右吧，我认为依然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只是上升的很小啊，这个占有率可能不会上了，但是渗透率可能不会上了。
1: 那你跟大家
0: 唱反调
1: 还真不一样呢。
0: 你好讨厌是吧？你就是那个上学时期计划霸是吧？挖老师墙角的人啊，那的确就是电车有真的有电车的优势啊。你看我如此的不喜欢电车的一个保友。我不也每天开着电车有阿切纸来吗？今天也还开着电车吗？然后心里还期许着，哎呀，气温降的可别太快啊，是吧？我人倒是能受得了，那这个车让我再开多开几天啊，因为它每天的这个用车成本的确非常的香啊，的确用车成本低。它各
1: 同样500公里，电车能花多少钱？油车花多少钱？
0: 得差200块钱吧。电车花50块钱用不上啊。这个无论你是什么电车，就是纯电的，或者纯电，无论你是特斯拉还是这个比亚迪还是小马，1公里你很难。很难能超过一毛钱，就大家都按一毛钱算啊。至于你是7分还是8分，就不用扣那么细了，没有意义。油车的话很难有低于5毛钱的，是吧？你就是一毛和5毛之间，其实这种比较不太合理，因为电价其实现在这两年这个波动不大，油价的波动还是有一些。不管，我们就以现在的油价和电价算，1公里是吧？得差个80%啊，得差4毛钱出去。对于我来讲。所以这个成本价差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我没有办法啊，必须得选择电车啊。这个很多保友选择电车其实也都是这个原因啊，也都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成本价差非常的大。
1: 好，那看来就是你的很多预测，我觉得还是跟别人不一样啊。
0: 这个，我们看数据通常是通过二手车市场是吧？现在说啊，绿牌车上牌特别特别多啊。这个按全国数据来看的话，因为东北和南方数据还有差别嘛。按全国大盘数据来看的话，那绿牌车是吧，已经扬到天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外检通道上，因为你所有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交易。大家都得做外检，都得上这个外检通道上去排队去。你到外检通道上一看啊，现在有20台车在做外检，绿牌占几台，蓝牌占几台，这个很明显，它不是我们看到那个数据那个样啊。那你说你是新数据还是新外检通道上你看到的东西呢？
1: 那你每天看这个外检通道，你觉得大概的这个新能源和油车的比例是多少？
0: 一半一半。就这2年它都是一半一半，没看到明显的增长，谁突然就起势了，谁突然就不行，没有。这2年吧，2025年、2026年这2年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无论是新车还是旧车，就是还是二手车。
1: 嗯，但是未来你觉得这个就是说纯电会不会彻底把燃油车给灭掉？
0: 不会吧。
1: 嗯。
0: 我在我心里头就是纯电还会继续增长，但是这个增长幅度现在来看好像力竭了哈、这个一鼓作气再衰30节啊，基本到3了啊，基本上力竭了，也就这样了，就是增长的范围其实很有限了，现在可能是一半一半，明年后年大后年可能到了60%，也就到头了吧啊，也就到头了，因为油车这个东西它的确是很多场景下无法进行舍弃啊，所以我认为至少在东北啊，至少在我们这个市场上，这个油车你3年以后5年以后看啊，它依然还是有那么小半壁或者小半壁江山。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看实际情况，东北还是有点特别的，对不对？毕竟我们的这个车到了一定的季节之后，它就比较容易掉电。这次呢在高速，我觉得这个每年基本上高速都会看到几种，一个是电车争抢充电桩， 一个是掉电的问题，对吧？
0: 哎，这个不可避免啊，因为这个季节很多时候你需要开暖风啊，开点空调啊，是吧？然后晚上再开个大灯，这些东西对电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啊。你知道网上我们这个所标的那些电量是吧？理论电耗它都不含这些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在高速上走走停停啊，往年只是走走，现在你得停停了啊，因为这个节假日嘛，是吧？大家高速上车比较多，走走停停啊，你在高速上你在排队充电啊，高速上充电桩的确很多，的确很方便啊，但仅限于你在平时，你在假期啊，免费上高速的时候，那个电桩还是需要排队的啊，还是有一些争执是吧？文斗的、武斗的什么都有，还是有些争执啊，所以说实话不是特别方便。如果假期让我出行的话，当然我假期我尽可能的选择不出行。如果非要让我出行，那我也选择一台油车啊，我大概率是不会用电车去选择在假期出行。然后呢，这个你的使用场景上，如果你是巡航速度，比如说高速这个国道巡航，这个快速路巡航，七八十迈这种，对于电车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相对比较友好。你一旦上了高速巡航120的时候，这个掉电依然很快啊，无论你是小马还是特斯拉，掉电掉的都挺快的，它的设计上就不太适合它120迈巡航啊。所以呢，如果你在家里头啊，如果有一台备选是吧，是吧，可以选择一台油车假期出行的话，别在乎那点油费是吧，尽可能的还是选择油车，因为出去嘛，时间是最宝贵的，它的确还是很方便。
1: 嗯，好，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有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想买什么车，想了解一下哈，13844191001，13844191001啊，最近手上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车型，马自达5，然后呢，我一直都没有长时间的拥有它啊，开过手动的、自动的，然后呢，它大概分两款，一个触条灯的，一个正常灯的，这个就是08款的啊，10款以前的和13款之前的，我都开过啊，但是没长时间的拥有过，原因就是每次拿到手之后呢，不长时间就卖了啊，不长时间就卖了，这个事儿也很神奇。市场上对于马五的确还是有点诉求，当年卖的不好，当年卖太贵了，当年卖的跟 A4 一个价是吧？这没法卖。那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啊，价格虽然我认为还是有溢价啊，它不值这些钱，但是跟当年相比，的确还是合理了很多啊。然后呢，我们回来一台14年是最后一款了但不是它的最后年限啊，基本上16年的我们见到过最晚的马五啊，17年我没见过啊，据说也有但我没见过，但是16年、15年、14年都是同一款啊，都是同一款，已经是13款最后一代产品，一手车，19万公里，白色豪华啊，马五的豪华，会有套件，然后会有电滑门啊。作为一个 MPV 车型，电滑门这个东西说实话啊，不太有用，但是呢，情绪驾驶上还是加成非常大啊。我们要卖3万多一点啊，回来之后，我的个人想法就是能卖我就卖啊，卖不了我真的这我得高低得自己留一回了啊，得自己留一回，因为年限是相对比较靠后的马五，然后维修保养上啊，我们可以把它。机械结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马六看啊，包括底盘件和马六大量的通用啊，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外观件还是比较贵的，因为它作为一台进口车型是吧，外观件你要还是要注意点，尽可能的别刮刮蹭蹭啊，即使有刮刮蹭蹭你别是你的主责是吧，这么个情况啊，我们要卖个3万多块。
1: 3万多块，然后的公里数呢？
0: 公里数19啊，听起来这个有点吓人了是吧，但是作为一台进口的马自达来讲啊，在我印象中就完全正常啊，没有太大问题。我到对这个公里数没有太多的纠结，因为14年到现在12年啊，12年一年10000多公里啊，我觉得也科学合理吧。然后这个季节稍微有一点晚了是吧，他哪怕他来提前个半个月回来是吧，他能赶上一波11的流量啊，现在该出去玩完的也都玩完了啊，这个因为据说26年的所有法定假日都已经休完了是吧，这个在26年结束之前我们应该没有法定假日了啊，出去玩的机会不大了啊。然后但是我很好信啊，我来的路上我还翻了一下子我的这个相册，我会发现这几年我出去玩就带家里人出去玩要不然呢是家里挤一挤，要不然呢是开手里现有的 MPV， 要不然呢就是开咱们店里那个，我还开这个店里咱们的救援车啊，宝骏730，去过蒙古嘛啊，去过内蒙嘛，就是这种是基本上也都维持在 错峰出行，就维持在十月十一休完之后啊，因为都是往南边走嘛，都维持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出行呢会比较方便啊，没有人跟你争啊，没有人跟你抢，你到了景区，到了你要去的地点之后，服务也相对的比较好啊，所以呢，我认为在年底之前吧，它还是有一波出行要求啊，这个我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留下这台车。
1: 好，那看来这款车我觉得感兴趣的人不会多哎。
0: 哎，恰好相反，这个多少在我这儿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至少我有托底啊，至少我自己想留，就是我完全不担心它。

0: 成为大长老。成为大长老呢，我就是吧，我陪他过生日啊。这个事儿在我这儿，这台车在我这儿应该问题不大。
1: 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去在纠结的过程。
0: 嗯，
1: 就是一般你没发现吗？人买车的时候都会很纠结。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销售话术了嘛。很多这个我的同行小伙伴们的销售很厉害，就同样一台车，为什么有的人能卖，有的人卖不了，有人卖得快，有人卖得慢，就这个时候我们东北话叫加杆是吧，他在旁边给你溜缝啊，给你加杆啊，就能促成你买啊，这个事儿很神奇。但这个时候我通常我在这方面不太行，我很担心，就是我现在给你加了杆，就你可买可不买。其实很多时候他出于信任啊，他相信你来你这儿了，然后呢他其实就想听你一句话，说你买没问题啊，你放心，你拍着胜谱再说啊，过后有问题呢他也不会找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不敢啊，因为一旦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事儿就很难啊，很难处理。所以大概率的还是让买方啊，让保有自己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比较好。
1: 那不岂不是容易跑了？
0: 你跑这马五跑就跑了吧，我自己我还能托底嘛是吧，我还能托底。
1: 好，这个车卖多少钱？
0: 我们要卖3万多一点啊，我们是28800来的，是有零整来的啊，有零整来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另外呢，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现在十一马上就过了，然后，这个十一过后，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需求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高新区蔚山路店，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这个来检查和维修啊，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子。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子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子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子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子粉是纯黄瓜子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子，只选当季的老黄瓜子新子，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子，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子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子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子粉，每桶卖到50。

0: 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你发现没，就是走路时间长了，这个腿脚还抽筋儿，脚后跟有的时候还疼。
1: 嗯，
0: 但是大家别害怕，其实脚后跟疼啊，抽筋儿啊，这膝盖疼啊，就是一个事儿，缺钙了
1: 啊，缺钙了，
0: 对，
1: 钙流失太快了哈。
0: 对，你得注意补钙。那还有的朋友会说，哎呦，我晚上睡觉小腿肚子抽筋儿，哎呦，都给我抽醒了，然后腿呢还老酸，家里的小朋友小孩也吵着说腿疼膝盖疼，也半夜睡不着觉。还有的呢就是咬指甲，指甲很软等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说简单也简单，这事儿怎么办，就是补点钙就行了啊。
1: 嗯，
0: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特别的适合补钙，出汗也多了，钙流失也在慢慢的增加。有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件事儿不注意，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脚后跟疼啊，像抽筋腿疼啊，这个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你不注意，导致后面缺钙越来越严重的话，你不管它的话，还有后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严重的钙流失，骨密度的降低，你一去体检，我骨密度不够，还有老年朋友引发这个骨质疏松，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这很容易造成骨折哈。
0: 是的，另外呢，缺钙还会造成什么提早的掉牙，而且缺钙的掉牙，它不是整颗整颗的掉，你发现有些人那个牙哈，它掉了一个茬
1: 酥了，
0: 哎，对，一个茬一个茬的掉，它就是因为缺钙。有的时候呢，吃点硬的东西，就一个茬就崩飞了，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么影响的它是全方面的，还有包括说要备孕的小夫妻，你要要小孩的话，还会做体检，大夫也会告诉你这个钙一定要提前去补，就备孕的时候啊，包括说孕妇啊、产妇生完了孩子也得是补钙的。还有啊，就是知道很多我们的老一辈当年年轻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这个钙就没补充上去，所以导致年龄大了以后，你发现罗圈腿的，
1: 对，
0: 腿不直的，这都是骨质问题，你的钙在流失。钙不够了，
1: 哎，对，这怎么能补钙呢？
0: 其实现在补钙方式太多了，是不是？嗯，首先就是说，老一辈说的喝骨头汤的，
1: 哦，
0: 啊，喝牛奶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首先说这个骨头汤啊，真的，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去喝，因为骨头汤它的钙含量其实特别少，而脂肪特别的多。
1: 哎呀，我知道那骨头汤里胆固醇啥的可老高了，
0: 对不对？你发现那骨头汤可能是奶白色的，为什么？它就是脂肪。所以你要是考虑补钙的话，你就别喝骨头汤了。你可能吃胖了，这个胆固醇的甘油三酯都给喝高了，你这
1: 钙还没补多少呢。
0: 没错，然后我们说这个喝牛奶，有些人他不适合，因为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他就坏肚子，就恶心的。而且现在啊，要买点好牛奶，这一盒也得4-5块钱往上，
1: 挺贵的。
0: 去，对。

0: 你一天就得4、5块钱，确实价格挺高的啊。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吃钙片儿啊，是不是这来得快还方便啊？打钙针儿，哎，确实这都是有效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比如说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严重缺钙的老年朋友，你去定期打一打钙针儿，是可以的。为什么缺钙缺的太厉害了？它来得快，是不是啊？但是呢，它可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1: 对，
0: 另外一点，钙片儿也好，钙针儿也好，它的这个合成钙居多，
1: 合成钙多哈。
0: 对，合成钙它短时间内确实能帮你补充大量的钙，但是合成钙也不容易吸收，
1: 流失也快。
0: 是的，那我们说一件事啊，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
1: 对，
0: 食补我们人体接受的就是好，那想要从食补当中补钙怎么办？那么从古代的时候，古人很有智慧，有一些方法，就是农户家嘛，就是种地种田，然后养一些鸡鸭鹅，他都会准备一些什么老汉黄瓜籽儿
1: 啊，老汉黄瓜籽儿，
0: 对，就是咱们说那老黄瓜，长的又粗又长的那种老黄瓜，然后用它的籽儿以备不时之需。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很多牲畜，比如说小鸡呀、小鸭呀，它的腿要是折了，或者说平常日常就会去给它吃这个黄瓜籽儿，而且这个小鸡它也会主动去叨这个黄瓜籽儿吃。
1: 哦，
0: 对，人家自己就去补钙去了，而且就发现这个小鸡鸭鹅它好的特别快啊。还有就是人哈，家里如果说干活不小心这胳膊折了、腿折了，哎，这个古人就会拿出黄瓜籽儿，用这个药碾子呀碾碎了，煎成汤药去喝。
1: 哦。
0: 另外，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比如说《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啊，都有记载，黄瓜籽粉它是接骨壮骨的，而且清热去肿利尿，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对。那通过我们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这个老汉黄瓜籽当中，它就有大量的钙元素，还有磷，
1: 真的含很多钙哈。
0: 是的，但是咱们人没法直接吃，因为它有一层厚厚的壳。
1: 对，
0: 而且你那个籽儿啊，你说你连籽儿带瓤的，你囫囵个你吃下去，咱们人也没有那么强的消化功能，
1: 对，吸收不了也哈。
0: 哎，所以说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你吃黄瓜籽粉，哎，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释放里面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咱们人体也容易吸收。
1: 哎，我也发现最近特别流行吃这个黄瓜籽粉去补钙啊，好多人都自己去买黄瓜籽，然后上外边去打去。
0: 哎，但是我建议大家哈，能买品牌的你还是买品牌的，因为这个外面的环境它不一定，咱不敢保证哈。
1: 对，再一个咋的，打的细不细分啥咱都不知道。
0: 对呀，工艺不一样，而且它这个选种原料也不一样啊。那么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纯黄瓜籽粉。
1: 纯黄瓜籽粉啊哈。
0: 没错，就是没有添加的原粉。它其中的原材料选自的就是咱们大东北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这个打成的粉。
1: 哦，
0: 要不说长白山是咱们神山圣地呢？为什么？自然条件真的很好，180天的黄金生长周期，北纬38度的长白山山脉土壤非常的肥沃，日照充足。它这个土壤肥沃啊，达到什么程度？有机质含量是咱们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所以说长白山这个地方好，而且咱们只选当季的老黄瓜新籽儿，这样钙含量它不流失，营养丰富，然后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
1: 对，
0: 冲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碎渣哈几乎是没有的，100%纯粉，这个我一定要再次强调，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我看这个配料表上写了，就是黄瓜籽啊。
0: 是的，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只有3个字儿，黄瓜籽儿。这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原粉的概念啊。你会发现超市里很多黄瓜籽儿粉，你去找啊，就是常见的，它都是掺了很多东西的，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那咱们买黄瓜籽粉是干啥的？就是为了对骨骼好的，是不是？
1: 对，补补钙、啊。
0: 是，那你说添加其他的有啥用啊？是吧？咱们要喝就喝纯的。所以说今天这一款，我们的黄瓜籽粉，纯粉、原粉，而且是大品牌的，专柜价价格也不低，它是59块钱一桶。
1: 一桶多少？
0: 一桶是500克，足足的一斤
1: 啊！一桶一斤哈。
0: 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就是市面普通的黄瓜籽儿，就是你单纯去买这个籽儿，都 都得四五十块钱左右一斤，是不
1: 是？
0: 是，
1: 而且还得打磨，还得收加工费呢。
0: 是啊，所以这个价格其实也很公道了。但是哈，咱们今天大回馈，那么也是这款纯黄瓜籽粉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做一个推广，所以说团购价格必须得合适哈，朋友们，咱们直接给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哈。

0: 199块钱，正常啊，市面上你可能赶上点小活动，也只能买到4桶，是不是？
1: 对，
0: 199块钱，今天让你带回家的不是4桶，我们直接把这个数量给你翻倍，也是品牌方给我们的一个诚意哈，199块钱买4桶送4桶，一共就是8桶，足足的8斤
1: 啊，
0: 没错。那么这个8桶8斤哈，至少你能吃半年以上啊。但是就是这个赠送啊，买4桶送4桶这个事儿，只能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
1: 对，
0: 因为这个已经是不计利润了。如果懂的朋友就知道，纯黄瓜籽儿它就得是这个价格，是不是？
1: 对，这都低于出厂价了啊。
0: 是的，没错。而且再说一点啊，就是纯黄瓜籽儿它是没有糖，它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所以说你有就比如说糖高压
1: 的
0: 朋友啊，你放心去喝好不好？但是啊，前20个名额就真的很少啊。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说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先占上。
1: 对，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其实自古以来，黄瓜籽儿它就是用来什么补钙、壮骨、接骨的。所以说有这样需求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小朋友需要长个的，还是中青年需要保养的，老年朋友急需补钙的，你都应该把这个它叫什么说自然界的植物钙，你把这个黄瓜籽粉去吃起来，每天吃个15克左右，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吃的太多。然后呢，吃法很简单，80度到85度左右的水啊，热水直接冲泡一下，或者说你早上有吃粥的习惯，直接把黄瓜籽粉就拌到你的这个粥里，直接去吃就可以了。还有的朋友说干吃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你就吃一勺，然后用水顺一顺都可以。
1: 对，
0: 纯粉、原粉你就选这一款啊，纯黄瓜籽粉，它专柜价是59块钱一桶，
1: 对，
0: 一桶足足的500克。今天团购价199块钱，买4桶送4桶，但是仅限前20名，您到手的是一共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
1: 对，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抢占上哈。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其实提醒大家啊，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补钙的。那么日常当中，我们补钙也应该吃一些高钙的食物、水果，比如说什么山楂呀、红枣啊、柠檬、枇杷、苹果等等啊，去补钙。你要适合喝牛奶的，喝牛奶也行。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可能吸收不是那么好。但是咱们说老黄瓜，这个黄瓜籽儿为什么流传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是放心的植物钙，全家人都可以去吃去喝。精选东北的老黄瓜籽儿，它这个黄瓜籽儿啊，颗粒非常的均匀饱满，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匠心的磨制啊，给你精细打磨，5次的精细打磨烘焙，这个粉质是非常细腻的，真材实料才能带来这种醇厚的口感哈。它是有那种老黄瓜籽儿的清香，再加上微微的糊香在一起啊，是非常好吃的。主要是这个钙的含量啊，钙量满满。再说一遍，100%无添加的纯粉，纯黄瓜籽粉，无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1: 关键还来自大品牌哈。
0: 是的，大品牌，咱们喝的就是安心。咱们说喝这个老黄瓜籽粉啊，以前您也可能也喝过，但是您可能喝的不是纯粉，也不是大品牌的。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不掺假更管用啊！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先生。
2: 哎，咱是纯黄瓜籽粉啊。
0: 是的，纯的，咱们订购吗？
2: 啊，对对，你给我来2套吧。
0: 2套哈。
1: 两套哈。
0: 哎呦，这位先生一看就是识货啊，知道是纯的，赶紧订上2套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了，相信比您在外面去打还要合适，是不是？
2: 对，在一个外边它也不卫生，也不干净。
0: 哎呦，您这个真是行家
1: 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订上的话，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
1: 对，咱们给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订购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哈，只有前20位，咱们才是199，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还是大品牌哈，还给你免费送家具，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智廉，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收音机四号线5021，你好。
2: 哎，你好，5021接进来了。
3: 你好，
1: 听够吗，先生？
3: 对，
2: 好嘞，订个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嗯，我们等客服给您回信儿啊，我们就有抢占名额成功了。因为老黄瓜子粉哈，我跟您说，就我小时候就知道看到家里的老人在喝这个东西，因为它确实对我们的人体非常的好。其实黄瓜子粉哈，它除了钙之外，还有磷，还有铁，它是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补充。而且喝这个东西，可能以前啊，家里老人喝都是自己出去打的，或者是一些小品牌的杂牌子的咱们也不认识，但是咱们要选还是要选有品牌大品牌的。我们这一款它首先是纯粉，然后它是南京同仁堂旗下子公司生产的，所以说品质有保障的哈。那么还来进行一个这个精致的研磨，你喝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啊。
2: 对，关键今天的价格特别合适啊，市面价格是59块钱一桶，一桶一斤纯黄瓜子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今天199块钱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啊，可以吃上半年以上的，关键是只有前20位才有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现在名额不多了，就剩下几个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来接听这个朋友的电话啊！
1: 嗯，好，2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还订购吗？
4: 是，这一共几桶？
1: 一共是8桶啊。
2: 对，
1: 因为你是
2: 买4桶送4桶，
1: 对，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们就能给您做到买4桶送4桶，199，一共到手是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啊。
4: 好，订一套。
1: 嗯，好，订购成功了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3117，你好。哎，3117接进来了。哎，你是订购吗？
4: 对，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这个直播间特别的火爆，记好电话啊，你先把名额抢占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的黄瓜子粉，其实这个它是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而且随时随地都能喝，可以做为什么全家人的早餐呢，或者说办公室上班的朋友作为一个下午茶，随时的补充这个钙还有补充能量，包括像我们小仙女儿啊，精致丽人可以作为我们的营养代餐，不想吃太多太撑的时候你就喝它，还有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好伴侣，需要补钙的朋友一定把这个黄瓜籽粉囤起来。接下来我们接电话4号线的4688，你好。
2: 哎，
1: 先生，订购吗？
3: 订购一套。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在家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1: 嗯，好，下面6号线的0681啊，你好。
5: 喂，你好，
1: 订购吗？
5: 我订那个黄瓜汁粉。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1: 哎，跟您说，
2: 哎呀，这直播间太火爆了，还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电话啊！199块钱买4桶送4桶，足足8斤，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订购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哈，只有前20位，咱们才是199，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还是大品牌哈，还给你免费送家具，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其实我们成年人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关节长期的难受，其实这是健康给我们亮起的一个红灯。你关节难受，你就要首先是钙的补充了，
2: 对，要注意钙的补充啊。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父母啊，老一辈的朋友，老年朋友，中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和骨关节润滑液也在流失，关节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你会发现就是说关节疼，是不是还会发出这个咔咔的声音，然后多处关节酸痛，甚至影响行走，就是走路都哎呦浑身难受啊。那么你要注意你的钙有没有进行一个主动的补充，包括你说你的不仅是腰腿啊，可能肩还有这个颈椎的部位呀、腰椎呀，很多地方都在难受啊。还有的老年朋友说：“哎，我疼的睡不着，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全方位的去调养你的身体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瓜籽粉，它是大品牌，然后是纯的啊。

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

0: 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购就可以了。价格呢，那就是更合适的朋友了。来，迎进六号线的110，你好。哎，掉线了，没关系，这边帮你记录。今天
1: 先把名额给你占上啊，
0: 对，
1: 因为咱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咱们今天199块钱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G，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组。
0: 订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关键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吃黄瓜籽粉呢，不是咱们现在发明，也不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食补方式，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啊，这个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瓜籽当中它的钙和磷含量非常的高，那么它是老黄瓜的种子，而且咱们说中医嘛，讲黄瓜籽它能祛风消痰，针对的是什么？是骨折呀、筋伤啊、风湿啊，还有老年咳痰，就出碗等等问题啊，因为它黄瓜嘛，你想想吃黄瓜对我们的身体都有一定的好处呢，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就更别说这个老汉黄瓜籽了，你包括它对一些细胞再生啊，对我们的记忆力啊，对我们的经络的调节呀、还有说补钙之后你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免疫力不好的你都应该补充进来哈。还有另外啊，有一点就是黄瓜籽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哎，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啊、
1: 对心脑血管还好呢，这个啊，
0: 对，非常的友好啊。所以说今天您去吃这个黄瓜籽粉，全家人都能去吃，给我们身体一个全面的调养，而且这个季节正适合来吃。澳明进四号线的2013，你好。
3: 哎，你好，
0: 你是订购吗？
3: 哎，我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行，咱们一会儿有客服跟您联系啊。
0: 好嘞，接下来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因为名额真的不多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进入倒计时了。
1: 对，记好电话啊，先把名额占上，咱都免费给您送家去，货到了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首先，它是我们选地这个原料就非常的好啊，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啊，我们都知道长白山的自然条件非常好，
1: 对，非常好，
0: 日照充足，生长周期长，然后土壤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含量啊也是非常的高，所以说这里说咱们东北黑土地大米都有营养呢。
1: 对、
0: 那当然了，我们选料就是选自我们黑土地东北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另外一点哈，就是我们说的纯粉原粉，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里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其他东西一点都没有了。咱们要吃就吃纯的，给你加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咱们说没有必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另外啊，纯黄瓜籽它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咱们就吃这个啊。来，我们迎进四号线的0562，你好。
4: 哎，
0: 哎，先生，
1: 你好。
4: 订一组黄瓜籽粉呢。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好嘞，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太受欢迎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这个名额也马上没有了，赶紧打电话吧。
1: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啊，买4桶送4桶，柠檬给要的名额是8桶8斤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一共是8桶8斤，你只需要199，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送货到家，您看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看啊，就剩4-5个名额了，只有这4-5个名额才能是199，买4桶再送4桶，足足的8桶8斤，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抢都在买哈？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识货的，都是懂行的朋友。
1: 对，这纯黄瓜籽粉，一点添加没有的哈。
0: 对，也是懂健康的朋友啊。你要知道市面上的普通的黄瓜籽儿，你就去买那个籽儿，就没打成粉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咱们还不知道它是哪里产的，对不对？那你就更别说打成粉了，你自己拿着黄瓜籽儿去打粉还要去收你一个手工费，所以说一斤下来啊，40-50块钱，50往上那都正常。所以说哈、咱们这一款大品牌的专柜价它也是不低，因为啥？真材实料，
1: 对，
0: 59块钱一桶，
1: 对，59块钱一桶，它关键它是 旱黄瓜，这老旱黄瓜都是产自长白山的。
0: 没错，然后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选料也好啊，工艺也好啊，制作环境啊，包括打磨机器，我们这个和其他的可能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说选料好，然后匠心的一个工艺，你喝起来还是纯粉，它才有感觉，它才有劲儿啊！大家能懂吗？
1: 对，那才好使呢啊！
0: 哎，赶紧打电话，一桶是足足一斤的，只要199块钱买四桶。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优惠是再送上这么四桶，那么你到手就一共是足足的8桶8斤，这个量非常大，很实惠。纯黄瓜籽粉啊，它也没有添加的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还有蔗糖，什么都没有。
1: 对，糖高的也可以吃啊！
0: 哎，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啊！

0: 少能吃上半年。那你如果说，哎呀，我想这个，吃不了，我吃的少或者我吃的慢，你分享给我的这个家人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关键咱保质期也长，一年以上的哈。
0: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然后你说给自己家的孩子啊，早餐拌点粥，是不是啊？把这个黄瓜籽粉拌到粥里去吃，或者是放到他的牛奶里一起就喝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黄瓜籽粉啊，它是全家都需要的。
1: 对，真应该多囤一些，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嘛。
0: 对，它的钙呢是咱们人体必须要的物质。咱们人体的生长发育就是离不开钙的，如果你身体里缺钙的话，你还不补，首先影响孩子的发育，老年朋友呢骨质疏松或者对身体的骨骼造成一定的伤害。其实我们说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去补钙，说你摔一下那多难受，是
1: 对，再骨折了再躺那么多天哈。
0: 哎，相信大家都是有感觉的。来，我们迎进这位朋友啊，5702，你好。
2: 订黄瓜籽吗？
1: 好嘞，订
0: 过
1: 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一会儿有人跟你联系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缺钙的问题，包括骨骼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们，你家的孩子啊，你会觉得，哎呦，他这个个头比同龄人可能要矮呢，怎么回事？你第一个要注意的事儿就是补钙啊。还有我们的父母啊，骨质疏松，包括说我没劲儿啊，我的筋骨为什么没劲儿呢？可能和你这个缺失也是有关系啊。来，我们迎进这位朋友，尾号是2859，你好。
1: 喂，你好，2859。
3: 哎，静一会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
1: 哎，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名额不多了啊，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刚才说到摔伤嘛，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其实你如果摔伤了，说骨折了，这不只是老年朋友爱摔伤爱骨折，说年轻人一运动啊，你说冬天去滑个雪，是不是？
1: 哎，
0: 夏天去跑个步，摔伤的情况也挺多的。
1: 你再打个粗溜滑，是不是？
0: 对，你的这个骨折的恢复期是特别需要补钙的。
1: 对，
0: 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你必须补充上来啊。包括你说有一些关节的异响，上下楼梯关节嘎嘣响，这个脖子也直响，还有就是感觉腰酸腿痛，腰没劲儿，直不起腰，你都要把这个黄瓜籽粉吃起来。它是非常自然、天然、安全的，是一辈子我们都需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补钙。啊，全家都能去吃。因为黄瓜籽粉它就是有很多的美誉，什么接骨粉、壮骨粉、补钙粉，就都是它了啊。
1: 对对对，
0: 今天你赶紧的订购，因为我们节目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我们来自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块钱一桶，
1: 一桶，
0: 哎，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一斤的啊。那么今天团购价格赶紧再说一遍，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199块钱买4桶送4桶，一共足足的8桶8斤，你至少能吃上半年以上。纯黄瓜籽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蔗糖什么都没有啊！
1: 对，
0: 糖包
1: 人都可以吃啊！
0: 对，最后再说一下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最后两个名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名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儿、憋气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把它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登录抖音啊，在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那么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随时登录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私信留言啊。国庆假日结束了，新的一周，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大可衷心的祝福所有。

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运连连，好事连连啊！每天都有份好心情，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现在是这个落叶飘零啊，秋风萧瑟啊，我们迎来了深秋了啊。今天呢，发号在走在这个单位的公园里啊，昨天还是遮天蔽日的这个林荫啊，今天已经变得这个满地的枯黄的败叶啊，树枝已经卸掉了夏装啊。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大可也祝福大家在秋天里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啊，收获属于你的幸福，收获属于你的快乐。好，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吃唠吃心里话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进入抖音，在抖音端搜索放大镜大可调解，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哎呦，看到很多老朋友的名字啊，万亩良田、信任无声啊、可乐啊，欢迎更多朋友打字留言和大可在线交流。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知心人，和大家伙在晌午头午休的时光里推心置腹的说说暖心的话。好，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啊，这是我第五次恋爱了啊，我们相处了不到三个月，最近呢感觉有点变味儿了，没有刚开始的那种激情了，我挺迷茫，难道又将面对一次失败？这次再失败我就永远不再谈恋爱了啊。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遭一些挫败感的时候会有一些绝望啊，对某件事不想再抱以希望，也不想再去尝试这份伤痛啊。但大可还是那句话，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美好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啊。很多人经历之后就不想再经历了啊，大可觉得这一步步的经历恰恰说明未来的那个真正属于你的缘分会弥足珍贵啊！你不经历这些弯弯绕绕，你就看不到那个无限风光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无所谓，你不要老是来个掐指算来，我是第五次第八次了，11次20次又如何，只不过是没碰到有缘人罢了，无缘就放手，有缘就相聚啊，是吧，就珍惜，缘来则惜，缘去则放，不要老是跟他计算数据啊，说我这都多少次了啊，我不能再经历了。但是大哥觉得每次你都过于用心，这是你失落的原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吧？你凡事抱着自然的心态，成就成，不成拉倒呗，不成交了一个朋友，至少5次恋爱我认识了5个陌生人，是吧，大家都变成熟面孔了，将来有一天没准办什么事儿还能互相借点力呢，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我们努力一定要有结果，我们付出一定要看到这个收获，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大可觉得无论你付出了多少次，你一定在收获一样东西，那就是成长，你还收获一样东西，那就是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啊。所以大可觉得没有这个世界上白走的路，白付出的时光和精力没有啊！你不要觉得白白浪费我，白白搭这些钱，白不白啊？我们所有的付出，在未来某个时间窗里，你会看到你曾经种下的种子发出的芽啊，结成的硕果，一定如此。人只要肯积极的努力啊，记住大可这个定义：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颓废的。也不是这个堕落式的努力啊，我们都要积极的去努力，你一定会收到积极的成果，或许当下你看不见，未来你一定会感受到，因为昨日的不断的付出，你才能遇见今天让你一见钟情的那份缘分。所以说所有的经历啊都是宝贵的啊，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都是积累你的智慧。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微笑的去接受一切结果啊！
欢迎更多朋友。

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欢迎暖阳，欢迎勿忘我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啊。这个十一小长假结束了啊，假期工作首日，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啊，今天迎来了，是不是？晌午好，好久不见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这个感谢啊，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还有一位朋友感慨我们直播间人少，这是大可刻意所为啊，你不要觉得大可你是自我解嘲吧，不是啊，大可既不推流也不推预告视频啊，也不去购买流量，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端的流量设置是需要运作的，需要运营，对吧？你每天得不断的剪接视频，是吧？你增加这个曝光量，然后你每天你还不断的要这个开直播拉时长，对吧？另外你还得有经营团队帮你运作，投抖加呀，或者是这个投流啊，或者是买流量，对吧？各种方式啊，或者制造人气什么。大可的直播间就是随机打开，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而且就大可一个人啊，没有后台，没有助理，也不花一分钱，请问怎么可能有多少人啊？不可能的啊！就算你无论是你这个，大家说哎呀这个主持人有名，所以他直播间人多，不是的啊，是因为他一直运营的很好啊。你的表象觉得、哎、这个人有名所以他直播间人多，这个逻辑根本不成立啊，是因为后台有人在帮着运作。现在的新媒体平台你不投入啊，是不可能有流量的。大可是和有缘的家人每天上头通过视频端见个面唠唠嗑啊，毕竟现在这些家人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啊，居然拿着手机，是吧？那么在手机端遇到过去的老朋友新听友啊，我们一起推心置腹的说说心里话，大家有什么心理的困惑情感的烦恼，和大可一吐为快，大可愿做你身边值得信赖的忠诚的倾听者。好，感谢啊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欢迎暖阳还有这个莲花，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开心快乐每一天，是不是啊？欢迎啊！可乐说了，这个假期呀、啊，关没关注这个？关注深圳公开赛，关注了啊！大可一直关注这个最后的比赛啊，特别是这个吴一泽5-1战胜小特啊那场比赛，酣畅淋漓啊！吴一泽找回了状态啊，还是很有潜质的。他应该说找回状态的时间比那个赵欣彤要早啊！赵欣彤当2025吧夺冠之后啊，沉寂了有大半年吧，都多何止啊，一直到5月份夺冠，一直到年底才拿了个什么利雅得的狂欢季的一个冠军，是吧？然后反过手隔一年啊连夺多个冠军，是不是啊？而吴一泽得了世界杯冠军之后就相隔5个月，还没到年底呢，挺厉害了啊，就是就又拿了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调整状态挺快，因为所有拿世锦赛冠军的都这通病，拿了冠军之后就沉寂了，啊，这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天命使然的一种这个无法逆转的现象，还是说这个被名利所包裹啊，不再训练啊，懈怠了比赛，最后导致很长时间没有缓过来，是吧？但是吴一泽调整的还是挺快的，沉寂了5个多月啊，又拿了一个排名赛冠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现在第二了是吧，第一第二都中国了，而且他跟那个赵欣彤就差几万英镑了，很近呐 啊他再拿个排名赛这个高分段的位置，那马上他是就是世界第一了啊，所以赵欣彤得努力了，接下来是10月18号的北爱尔兰的排名赛啊，如果这个吴一泽拿了冠军，那基本上赵欣彤就排第二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自在安然晌午好啊，好久不见啊，这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也希望投资者啊，这个在市场里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慎之又慎啊，这个时候大可还是在坚持，在低位低迷的时候，大家呢犹豫彷徨的时候啊，我们去择选潜伏啊，清仓潜伏，未来有可能有方向的地方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大概的地方就是没有被大肆炒作的啊，也在实物规划的，是国家未来看重的发展方向的啊，有很好的逻辑的啊，你就潜伏，你别

着急，你别关注啊，你别老说大哥他不涨啊啊，潜什么叫潜伏呢？是吧？一定要有这个耐心啊，等待就是最大的技巧，等待就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但我们说这个等待不是消极的等待啊，像傻子一样，不是那样啊，我们得积极的等待，去布局，去潜伏，但仓位不要太重。啊，因为未来的事情咱不可预期，你清仓潜伏到低位，一旦有一天启动，你可以再往上慢慢加嘛，是吧？但如果你不去，就等待啊，关了，等哪天爆发似的，然后我再进来，啊，那时候你就来买单了。所以很多时候在市场里，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什么叫节奏感，你跟不上节奏，你最后就是追涨杀跌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啊，欢迎大家。吴一泽很可能拿世界第一，有可能啊。如果接下来的比赛这个赵新彤没有调整好状态啊，那么吴一泽就随时可能世界第一了。那因为他俩这次他拿了17万英镑，17.5吧，啊，一下子和赵新彤就差几万英镑啊。北爱尔兰公开赛接下来打响啊，然后大家这个三大赛事英锦赛也要开始啊，包括这个苏格兰。公开赛也要开始啊，还有国锦赛啊，国际锦标赛在中国举行啊，这些但凡吴一泽再拿个冠军，那基本上就超越了啊。那所以赵新彤得努力，他想 hold 住世界冠军世界第一啊，他必须找回状态。这次中国的这个深圳公开赛在他家门口比赛，他状态低迷啊，被排名60多位的选手干灭了啊，一轮游，而且这打的确实是不放松啊，不合理啊，他自己都说我很紧张啊，家门口不想辜负这个江东父老的这个万众瞩目啊，他心里有点压力啊，结果状态失常。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唠扯唠扯生活当中你所关注的啊，除了这个找工作，就是找工作的路上啊，会，只要你没放弃啊，会碰到一个如意的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

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孩子的婚姻啊现在维持得很累，结婚快三年了啊，这个一直呢因为要不着孩子，两个人呢就是有矛盾啊。我们当老人实际上一直在劝，无所谓，只要他们平平安安的幸福就可以。怎么劝呢啊？夫妻俩的事儿，父母我们能做到的很少啊，你们做的已经很好了，是吧？我们不干涉，也不是说催他们一定要要个孩子，让我们享受天伦之乐啊。作为老人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大多数老人做不到。你看人家都抱孙子了，我们怎么怎么地？哎呀，这儿子儿媳妇你们都有毛病，怎么怎么地，是吧？你看你们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啊，也没有催促，而是这个理解啊，告诉他们有没有无所谓，两人感情最重要啊。所以大可觉得未来何去何从你们左右不了，我们只能是作为父母尽到我们的责任和心意就可以了啊，剩下选择放在他们手里，你无论选择过还是离啊，大可觉得这是他们的成人的选择和权利，咱们就不要过多干涉了，你过多操心也没有任何意义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大可说了节目呢新的这个周期开启啊，这周呢还有两天直播，周四周五，是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大可都会在中午的12点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唠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不做过长的这个去拉时长啊，投抖音啊，投抖流啊，不用啊，大可不追求流量，只追求我们

家人们在此时此刻的一份相聚，互诉衷肠，给大家一个倾诉的时间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756885699。好，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的同事啊好上了。”哦。同这个，但是我们单位领导，这是一家私企，啊，好像有点不满意，啊，这个大可让我觉得很伤心，啊，觉得这个企业缺乏人性化管理，啊，我既想留，还不舍得走，啊。就是想留下来。啊，但是呢，这个就有点矛盾哈、啊。这大可觉得现在很纠结啊，就是不舍得走啊。大可觉得是这样哈、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他这个老板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只要你们两个人谈恋爱不影响工作啊，没有给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激励。是吧？说夫妻俩都在这儿，利益共同体啊，他们会努力的工作，对吧？完了，当老板的，你多一份祝福，你多一份关爱，其他员工一看这老板值得追随，是不是啊？跟狼吃肉，跟狗吃屎，哎，这个没毛病啊。所以大可的观点啊，就是只要你们两个人足够努力啊，工作方面不差事儿。啊，咱们东北话不差事儿，那咱们就专注自己的脚下的路就行了，你不用在乎老板的一时感受，他又没有直接找你谈，说你俩不许谈恋爱，你俩谈恋爱我就解雇你们啊，人家也没跟他们说呀，你也别去捕捉那些信号，那可能你工作还不够努力啊，你们就还是继续好吧。但凡我身边认识的一些成功的一些企业的老板，人家都是对员工特别善待，对吧？钱散则人聚啊，啊，有情怀有温度的管理，你才会让大员工们为你卖命啊，啊，所以大多数企业老板不是这个那么自私狭隘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曲解啊，也可能你们两位其中一个工作没有尽到份儿，或者是你们总是在工作时间去谈情说爱，那是不行的啊，我就换哪个老板也不允许啊。对吧？你们工作之外，你们愿意干啥干啥啊？你们比翼双飞啊，喜结连理，领导还祝福你们，对吧？甚至给你们送个大红包。所以我认为，只要你们别贻误工作，啊，这个专注自己手头的活儿，啊，别差事儿啊，就不是事儿，别把这个事儿当成负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

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大可，我现在处了个男朋友，我挺相中他啊，他对我也非常好。但是自从这个中秋之后，哎，他的前女友就突然冒出来了，一直在骚扰他，打电话、发微信，啊，甚至到公司去堵他，就是想跟他复合。这个说大可，我男朋友现在非常苦恼。”你说面对这种无耻的无赖的女人，无耻加无赖的女人该怎么办？你男朋友的苦恼源于他的态度不坚定，啊，是吧？不够决绝，还有点心软，所以劝劝你男朋友，如果你态度绝对的坚决啊，坚定不移，他是没有任何骚扰你们的底气。啊，还是捕捉到你男朋友的犹豫不决，啊，他还是心存。

0: 念想，得把念想杀死，男朋友就没有这些骚扰了，对不对？再不济也不至于说报警吧？啊，有人性骚扰是不是？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呢，你也不用这种事儿，你也别掺和啊。你毕竟也是他女朋友，是吧？让男朋友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如果他处理得当，说明他对你一片真心；如果他犹豫不决啊，甚至都开始动摇了啊，那太好了啊，那就说明老天爷派他来救你来了。否则有一天你真要是跟他成家立业了啊，那你就面临更深的痛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事业的挫折、创业的艰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抖音和大家伙一起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
1: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你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

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女朋友的好闺蜜啊，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啊，我女朋友向我请教方法，我没说出来啊，她就说我对她不够关心啊，就是说大可，这个我能说啥呀？我感觉自己很受很委屈啊，说大可。换你，你能给出什么主意？啊，明白了，你女朋友的闺蜜啊，成了小三儿了啊，女朋友很着急，劝不了，希望你给出出主意，你也没主意啊，女朋友抱怨你不关心她，啊，是吧？就大概这个事儿很难出主意，你说能出什么主意呢？我觉得你做的没什么错啊，你的女朋友有点任性啊，所以说你用别的关心的方式来挽回。你要告诉他，有些事儿我能关心，有些事儿我关心不起，我也没资格关心。我对你的朋友指手画脚，出这些主意、歪主意啊，怎么让他去不当小三儿啊？怎么让他清醒过来？你没出不了这主意啊，对吧？她也不是我闺蜜，是吧？所以大可希望这朋友一笑了之，任性归任性，你还有其他对他的好，哎。在其他好的方面，你们两个人二人的世界的东西，你别忽略了，做得更好。他慢慢就醒来了，他现在一时糊涂，是吧？慢慢清醒过来之后，发现确实有点为难你啊。她闺蜜的道德水平，凭什么你能去帮她纠正啊？你出那骚主意，有可能将来反噬到你自身，你女朋友会觉得，哎呦，她能想这么损招啊？我这男朋友不咋地，是不是啊？啊，所以大可觉得，我是你的，告诉你，我尊重你，尊重你朋友的选择就行了。有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不堪啊，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啊，中国有句老话叫“这个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吧？就是你表面看他做的是不对的。但可能很多时候，如果换过来，他的经历、他的内心世界，可能你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要去简单评判他是坏人，他是好人，他道德高尚，他道德败坏啊，不能这么简单评判。啊，很多现象的背后是有很多情非得已，有很多身不由己。啊，所以我们不去评判，自己选择，自己路去走，自己的痛去经历。是吧？自己脚上泡，自己去磨。有很多人总想通过金玉良言或大道理帮助别人，这是徒劳的。人没有被说醒的，都是痛醒的。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从来都是提倡大家说，大可的角色不是说教者，大可的角色是倾听者啊。因为你的人生当中，你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个人聆听你的故事，聆听你的烦恼。你说出来了，我们从心理学上角度来说，那就是一种释放，那就等于把精神垃圾给释放出去了，这你的心理压力会减缓，压力一减轻了，答案就来了。人有的时候在高压之下就看不清答案，也会失去健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各位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直播间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正在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今天是国庆假日上班的第一天啊，很多朋友还在说回家路上呢啊，我今天上班联系一些朋友说还没回来呢。啊，因为马上就周末了，有些人把跟周末就连起来了，啊，什么事儿周一再说啊，下周一再办啊，有这样的想法，大可也希望朋友们收收心啊，还是这个回到如常的生活当中来啊，常态的生活状态当中，我们把握好生活的节奏，松弛完身心之后，我们还要回到现实里啊。去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责任去努力。当然了，这个更重要是为了去感受更多美好
啊，生活当中你就觉得大可，我每天工作是为了快乐，我每天生活是为了快乐啊，我每天承担责任也是为了快乐，哎，那就妥妥了，那你的生活的质量就会提高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也提醒在市场里的朋友们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可的观点还是说积极的清仓潜伏，这观点不变啊。确实现在这个量很低啊，大家的情绪比较低落啊，这不就是我们常说买在无人问津处吗？你整天挂着嘴边说啊，大可啊，别人恐惧时我要贪婪，别人贪婪时我要恐惧，喊口号叮当响，做不到是吧？卖在这个人声鼎沸时，买在无人问津处啊，都懂。有几个人做到现在就是无人问津处，敢不敢买？你说了不敢啊，完了将来咔咔人声鼎沸，你买了，后悔了啊，对吧？所以有人有时候很难战胜自己人性的这个弱点，说的叮当响，做起来就完了，知行很难合一。所以我的观点啊，就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阶段仍然在积极鼓励大家清仓潜伏，买在无人问津处，是吧？别等过两天市场振奋了就启动了，你又开始上蹿下跳，最后亏损一片啊。要想在这个市场里挣到钱，必须潜伏啊，必须提前埋伏。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跟上节奏，你才能有信心，你的心态才能端正，对吧？否则你等市场量放出来了啊，人们又开始拥挤了，又开始高歌猛进了，你来了啊，又玩前来那一套，再次重蹈覆辙，亏损成了常态啊。所以一定记住这句名言啊，买在无人问津处啊，当然买是有这个方法，不是让你梭哈啊，说他都没人看我买啊，你买错了怎么办呢？方向也很重要啊。所以大可就是选择低位的龙头，好吧？这个在十五规划里能看到的国家重点支持的未来产业啊，积极潜伏，你耐心等，这时候你就不要想赚钱，想到是我现在是叫秋耕春耕，你听说过春耕？夏天就收获的吗？啊，春天过后不得等到秋天收获呀，对吧？不得等个半年呢？啊，所以一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啊，在这个时候是春耕的时候啊，春耕要找对土地，找好方向啊，否则你也白耕，你把选块盐碱地跟他春耕，最后发现人家那好地都长出芽来了，秋天都收获硕果累累了，你这还是啥也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去选择啊，在第一位清仓潜入，哎，然后将来一旦要是错了，我还可以选择纠错；一旦对了，我可以往上层层倒金字塔往上加，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啊。你好，好久没听见啊，小香香，欢迎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家人们推心置腹，唠唠心理科。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说大可，我确定啊，我确定，我老婆和他的前男友还有事儿啊，说大哥我不说了，难堪。我们的孩子今年刚上幼儿园，老人身体也不好，我该怎么办？别接究这个事儿，这位朋友啊，如果这个事儿成为你心口的一块石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那你这么郁闷的生活只会伤害自己的健康，那未来孩子和老人更没人照顾。所以面对这种事儿就
长痛不如短痛，都是痛，你别让它变成长痛，对吧？一个是摊牌，摆在桌面上谈清楚，消除误解，是误解咱消除，不是误解是事实，咱们就面对，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说大哥，孩子还小，老人又多病，怎么的？你没长手啊？你不会照顾吗？人有的时候为了维护尊严，就必须懂得付出辛劳。你说大哥，我不要付出辛劳，我就要如我忍气吞声。还有，我跟您说，那个人的忍气吞声比辛苦劳作要累十倍，对吧？我宁可辛苦劳作，我活得痛快，我睡得香，是吧？多好，辛苦劳作还能锻炼身体，你忍气吞声，抑郁寡欢，最后重疾缠身，对吧？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所以大可说，我觉得宁可选择辛苦奔波劳碌，是吧？我也不选择忍气吞声、郁闷的生活。他能帮你分担啥？一个到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女人，不负责任的女人，她能帮你分担吗？因为她脑子里只有她自己，还有她的欲望，啊，她没有责任。所以大可觉得这样，你没有必要在这维系一段不属于你的婚姻啊！既然你说铁定了，铁板钉钉的事实，铁证如山了，他就出轨了啊，那就放手，好吧？别再纠结，别再这么纠缠下去，否则的话你损失会更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意图为快。大可说了节目会在抖音端的大可两个账号，大可说了和大可调解来回切换啊，大家每天关注啊，必有一个直播间会跟您唠嗑沟通。好，感谢五彩斑斓的鱼，谢谢啊，感谢我的幸福，中午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您的幸福，分享您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说出来是一种畅快，是一种释放，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快乐。人这辈子实际上就是在跟自己的情绪战斗的一生啊，是吧？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啊，情绪低落，今天听到一个快乐消息，开始这个眉飞色舞，是吧？心花怒放啊，人总是怎么去管控好自己的情绪，做到一种平衡啊？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比如说听到震惊的事儿啊，听到绝望的事儿，听到遗憾的事儿啊，总会要让我们的情绪生气的事儿，都会让我们情绪波动。我们怎么让它尽快的恢复平静，是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努力做到的功课啊！一辈子我们都在努力去追求内心的平静。因为人在内心平静的状态下是最幸福的，是最舒服的，最美好的，最享受的，就是内心平静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心中波涛汹涌，患得患失，是吧？忧愁不断，喜怒无常啊！你说你怎么可能幸福呢？你身体能舒适吗？人只有心态平和，心如止水的时候最幸福，心理平衡，心态平和，是吧？你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所以怎么去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跟大家分享探讨整整快17年了，已经17年了啊，再过半年啊，又18年了啊！所以大哥愿意和大家伙继续去做好情绪管理课，做好这门功课，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平稳
情绪，追求内心的平静，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是吧？这个很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付出了很多，结果没有看到结果，心里不平衡，是吧？我们努力了，但是我们看到不公平，你会失衡。所以怎么去找到平衡，就是努力的向好的方向发展，向好的方向去说，是吧？因为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所面对的境遇可能是就是最好的状态，现在的一切挺好的，你就不适合经风历雨，你也不适合追名逐利，你也不适合什么大富大贵啊，你就适合当下的这种平稳的生活，不愁吃不愁喝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每个人要认清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生活没有如果。假设你真的错过了什么，没有去争取什么，不要后悔，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不是懦夫给自己找的借口，而是大可走过这么多年，真的知道知天命。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感慨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啊！这不是懦夫给自己找个借口啊！大可觉得就是你的能力智力局限了你而已啊！你不要觉得说大可，我当初如果怎么怎么地，时光倒流你还是你，不会有任何变化。最近很多人爱看 AI 短剧，里面有个重要的题材叫重生，是吧？如果人真能重生，大可觉得不会像短剧里演的那样，他会把一切纠正过来，不会的，他还会重蹈覆辙，没啥变化，因为天命不可改，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看那些重生的短剧，大家就享受一份过瘾啊，觉得自己

你如果能重来该多好，是不是？如果能重来，我就应该如果如果啊！真是这个世界上有时光穿梭，让你重来，让你穿越了，你还是你，不会变。当你出生那天，你的智慧啊，包括随着你年龄增长，你的智慧和能力就是决定你的命运，就是这样。你有你的劣势，你也有你的优势，是吧？所以每个人都不要自惭形秽，存在即合理，走好脚下的路，做好自己就行了。我的幸福说了，媳妇儿给买了个电热毯啊，天凉了啊，还是抖音好，视频号整不明白。好，感谢万亩良田啊，我们尽量别再被关小黑屋啊，大可注意话术，是吧？媳妇儿回来拿东西，等岳父好了再回来住啊。好的啊，希望你们家幸福啊。这个大可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每天在分享自己和爱人之间的故事啊，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你只要觉得值得就行啊，别人咋说无所谓啊，你要觉得值，这事儿就值，你心甘情愿那就是要幸福，是吧？哪怕对方是个骗子，把我骗了啊，我愿意啊，这也是一种幸福，只要不后悔就是幸福。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结婚快4年了啊，我老公是二婚，我是头婚。他孩子跟他前妻那儿啊，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一面啊，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每一段时间给孩子打一些钱。他经济条件可以啊，对我也挺好啊。但是有一件事我挺困惑啊，他就说将来他会有什么自己的财产的一半要分给前任的孩子。Just a little dance, blows her mind right away, as she starts to... 这事儿你困惑啥啊？啊，你们俩之间现在也没孩子，他能留一部分给你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事儿是他的选择啊，你有你的需求，你要走好自己的路，你有你的权益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没有什么可困惑的，你认为他的全部都是你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孩子管他叫爸啊，他得有承担一份责任的，那他起码的良知，然后你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让他良知泯灭啊，永远不关注他的前妻和孩子，只不要你赚。很多人很愚蠢，他们认为这样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啊，维护自己的爱，实际上你在快速的丢掉自己的权益。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能培养出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人，不讲良心的人，那他怎么会防着只对你讲良心呢？啊，很多人就总觉得这个逻辑应该是他只对我讲良心，对别人可以不讲啊，没有这逻辑。他能对别人不讲良心，对你也如此，尤其自己亲生骨肉都不讲良知，你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啊，对你讲良心，那就说明如果你发现有一天有一个人只对你好对别人不好，他一定不是个好人。他之所以对你好，你现在对他来说还有价值。一旦有一天你没有价值了，你会被无情的抛弃。所以每个人的认知决定这个人的幸福指数，希望这位女士提高自己的认知，鼓励丈夫做一个有良知善良正直的人，她才会把这些善良和正直反哺到你身上，让你去

享受他善良正直给你带来的幸福。这叫智慧的女人。我的幸福说日子慢慢过啊，谢谢啊，感谢自在安然对节目的认可啊。这种人就是自私太贪了，对。自然而然说大可的节目真的太治愈了啊，每次看完充满力量啊，真是这样太好了啊，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充电的啊。如果每次您看完节目当中感受到自己获得满满的情绪价值啊，内心充满了信心希望还有勇气，那我们的节目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啊，也是它的意义所在啊。为什么这节目存在了17年没有断，是吧？是因为有大批的听友仍然在关注收听，从节目当中汲取生命的力量信心希望还有勇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大可说的节目啊，更多精彩的话题，更多精彩的分享，更多快乐，咱们明天晌午头同一时间大可说了不见不散。好，感谢好朋友们对大可说的节目的这个关注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的这个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业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

0: 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一旦见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的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10月8号星期四，我们7天的国庆长假之后呢，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4: 哎呦，就是这7天过得美得不得了，是吧？但是我来说今天的感受，我一下子从7天里面转换到今天，有点特别难。特别困倦，就是白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不仅仅是我这样，看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内容。
3: 是刚才3点多过的时候，赵老板在这儿已经有点要睡着了，
4: 我也是，就所有的人，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你不能说是完全的紧绷吧，但是也至少有规律。
3: 对，
4: 让自己脑子当中会有一根弦儿，说每一天的这个时间段
3: 提前1个小时左右就开始
4: 进入到
3: 警备状态，就知道说哎，我快要上班了，
4: 不能困。但是这今天的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调整回来，甚至在马路上的车流我都感觉也没调整过来，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
3: 车多了，觉得
4: 车少了呀。在这个11之前的那一阶段，你要知道只要开上马路呢，就是这个塞车呀。
3: 因为正常下午这个点吧，大家正常人都在上班呢，所以说路上车一定是比前两天少，
4: 少了太多了。
3: 但是我今天早上呢，去那个洗了个澡，跟朋友有朋友说，我身边有好多搭子，
4: 早
3: 有
4: 对
3: 有个
4: 搭子，
3: 搓澡搭子，搓澡搭子，基本上我俩就差不多，最起码是10天一周，或者远点可能2周去一起去这个约个地儿搓个澡，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的饭，就是说今天是不是该搓了，因为他10号要走，要出门这个出去，我说行。洗完之后呢，一想今天第一天上班应该没有多少人，结果早上去排队，
4: 哇，
3: 为什么这么会这么多人？说昨天可能人还没这么多呢，可能就是很多人第一天都觉得说上班人少，
4: 没有那么的紧张。
3: 对对对，结果一去发现大家都这么想的。
4: 除尘啊，这就是让我觉得，然后呢，很多工作其实应该是在昨天就进行完了，但是多数人从这里面很艰难的能从假期里走出来，一定要拖到上班才能够转换。
3: 但我觉得今年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呢，大多数的反应都是说幸好没出门，说这个
4: 我身边也全是这样的朋友啊，
3: 外地的朋友呢，好多出门之后这个堵的呀，然后抢这个酒店房间抢的呀，
4: 是这样，
3: 去等候景区里面的
4: 排队呀，玩游玩的这个
3: 客车呀之类，等的就是一等2-3个小时，说不行了，
4: 哎呀，首先这个假期我没怎么出门啊，我觉得我去清理一下房间呐，收拾屋子啊，因为我们家大朋友已经不愿意出门了，所以我就选择陪大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呢，还是出了趟门，但出门不会很拥挤，选择的线路，然后我就没事骑骑自行车呀，近边的去友好村爬爬山啊，走一走，享受一下阳光啊，带孩子看看电影啊，然后小朋友回来带他去游泳啊，偶尔，哎呦，反正我觉得过得特别惬意，我的天哪，
3: 就是不像在外面出门然后有一个行程去这个圈着你，
4: 不需要奔波。我来跟你说啊，就是当然我们家前几年没少奔波，就是在孩子尤其是这个
3: 逐渐长大的过程中，
4: 之前啊，尤其小学阶段，就是他们在几岁的时候，就只要一到假期就是出去，那种辛苦我真的是觉得太不容易了，然后我终于觉得到现在我可以放松下来了。
3: 其实我觉得等你家俩孩子都到这个一定的固定上学，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这种时光情况下，在寒暑假出去可能就会要比在卡在这个十一这样一个

0: 全民出行的节日里要宽松一些。
1: 你说的很对，就是现在基本就是寒暑假的时候走的远门会久一点，然后就这种五一十一我觉得反而要放松一下让自己。
0: 我这个五一十一可以说
1: 你说中秋和十一是吧？
0: 中秋还好，因为中秋之后我们正常上班上三天嘛。
1: 不就是那个这个十一吗？
0: 十一七天呢。我虽然就是每天晚上在各地赴饭局，但我能达到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我真的是把吉林到长春的火车坐明白了。
1: 就是你基本也是没有远走是吧？
0: 对，我最近这段就是穿插去吉林，九月三十号晚上回了一趟吉林，然后当天晚上就回来了。然后呢十月二号我俩那天做特别节目，下班之后呢也是回一趟吉林，然后晚上就回来了。十月五号回一趟吉林，晚上就回来了。就都是这种，就是回一趟回一趟回一趟回一趟。
1: 是这样的啊，其实吉林对于咱们来说太方便了，就是坐那个高铁恨不得一全天得有是这个二十来趟吧，
0: 不止都。
1: 对，好像我觉得也不止，一搜的时候
0: 最早的六点多，最晚的十点四十。
1: 还有呢，甚至公交车你知道吗，城际的这个公交都
0: 半小时一辆，
1: 方便了，
0: 也比较固定的。
1: 对，
0: 当然呢这个
1: 甚至你回到吉林的时间可能都比咱们从长春开到就是高峰的时候从大东边开到大西边还要快，
0: 从净月开到那个桂林路都比那个近，
1: 对，
0: 都快。对，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方式，因为这俩城市离得属实近了。你像我五号那天喝完酒完事儿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1: 完全还要回来。
0: 朋友们就说你在这睡吧，帮我翻了一圈这个酒店，我说太贵了，平时100多块钱酒店，那两天就是400多。然后我一看这个城际顺风车
1: 啊，
0: 200元。
1: 哎呦，
0: 我说那我200直接到家在家睡，不是省的
1: 是
0: 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
1: 省了酒店
0: 钱，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找口吃的，再坐车再回来再折腾，我直接到家吧。
1: 哎呀，所以我觉得每一位朋友都有，每一个家庭吧都有自己的这个节奏。就我知道身边今年太多的朋友去，之前我们就跟大家普及了嘛，说了嘛，因为北方是秋天的一个这个特别值得逛的地方，尤其是往有山有水的地方。
0: 而且甚至说呢，就十一这两天呢，四号确实那下长春下了一天雨，冻懵了。
1: 那真是。
0: 但是接下来这两天五六七什么的，包括今天温度一下就起来了，很舒服。所以呢，这两天的时候，包括你像
1: 享受，
0: 明天是周五，对，今天是周四，朋友们，这周周六周日，如果大家真说有人像我们这种是正常休息的话，真的可以周边看看山，因为山色开始往红了走了。
1: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十一期间长春的这个周边的树啊什么还真的没有红到哪儿去呢，真正的冷也就是从这个周末开始吧。
0: 而且呢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关于这个供暖住水的这个事儿，各个小区已经开始这个行动了。
1: 我感觉好像也是晚上的时候，怎么感觉
0: 我们家昨天
1: 啊，那是昨天晚上我也听到了吗？我就觉得那是有水声。
0: 那但是呢，长春市的供暖时间周期
1: 应该是十月末，
0: 十月二十
1: 号
0: 开始，
1: 对，
0: 十二十号零点，一直到四月二十几号。
1: 但现在是不是应该是在注水了？
0: 注水测试水压之类这些东西，
1: 在测试。然后呢大家也知道长春这个秋天嘛，紧锣密鼓的在修路啊，各个地方，当然我不知道是在修管线呢还是在修路啊，总是有这个围挡。
0: 在修路
1: 啊，是吧？
0: 因为呢我们已经迎接到了大冬会的100天倒计时了，
1: 是这样的。
0: 那接下来一定要趁冷的之前，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路啊，我们的市容市貌啊，进行一些调整和这个整理提升。所以呢，大家这两天可能出行的某一些地方会有一定的修路拥堵，但请大家理解一下。还是那句话，修路修完之后，
1: 特别畅
0: 通的是每天走的你。
1: 对，这个阻碍也就是短时间的，尤其是秋天的这种修路，它不会太久。然后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来去进行，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中秋不是这个十一的长假回来之后，多数的朋友可能喜欢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特色类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比如说家里老人过生日的生日宴，朋友们可能会这个不得不去出去用餐。那这样的时候，刚才是在群里面看，我朋友在找二道区这个用餐的，10个人左右，人均100左右的。你说让我们能想出来很多吧，我也谈不上。但是二道区吧，这些比较就是。 是有年头的酒店是都可以容纳得下的。
0: 他不就十个人吗？
1: 十个人，对呀，很好选择。比如说玉龙，比如说亚太龙达，比如说满乐渔坊，我觉得都不用人均过百。现在
0: 满乐渔坊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我们认识他之后，觉得说他们家的环境，包括菜品的口味以及菜品的丰富度什么的，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首选。
1: 本身他就是老妈菜馆旗下的这个新的品牌，其实他旁边，我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老妈菜馆在那也开了吧？
0: 开了吗？
1: 好像是啊，我没有走过，就是我是听别人耳闻过的。这些您都可以去选择，性价比高。
0: 吉林大路这面呢，什么韩庄啊，
1: 嗯，
0: 然后这面的胡记真不同，
1: 嗯，
0: 消费都不高。对，
1: 就是在二道区，其实大饭店不是特别的多。你瞧，我们俩说来说去也就这么几个，但是呢，
0: 红十会。
1: 红十会还算可以的了，对，真的是有规模的了，但是剩下的多数都是小的一些特色，尤其烧烤居多。
0: 红十会对面的南阳村，然后呢，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红十会对面的南阳村还是否开着，因为我看在新城大街上的那个南阳是不是南阳村。
0: 新城大街没有南阳村
1: 啊？那不是南阳村吗？
0: 前进大街有个南阳村。
1: 是吗？那新城大街那是个什么呢？
0: 新城大街韩庄。
1: 不是不是的，新城大街跟哪儿啊？跟那个世纪广场交汇处，我必须得去看看。我怎么感觉我看到好像是南阳村呢？
0: 那儿我记得有个叫妈港海鲜火锅，
1: 对，就挨着那儿的。
0: 那这个我才没太注意，因为我很少往那片走。
1: 果然有，你看南阳村演艺餐厅嘛，中朝融合菜，新城大街店，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力旺广场，我力旺广场也有，
0: 就是力旺广场对面，它跟韩庄俩挨着。
1: 啊，好嘞，
0: 我说
1: 但你说的另外一个店没有
0: 啊？那就是那个，
1: 应该是那个店
0: 东胜大街搬过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东胜大街搬到了新城大街这边，
0: 有可能。
1: 嗯，有几年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去看过。
0: 再一个，你比如说二道，如果往南走的话，这边饭店也很多呀。
1: 嗯，
0: 惊喜1985，带电梯的，人均100消费，十个人的包房非常好。
1: 对，就是往南走的就太多可选了。
0: 精神小馆，汁水江南。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小天厨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太多了。
1: 对，其实你要说让我去说一些这个新开的店，我真的是也说不上什么啊。但是前两天的时候，群里面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长春这边就是开的越新的越好，是什么不重要，但是就想要找新的店，地点新开的真的不是特别的多。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朋友要的是就是吃漂亮饭那种感觉的店，这种项目就不是我们俩手上能掌握。
1: 对，漂亮饭的店啊，
0: 这个不是我们日常消费经常光顾的一个模式。
1: 是的，
0: 你要说正常说家庭吃饭啥的，那都挺多。
1: 而且其实你给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要么去万象城，要么呢去摩天，要么去云朗，就是他们这里边都是漂亮饭，
0: 就
1: 拿出来任何一个店都是能够给你又造景又造型，然后又有情绪价值，
0: 菜品的摆盘啊，出品的啥，做的都挺不错的。这些店
1: 是这样的。
0: 嗯，青春宣传，稍后接着跟大家聊成吃这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4: 生活的味道。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蝈蝈。刚才聊吃的这些事儿嘛，其实刚才我们俩这个在宣传当中听到了说金秋吃大闸蟹的事儿啊。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可能只是隔了10到15天，但是现在大闸蟹的这个品质啥的一下就起来了，
1: 非常完美了。
0: 对，
1: 真的就是不时不时啊，大闸蟹。这个季节其实最理想吃有几种东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林蛙、大闸蟹。
0: 林蛙可能还得再晚点，林蛙得10月底。
1: 就是、它都是处于那种就是天气冷了，然后对，然后他们都在储存能量的状态下。
0: 是，
1: 大闸蟹实在是太饱满了。
0: 我之前对于林蛙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理解不上去，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好吃在哪儿。但是呢，直到最近这两年吃完之后，尤其是当你可能前一天吃了公蟹，第二天吃了林蛙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俩东西
1: 它俩很相似，
0: 好像啊，

0: 是那种绵密的、黏嘴的、
1: 浓厚的、醇厚的
0: 香的那种感觉。对，
1: 对，
0: 只不过颜色正相反，一黑一白。
1: 嗯。这两个东西真的实在是太接近了，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两种美味不要错过啊！
0: 是，所以大闸蟹呢，我们给大家找寻的这个蟹黄宫也好，蟹品食也好，他们的这个性价比和他们的这个呈现，
1: 嗯，
0: 在最近呢，也能是让大家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去获得高品质大闸蟹，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网上那些东西，大家真的不要轻易下手。我在前两天节目里面说了一次，有一天晚上刷这个网络，看到一个号称江苏什么蟹养殖基地，
1: 是的，
0: 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拿着几只蟹，结果后面标那个概念，我仔细冷静下来，当时就差点激情下单了。冷静下来一核算它的那个重量和数，我说这个东西拿过来吃都吃不了。你好，
1: 很多人都不会仔细的去核
0: 对，对，好像那些朋友拿过来只能说你给捣碎了腌成蟹酱，也就能干个这事儿、
1: 嗯。是的，
0: 嗯，太小了。
1: 螃蟹一定要吃大的，而且到了季节就它就满了，它就是到了这个一定的节气之后它自动它就满了嘛、
0: 嗯、
1: 因为是小动物嘛，然后吃那种，其实我个人啊，这个季节一定要去吃这个闸蟹，闸蟹它特别饱满，反而梭子蟹这个时候不是很满的。我觉得梭子蟹好，我应该什么时候呢，就是刚开海的那个时候能好一点，
0: 八九月份，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没有那么的棒，
0: 主要是现在飞蟹太贵了，
1: 不便宜、啊、
0: 飞蟹一斤好像也得100多吧。
1: 嗯，得吧，
0: 因为
1: 我觉得得个八九十。
0: 我不知道，因为反正我上一次对飞蟹稍微有点记忆啊，那好多年前的一个特定时期，
1: 嗯、
0: 我去小野町，我看那个飞蟹，我说多少钱？
1: 嗯，
0: 一斤好像是280还是320、
1: 嗯。
0: 我说为啥？说是因为最近就是现在是封海嘛，就是海鲜出的特别
1: 少。哦、
0: 嗯，
1: 就是海鲜也好啊，还是菌类的也好，就是它当它少了的时候，价格这个就会很高啊，需求量大的时候就高。然后呢，大闸蟹就是这样的呀，金九银十。其实我们现在是到进入到了农历的什么时候了？我看看，
0: 农历的八月中下，
1: 八月中下了，
0: 中秋刚完事儿嘛。
1: 对对对，
0: 中秋刚完事儿，就是再有再有四五天，就应该到九月了吧？
1: 嗯，
0: 对，这不28了吗？后天九月，
1: 对，就是最完美的时候了。
0: 嗯
1: 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有些品牌你可以直接到店里去取了。
0: 对，蟹黄宫、蟹品食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到店里取了。
1: 对，然后他们都是江苏的蟹，然后呢，像
0: 就是苏州的蟹，
1: 苏州的蟹，
0: 嗯、
1: 对，然后里边都给大家配了，比如说这个蒸大闸蟹要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啊，醋啊、香醋啊等等等等啊，总之呢特别方便。然后你像店里面都会直接给您捞，从它的那个叫什么呢？就养殖的那个缸里边，
0: 对，它那个水缸，
1: 水缸里边把那个活蟹捞出来之后，给您现场去绑，不好的或者马上它就要就是这个生命就垂危了的，直接人家就给你拿出去了。所以这一点就是你会眼睁睁的看到，不会存在任何你所顾虑的有没有死蟹的问题、坏蟹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就是现场挑能有最真实的直观感受，我就相中这只了、
1: 嗯，
0: 就拿给我就完事儿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好吧，那这是这个季节提醒大家该吃螃蟹了。还有什么？哎，对，你今天中午有没有去哪儿啊？吃面呢？
0: 我去了。
1: 怎么样啊？
0: 面好吃还是好吃？就尤其是
1: 好吃。
0: 我是今年的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兰州，
1: 嗯，
0: 然后呢，在兰州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两天吃了好多好多家的兰州牛肉面，
1: 因为在当地基本就是面食，
0: 就那些东西，
1: 对，
0: 要不
1: 面食或肉
0: 各种店，要不就是那个兰州的那个牛肉面。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在兰州呢，就是确实吃到了很好吃的手抓羊肉，有一些清真店、
1: 嗯，
0: 什么什么老字号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又这个央视又各种那个网红去打卡啥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太纯了，纯清真店不让喝酒。
1: 明白？
0: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这么好的手抓肉、配点小白酒，可太得劲儿了。那对不起，我们家清真不让喝酒。
1: 对。
0: 我说怎么办？然后因为当时我们住那个酒店吧，还太那个就是太简陋了，都没有一个桌子。要我说打包回去跟朋友在酒店里拿点这个酒，哎，可能就是没办法。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是想到兰州牛肉面那个口，就在想到金海兰他们家做的确实是地道的兰州牛肉面那个做法。
1: 最重要的是金海兰家最近升级了，你知道吧？
0: 对，他时间是升级了。然后呢，金海兰家再一个呢，它不是清真店，这要跟所有朋友说，它不是清真店。
1: 对，
0: 它那个店里有很多的这个猪肉类的产品。熏酱的什么什么猪手啊、猪骨头啊，然后猪尾巴、猪公嘴啥都有，
1: 对，包括烧烤、肉串类的。
0: 烧烤它还真就那四种，
1: 就还四种吗？我怎么记得就两
0: 种？就四
1: 种：
0: 牛肉、羊肉、鸡翅、牛腰子。
1: 我天哪，
0: 就四种！
1: 我居然没在他们家吃过牛腰子和鸡翅。
0: 正常来说，在那吃面条，
1: 我就吃
0: 不太愿意吃牛腰子，
1: 我就只愿意吃牛肉和羊肉。我以前吧，在他们家只吃牛。

0: 牛肉
1: 串，
0: 嗯，
1: 后来发现那羊肉串更好吃，
0: 羊肉很香。
1: 大家一定要想坚信，羊肉不是所有的地方的店的都好吃。
0: 对，然后呢，现在建议兰这边呢，就是换了个大牌匾，首先看着很通透、
1: 嗯、
0: 漂亮了，然后营业时间到凌晨两点，
1: 早上
0: 八点到凌晨两点，
1: 哎，
0: 晚上七点之后熏酱。
1: 七点还是八点
0: ？
1: 七点之后七折。
0: 七点七折，然后呢？
1: 零点之后，
0: 零点之后敲门菜
1: 免费，
0: 随便自己随便夹，
1: 是这样的。
0: 然后那个面条子，就是他那个小份的传统兰州牛肉面，一碗会员8块钱，非会员9块钱、
1: 嗯，
0: 那一碗基本就是一个成年人就能
1: 一个成年男士
0: 吃饱了，
1: 对，就是完全吃饱了，
0: 嗯、
1: 就是对于女士来说，基本就是吃撑了的状态。
0: 对，而且汤底做的真的特别好，
1: 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汤底和辣子啊。辣子首先不辣，它是那种香的，纯粹就是兰州的。然后他们家汤底是因为是纯净水嘛，然后用各种的这个骨头，然后来去熬的那种清澈感特别强。
0: 嗯、
1: 然后真正的吃，嗯，这个拉面大家都知道，吃的那个面的筋道感，然后吃汤底的这个清透感。这个萝卜呢，不要特别厚的那种啊，我很喜欢薄薄的片儿。牛肉也是这样，要切薄片来去吃，那个滋味特别的得。
0: 嗯、
1: 金海兰现在的这个就是四马路的这个店啊，整个的营业时间调完了之后，我真的想知道这个周边是不是由于晚上的夜生活的朋友特别多，特别丰富，所以那他们大家就会特别舒服，你知道吗？无论是二场三场，
0: 主要是这样的，他周边你说夜生活啥的，可能没在这儿具体的
1: 生活。那都是什么朋友会那么深夜去吃呢？
0: 不，他也不知道，他也是刚改过的、
1: 啊、
0: 他也不知道是啥样人会来，但是我说一定会有人需要你在晚上有这样一口的、
1: 嗯、
0: 因为你想
1: 一定是
0: 他的这个位置前后左右居民区很多，很多住在附近的朋友晚上如果说出去这个喝大酒、
1: 嗯、
0: 然后回来要一个面条去盖个帽的话，他们家一定是首选。
1: 就是我觉得啊，整个这个周边的商业实在是太好了，太活跃太丰富了，
0: 而且这面的那个晚上的烧烤会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你说能有个好吃的面条，尤其是这种这个传统兰州牛肉面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很难，
1: 确实是，
0: 所以他们家我觉得弥补了，
1: 他们家就是在这儿把营业时间开创的，我觉得真是让我都有点惊讶和咂舌啊！其实蛮辛苦的，一天当中那个就休息几个小时的营业呀。好吧，这是一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开心的消息，所以朋友们喜欢吃这一口的话，四马路的
0: 金海兰
1: 传统牛肉面、
0: 嗯、营业时间调整了、
1: 嗯、对，
0: 好，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
1: 就
0: 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然后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

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子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子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子粉是纯黄瓜子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子，只选当季的老黄瓜子新子，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子，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子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子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子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子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子粉，只有黄瓜子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子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易仕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

0: 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嗯，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夏先生对吧？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
3: 你好，大律。
2: 哎，
1: 你好。
3: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从四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嘛，他现在在那个外地的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0000块钱。
1: 啊，多钱？多钱？
3: 40000。
1: 啊，大律师，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2: 嗯，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3: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了一块去的。
2: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3: 那个今年3月份，
2: 今年也没3月份。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3: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有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2: 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3: 干了，当时也没干多少，干5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2: 保险就是说问没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3: 啥保险都没有。
2: 那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儿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 有没有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
3: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那朋友带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2: 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3: 这个我得到这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2: 那你叔叔这个拿工资是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3: 是这个日结，1260。
2: 1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3: 报了，完也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也没救回来。完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你都看下来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原件啥的也都有。
2: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的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3: 找了，上个月找了回，我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有40000，他要不要。
2: 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是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

0: 书说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1: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
0: 对
1: 啊，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0: 对、嗯，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四万？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这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
1: 嗯，
0: 就欺负就是说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啊，你就拿点赔偿就得了。
1: 嗯，
0: 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说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办着，
1: 嗯，
0: 有的是买了保险，但就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
1: 啊、
0: 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
1: 啊。
0: 嗯，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
2: 好。
0: 嗯，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些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哎，就是说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呐或者安检站呐，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竣工这个包工头，
1: 嗯，
0: 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
1: 嗯，
0: 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七月份了，你三月份的事儿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
1: 嗯、
0: 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1: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0: 对对对，这比较麻烦。
1: 嗯、
0: 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
1: 嗯。
0: 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
1: 嗯
0: 嗯。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
1: 嗯，
0: 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
1: 嗯，
0: 咱们抓紧把它动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咋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记好啊。
2: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
0: 哎，
2: 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也说不出啥来。完之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不咋懂。
0: 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商，就是他办公商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我可以跟助理约一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能赔偿的金额啊。
2: 哎，行，好，谢谢律师，谢谢
1: 您。好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啊。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啊，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劳动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工伤啊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拖。现在达律经常我们所里可能会遇到，我也听咱们所律师有跟我讲到有哪种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他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但是呢，就是拖呀、疼啊，反正就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0: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伤，他这是工亡，
1: 工亡
0: 涉及的金额
1: 没了，
0: 对，人没了，涉及金额比较大，100多万。你像这个，咱们说工伤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差额也比较大。
1: 嗯，
0: 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
1: 嗯，
0: 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工伤和工亡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
1: 嗯，
0: 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律所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
1: 嗯，
0: 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工伤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
1: 嗯，
0: 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
1: 嗯，
0: 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1: 也就是说，律

0: 这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1: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你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非常好。有专门有建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0: 大律，你在这方面比较擅长，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这个我刚才说到，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拖、因为大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如果说一年之内、你这边没动静，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的。
1: 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人损，走人损的情况确实对咱们的农民工不是很合理
0: 啊、
1: 就是他这块会差着基础费用
0: 啊啊、所以就是也别听这个老板说呀，拖呀，他给你吃定心丸，就是尽快尽早啊，别拖。
1: 对，好多其实说咱们碰着这个工伤人损的案件类型，最开始刚出的时候，哎，老板还像个人似的管一管、但到最后就是哎，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就是当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就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的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这肯定是不吃亏啊、这是很有必要。
0: 而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以专业不是学习法律的，有时候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1: 咱那个用词不当啊，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普普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用这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2: 啊，明白明白。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
0: 啊，
2: 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0: 哎呀，
2: 我说
0: 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儿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啊？这是啊，
1: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
2: 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事儿。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呢我俩在一块儿能处着能有个三年。
1: 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2: 有，是有。
0: 你看，
2: 然后
0: 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1: 你说吧，说具体。
2: 那就是吧，我在他身上吧得花了点钱，大概得有100来个吧。
0: 啊，
2: 完了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吧，我寻就一堆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0: 100多万你花，哎，你俩挺有钱的，
1: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2+1。
2: 对，你说对，律师，我们得把这几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啊，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0: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没少听，你还挺懂的，那听这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挺抓理直气壮的。
1: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0: 你咋这么坦然呢？
1: 就是还打这个小三儿，就是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0: 啊，
2: 不是律师，咱不能这么说啊，我不能是罪魁祸首。你听我给你形容一下子，我吧，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跟角度，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0: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察，啥意思啊？
1: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讲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0: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说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不想磕碜呢？
2: 就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子呢吗？
0: 啊，
2: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就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
0: 嗯，
2: 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1: 不是
2: 你能不能接受？
1: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0: 行，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我就说这事儿。
2: 行，就咱说正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
1: 啊？就告那女的，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0: 啊，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1: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跟她跟我在一块三年，她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她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她说哭了。
0: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2: 他媳妇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1: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得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0: 高大威猛的，他挺有意思。
2: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1: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嘎达，你说大家都认识，你哥俩人就能碰着，你哥俩人就能碰着，他到时候发我出门，我咋整？给我大老爷们儿啊！
0: 他发这个照片，这
1: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0: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1: 对，是我起诉他。
2: 嗯，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那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0: 嗯，啊，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2: 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0: 是啊，这你怕啥呀？
1: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那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0: 哎，还无力？
2: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的，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
0: 嗯。
2: 就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哎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啊，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就是这种才够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哦，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
0: 嗯，
2: 就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哦，
0: 因为没管要钱呢。
2: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张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哦，这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哦，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是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他不是形式，而且他真发了才行。你就算光说，你现在猜想，他根本不算呢。

0: 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就咱也别就是说，你给一个小姑娘你在一起三年，你花了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准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儿啊？
1: 嗯，
0: 就人小姑娘跟你三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
1: 嗯，
0: 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儿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1: 啊，
0: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的，就觉得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1: 啊。明白，大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0: 对内清算
1: 啊？对内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2: 那不能，我媳妇儿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0: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跟你一对大小三儿，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1: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人家呢，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生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啊，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0: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就说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1: 对，
0: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是这个钱肯定都能要的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
1: 嗯，
0: 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1: 啊？对，
0: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啊。
1: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你，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你。这个
0: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就如果做了，像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1: 嗯，接下来傻老爷们，行了啊，那个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43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王女士啊，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3: 那个，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0: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1: 嗯，
0: 啊。
3: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啊，这个跟
0: 有证据吗？
3: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0: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3: 一共31200多。
0: 这什么？那你这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精细吗？收集挺好吗？
3: 啊，简单吗？
0: 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权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3: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0: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3: 嗯，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0: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1: 啊，不复杂哈，
0: 不复杂，他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1: 嗯，
3: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0: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

0: 什么你说什么，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1: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的呢？
0: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就是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小三返还的，小三来咱们都不接。
1: 但法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0: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说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000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1: 那没事，打理我不差这钱
0: 儿。不是，你不差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这谁家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1: 你的打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2: 刚才打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了，
0: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1: 那不一样呢？
0: 那咋不一样呢？
1: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0: 大姐呀，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2: 嗯，
1: 那也不行啊。那大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
0: 大姐你干哪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样的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2: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0: 就是我进这案子，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
2: 啊。就是打律那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1: 那咋能黑心钱呢？
0: 就是你这样的，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是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1: 我
0: 都添加助理就行。
1: 我愿意给。
0: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
1: 就打律，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0: 大姐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啊？就是没必要。
1: 大律，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0: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明老师。嗯，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1: 真的呀，打律，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0: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1: 啥意思呀？
0: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啊，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断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嗯。
1: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0: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样的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1: 那不行，那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
0: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1: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0: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就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啊，你就当是、
2: 哎、
0: 就当我捐了。
2: 哎，大律师。

0: 这个好，这格局真不错，这大哥。
1: 咋地，我真太感动了。
2: 行了行了，大脚，你就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完回头把这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跟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
1: 那好，谢谢大律啊，太谢谢你了
0: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说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大律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记住没？
1: 好嘞，
0: 自己去吧啊！
1: 好嘞，
0: 哎，再见。确实啊，大律，我觉得，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挥霍出去，她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的，她本身她有一点胆怯，是吧？
2: 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很多时候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比方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就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0: 对，
2: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打怵
0: 还紧张，
2: 但是就是哎，实际上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这边是去看着过吗？
0: 对，我看见过那个。
2: 就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0: 啊，
2: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就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多。
0: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着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6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3: 达律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我家人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2: 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就是怎么个事儿啊？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然后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0: 哎呀，孕妇，
2: 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3: 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儿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他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然后结果刚走过台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2: 那孩子呢？
3: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拉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惯性大，然后又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0: 哎呀，还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3: 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当时下车的时候也没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谁打电话。然后当时那 人开走了，连车都没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报警叫120，等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那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然后那摘完子宫之后就进了 ICU 了，然后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8000毫升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2: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3: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举着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2: 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的一个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3: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2: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的一个情况。
3: 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0: 这太欺负人了这个。
3: 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2: 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也不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哦、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个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就是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3: 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2: 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就算不算他没有进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
0: 哦、
2: 就这个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0: 啊、哦、确实啊，这么说啊有道理。
3: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2: 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是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示意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们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的案件是会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就他下车不先打12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失信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3: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2: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3: 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2: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不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3: 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2: 对吗？ 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SA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了这个 DIC， 就是说最后保险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这不用有担心小妹妹啊。
3: 大律，我说实话，我之前我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2: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这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些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是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习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在保险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啊。
3: 但是那个大律，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0: 没问题，
2: 行，没问题啊。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们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0: 你记微信号码24634456啊。哎，记下来哈。
3: 嗯，好的。
0: 哎，
3: 谢谢大律，谢谢主持人，再感谢你们。
0: 哎，我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哎。大律听完，我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儿，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2: 是，确实太惨了。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这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有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0: 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2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好的，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又到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稿主题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小东老师，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节目。小东老师晚上好。
4: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小东老师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该怎么做啊？问候一下。那小东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4: 因为 AI 正全面的强势的走进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不知道在家长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的作文写得又快又好，一问才知道是AI 生成的。数学难题不用愁，拍照上传答案就有。甚至孩子抱着手机跟 AI 聊天能聊一两个小时，却不愿意跟家长多说几句话。
3: 是的啊，其实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家长是既焦虑又困惑的，是吧小东老师？
4: 对。
3: 那我们就想到底该不该放手让孩子用 AI 呢？孩子用 AI 多了会不会变懒变笨？但是不让孩子用会不会又落后于时代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小东老师，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到底该怎么做。
4: 我先说一个让很多家长都后背发凉的真实案例。

0: 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现实。现在不是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而是家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孩子的作业是 AI 做的，还以为是孩子自己做的。而且据我了解，在一些城市的中学生里面，用 AI 完成日常作业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戏称为叫赛博笔友。啊，这是一个新的叫法是吧？
1: 网络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首先要帮家长们补上一课，这就是认知觉醒。你得先知道您的孩子可能是正在用 AI 写作业，而且用得很溜。如果家长连这个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交流都无从谈起。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家长们吃一颗定心丸，家长不必恐慌，但必须正视。
0: 对，那很多家长会问，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的手机平板全没收，断网络，然后呢也断电啊？断电不可能，还得用灯。
1: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0: 这个没有可能哈。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今天的孩子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原来我们说网络时代原住民哈，
1: 对，
0: 现在更确切地说叫 AI 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会说话开始就接触智能语音助手，从会打字起就用过搜索引擎和推荐的算法。 AI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像我们当年手中的新华字典、百科全书一样，用起来那么自然，甚至比我们那个时候用得更自然更熟练。因为字典是翻的， AI 是对话的。您禁止孩子接触 AI， 就像当年禁止孩子使用计算器一样，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1: 计算器
0: 它没有毁了数学，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推算出 AI 不会毁了孩子的学习，关键是在于怎么用，是吧？
1: 对的。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家长不让孩子用，但是同学们都在用，作业效率差出几倍，孩子在心里就会产生不公平感，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去用，家长反而失去了知道孩子在干什么的机会。所以说在使用 AI 这一点上，堵不如疏导。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将 AI 教育提上了刚性日程。这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教育部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从课程、师资、评价体系全方位推进。具体到地方，比如说北京市要求中小学校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少于8课时，江苏省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所有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连农村的学校都要配齐设备，所以学校都在教，家里是制止不了的。
0: 对，咱们吉林省也有相关的要求哈。现在核心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AI 呢不是要不要用，而是怎么用。家长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与 AI 隔离开，而是与孩子一起学会如何与 AI 共生。那具体怎么共生呢？我们再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一下。
1: 咱们先来拆解一下使用 AI 的3个层次。
0: 好的。
1: 叫做利用它、驾驭它、质疑它。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利用它。 AI 可以当孩子的全能陪练，数学题不会 AI 可以分步讲解。但是要求 AI 只给提示不给答案，这个工作就是家长应该做的。英语作文写完，让 AI 批改语法和表达，但是要求 AI 标出错误，让孩子自己改。写读书笔记，让 AI 提供3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孩子自己选择一个展开。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呢？要想做到这些，家长得先会用 AI。这就叫做用工具不丢脑子。
0: 我特别喜欢这个提法，用工具不丢脑子哈。好，那我们再说说第二层，是驾驭它。驾驭的核心呢是提出问题。很多孩子用 AI 只会问这道题怎么做，得到的答案呢也是千篇一律。会驾驭的孩子会问，请用小学5年级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勾股定理，并举出3个生活中的例子。你看这么问，他就会相当于驾驭了他，是不是？或者说，请扮演一位严厉的数学教师，指出我解题步骤中的逻辑漏洞。你看，同样是 AI 提问方式的不同，给出的东西天差地别。家长要教孩子的不是怎么打开 AI， 而是怎么问 出一个

0: 好问题。第三层呢，就是质疑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很多家长完全忽略的。其实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叫做 AI 幻觉。
1: 哦，叫做 AI 幻觉。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幻觉，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比如他可以编造历史人物名言，虚构科学数据。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交叉验证，凡是 AI 给出的重要结论，至少要让孩子用搜索引擎或课本核对一下，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AI 说的不一定对，我必须再查对一下。这种批判性思维呢，恰恰是我们在利用 AI 时代的最宝贵的一种素养。
0: 我最近看一个小视频就特别有意思，他在比较几个软件不同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他问这个豆包一加一等于三，豆包说不对，一加一等于二，他说就是一加一等于三，豆包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1: 豆包认错了
0: 啊。然后另一个呢，他问 ChatGPT 啊，然后就说一加一等于三，然后 ChatGPT 就说不对，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他啰啰啰啰啰说了一大堆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他在比较这几个软件嘛，然后他又用了一个软件，那个就更能胡咧咧，就咧咧到一边拉去了，所以说其实 AI 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正确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辨识能力，
1: 对，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第三点就
1: 是
0: 叫做质疑它。
1: 其实 AI 呢也是靠后台的喂养，
0: 对，
1: 它所得的这个数据呢，有的时候它是从全网海量的信息中抓捕出来的，这个获得认可的一些数据，
0: 对，
1: 那这些即使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些数据，它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数据，它还会用，比如说它会判断对错的那个方式，并不是说以科学的实验呢，或者是说真实的数据，而是大家呢使用的频率，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 AI 一本正经的说谎，这个小龙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真的是存在的哈。我刚才听咱们讲了一个是了解它是不是使用它，然后驾驭它。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家长的角色不是网络警察，而是陪练教练和编辑审稿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
0: 对的。
1: 现实中啊，很多家长就不好意思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AI 是怎么回事儿，那怎么去教孩子呢？
0: 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家长的认知在这个时代啊，不一定高于孩子的认知，所以 AI 时代家长的认知必须得跟上，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学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否则真的会跟孩子的认知水平越拉越远。我观察到两种极端的家长，一种叫做技术恐惧型，看到 AI 就害怕，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坚决制止，
1: 就是坚定的认为自己学不会，然后也不让孩子学，
0: 对
1: 吧？
0: 结果呢，孩子就偷偷的用，你就没办法，你不可能控制，家长就完全失控。另一种呢是技术迷信型，就把教育的责任完全甩给 AI， 就跟孩子问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啊？你去问豆包吧。结果孩子抄答案抄的心安理得，独立思考能力直线下降，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拥抱，合理的引导，守住底线。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很重要，积极拥抱，合理引导，守住底线。
0: 对，
1: 现在的家长虽然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但大家呢都不是文盲，成人的独立学习能力肯定是比孩子强的，尤其是要好于小学生。家长只要肯学习，善于实践，那对 AI 的认识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他妈妈都60多岁了，是不是娘俩这加一起快100岁了吧？人家就搓出一部电影来，还赚了那么多钱，那么高的票房。
0: 人家后来这么说的，就说那牛来的，说你能把牛来从头看到尾，那是对你自己耐心的一种很好的
1: 挑战和培养。我就觉得我最受不了的是他在那个草丛那儿直接写了俩字儿草丛。这片子其实没做完吧，
0: 就是你能笑成这样看来还是可以的，这个片子就是比较做的比较粗糙一些，
1: 对，就是以粗糙见长了。那么我们家长他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比如说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以前呢

0: 很多出租车司机是不会在网上抢单的，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大多数这个司机朋友他用这用得很熟练，我看我有一次打车看那个司机师傅，那个他先用那个车是那个大屏幕的，
1: 嗯，
0: 然后前面也挺宽，前面俩手机，
1: 对，
0: 两个手机，然后他
1: 都是少的
0: 啊，两个还是少的呢，
1: 有的都三个手机，
0: 他都
1: 在不同的平台上抢单嘛。
0: 哦，是啊，嗯，就是大家都会用，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他们都能学会。有的司机师傅人家也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
1: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学不会的话，他可能就被这个职业给淘汰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家长也一样，如果说我们不能赶上孩子的认知，在 AI 时代，我们就被孩子淘汰了。
0: 嗯，所以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实操建议呢，小东老师？
1: 嗯，我觉得吧，给家长提三条这个建议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亲自下水体验、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特别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经常写下水文的。
0: 哦、
1: 下水文是什么呢？就是
0: 孩子写啥他写啥。
1: 对，至少家长自己先注册一个AI 的工具哈，比如说 DeepSeek 呀、文心一言呐、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哈，你选一个你熟悉的，
0: 豆包，
1: 像我，对，
0: 他就熟悉豆包。
1: 我其实就是比较常用就是 DeepSeek
0: 啊，
1: 豆包也用，因为涉及到有些时候问这个图啊，比如说我想买一双鞋，然后我这鞋不知道在哪块能买，我就问豆包，把这图片发上去，我说我想买这双鞋，马上他就给你提供。
0: 对，
1: 就是至少你自己得会用啊，然后呢，把家长可以把孩子最近一周的作业，这个作业题全部输进去，看看 AI 能生成什么。家长要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哪些答案是 AI 味很浓的。
0: 对，
1: 比如说那种首先呢、啊、其次啊、最后啊这种八股结构，
0: 血色的夕阳铺在铺满石板路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那种综上所述这种官方口吻，那种没有个性、没有疏漏的完美答卷。
0: 还有就是那种过分抒情的，就是一看就不像孩子说的那种，
1: 不像人说的
0: 那种。
1: 然后家长就首先熟悉这个 AI 的文风，就能一眼识别出孩子的作业有没有被 AI 注水。这是第一个建议。
0: 好，那第二个建议呢，建立家庭 AI 公约，就是以前我们说使用手机要有公约，是不是？玩游戏要有公约。那么这次呢，要建立家庭 AI 公约，不是靠感觉来管，要有书面的约定。比如说哪些科目可以借助 AI 查资料，像历史、地理、科学等等，哪些科目呢必须独立完成，像作文的初稿、数理化计算题等等，让孩子在使用 AI 后必须标注 AI 辅助的字样。因为你这个你用了 AI 了，咱都说有出处嘛，是不是？
1: 对，
0: 要不然天然的就慢慢以为都是自己的这个成果。
1: 对，
0: 这就像写论文要注明引用一样，让孩子从小养成学术诚信的习惯。
1: 别以为 AI 写的就是你写的，不是的。
0: 对，这个是利用工具，是不是？
1: 第三个呢，就是把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比如说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用 AI 做一件事儿。用 AI 设计一个家庭的旅行计划呀。用 AI 生成一个睡前的故事啊。然后全家一起改编 AI 画一幅全家福，然后看看谁的更有创意。当 AI 从作业作弊器变成家庭共创的玩具的时候，孩子对他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
0: 对，
1: 家长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孩子的思维方式。
0: 那小东老师，我还想追问一下，如果家长自己年龄偏大啊、别说是 AI 了，其实对手机操作都不太熟练啊、那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了，是吧？
1: 其实也没关系，家长是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的，只需要成为对话者。
0: 哦，对话者。
1: 对，家长可以做三件最简单的事儿。第一，让孩子教家长用 AI。家长可以当学生。这个不仅能拉近亲子关系，还能让家长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地观察到孩子的使用习惯。其实你要问孩子点什么问题，他是特别喜欢回答你的。
0: 对
1: 啊，就比如说像我在咨询的过程中，我经常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懂，我会问来的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他会特别认真地跟我说，这个你应该在手机的哪个地方找到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应该怎么使用，他讲得非常详细。
0: 因为小小孩会觉得，哎，你看我比老师懂得多。
1: 对呀、这是第一点，就是家长可以让孩子教你。第二点呢，每周抽15分钟，让孩子向家长展示他这周用 AI

0: 做了什么，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答案。家长只负责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答案可靠吗，让孩子思考。
1: 然后呢，
0: 那第三点呢，就是家长要与老师保持沟通，了解一下学校 AI 课程都教了什么，然后在家里做配套练习。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AI 时代家长可能对家长要求会更高，而不是说
1: 更低了，
0: 而不是说孩子有了 AI 不需要家长了，反倒是对家长的要求更高更细致。
1: 是的，
0: 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的，但是足以守住孩子的 AI 底线。
1: 好，上面呢我们聊了这么多 AI 的积极的一面哈，但家长们心里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会不会让教育变成机器喂饭啊？就现在有人说那这啥答案都是现成的了。但刚才我们在前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使用 AI 它是有三个层面的，是不是？
0: 其实是不会的。AI 不会毁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无脑使用 AI 的话那就真的会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在那个各种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做脑斧。
1: 对，
0: 因为他总也不用脑子，
1: 脑袋一下锈住了，
0: 就他
1: 不好使了，
0: 所有的作业都让 AI 给答案。然后就总算把这些作业都抄完了，交给老师了，开学所有的作业全完成了，但是呢他脑斧了。这关键就取决于孩子使用 AI 的方式。如果孩子拿到 AI 的答案后直接抄写复制粘贴，那确实大脑就会退化。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说哎呀你这个用手机用时间太长了，脑袋里边就不是核桃纹就是鸡蛋了，
1: 光滑了。
0: 但是如果孩子要拿到AI 的答案后去做三件事呢，比如说第一件比较不同的 AI 答案，让两个 AI 同时回答，看看他俩有啥差异，比如说豆包和 DeepSeek， 这我经常用的第二呢，找出 AI 回答中的漏洞和模糊之处，然后呢第三点用自己的话再重新组织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其实成人也都用 AI， 但是成人他要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他要把这篇 AI 写的文章，他在编辑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AI 有许多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的错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例子，这样呢使用 AI 的人思考能力不但不能退化还会增强，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思维的对手。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喻， AI 就像一面镜，它能照出你的思维轮廓，但是它照出你的灵魂的颜色。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永远是孩子自己加工出来的，所以家长要检查的不是用没用 AI，而是用完之后孩子自己的东西在哪里，
1: 对，你的思考在哪里，
0: 对，
1: 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对。
1: 您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 AI 伦理和隐私。因为很多 AI 工具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孩子可能无意中就泄露了家庭信息啊，自己的照片、学校名称等等，这个应该怎么防范呢？
0: 这一点你问得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家长完全忽视的暗礁。家长们应该提醒孩子，不要在 AI 对话中输入孩子的真实姓名、学校、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等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同时要与孩子有一个约定，不用 AI 生成涉及他人的不实内容，咱用现在话说啊，别造谣，不要在网上造谣，不利用 AI 进行网络欺凌或者伪造聊天记录，这都是有记录的，人家一查就能查出来啊。
1: 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因为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切菜，用不好能伤人。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来阅读 AI 工具的隐私政策，虽然他那个隐私政策呀非常的冗长，但至少要让孩子知道你与 AI 的所有对话可能都会被用于其他的训练。你说你觉得 AI 说什么也不知道，他
1: 问的问题也是他收集的信息，
0: 他们都有人试过，他写了一句不太适合的话放进去了，我看的是一个小视频，说你觉得那 AI 没人管，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暴露隐私的话，那 AI 马上就出了个删了。他说：“你说
1: 其实
0: 你说 AI 有没有人管？
1: 必须有人管。
0: 另外呢，也建议家长开启 AI 工具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安全过滤的功能，从源头上过滤那些不良内容。
1: 对，青少年模式很重要。现在很多这个软件都有青少年
0: 对
1: 模式，
0: 比如小孩玩玩。”

0: 玩游戏哈，他需要用成人来注册一个账号，他自己的手机是注册不了的。
1: 对，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哈。那我们先暂时先说到这里，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小东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这个题目呢也很好，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今天陈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题目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哎呀，是啊，这个 AI 怎么用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我们说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我们这一代家长是历史上第一代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新技术的家长，之前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家长，我们挺伟大的哈。所以家长们要放下身段，蹲下来和孩子们做学习 AI 的同学，而不是做监督孩子用 AI 的警察。家长越早走进 AI 的世界，就能越早的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呢拥有一席之地。所以家长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每周和孩子共同使用 AI 一次，每次呢问三个问题，咱们可以说他哪里说的好，哪里说的不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这样咱们可以试一试，坚持三个月，你会看到孩子眼中的光，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好，给大家小建议哈。
0: 其实 AI 浪潮是势不可挡的啊，但教育的温度永在人心。我们不能把方向盘交给机器，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成为驾驭风浪的这个舵手。
1: 我认为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要厘清很多，是不是？
0: 对
1: 啊，我们一起厘清了 AI 时代家长必须跨越的知识鸿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直面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家长的角色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过去家长是知识的传授者，作业的监督者，孩子有不会的词和字来问爸妈，很多爸妈都是活字典。但现在 AI 能回答几乎任何知识性的问题，家长手里的知识权威光环正在褪色啊。那我们家长也想，哎，我们的新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么说吧，说过去家长是知识仓库，现在 AI 是云端图书馆。家长再厉害也超不过 AI。
1: 对，
0: 所以
1: 我们内存确实没有那么大，
0: 家长必须果断转型为技术使用的引导者，和孩子的成长的合伙人。不再是家长我教你，而是我们一起来用 AI。不再是家长我管你，而是我陪你一起去探索。这个就是家长的新角色，
1: 对，
0: 也是 AI 时代家庭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变革。我们呢还可以围绕三个核心的角色，来给家长们拆解出具体的新角色的行动画像。
1: 对，这个行动画像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是不是？
0: 对，
1: 首先先说第一个角色，做孩子的 AI 观的启蒙者。这个观字不是工具观，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在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一位家长介绍他的经验，他教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做旅 行攻略，但同时立下两条铁律。第一， AI 给的每一条信息必须手动点击来源链接，核实出处。第二，最终输出的攻略一个字都不能复制 AI 的原文，必须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这位家长说得好， AI 可以当助理，但不能当保姆。助理帮你找素材，保姆则是替你喂饭啊。

0: 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形象，人家长这两条铁律也值得我们学习。
1: 是的，家长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所以家长首先要了解，第一 AI 不是人，他不知道冷暖，也不懂审美，也不会脸红，第二AI 是镜子，你问什么层次的问题，他就给你什么层次的答案。那你的层次低，他给你答案也低。第三 AI 是工具，就像锤子，它能钉钉子也能砸玻璃，怎么用取决于人的选择。所以呢，家长可以在家里搞一次小小的 AI 分析茶话会，让孩子列出 AI 的五个优点和五个缺点，写在白板上，大家一起来补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帮孩子建立清醒的 AI 观，只要家长不因为使用 AI 的事情驯化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就会跟家长合作这件事情。
0: 对，好，你们应该是平等的同学，那第二个角色是做孩子思考陪伴者。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 AI 能辅导作业了，自己就解放了，可以刷手机去了，其实是大错特错。 AI 的家庭价值呢，不是替家长管孩子，而是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思维卡点。
1: 在这里呢，咱们可以举个例子。
0: 对，
1: 孩子数学题不会，让 AI 给了解题步骤，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跟孩子说 AI 都行。如果家长这个时候去跟孩子说AI 都给写挺清楚了，这回你会做了吧，这个就不是教育，这是甩手掌柜。
0: 对，
1: 就变成 AI 变成了家长。
0: 是，
1: 但是聪明的家长就会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看 AI 的解题步骤，然后还可以问问孩子 AI 的哪一步让你突然就明白了，哪一步让你觉得跳太快没跟上，如果让你给 AI 讲解打个分，你会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的点在哪儿呢？
0: 对呀，
1: 就是要家长要首先学会问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要问的很有质量。
0: 对，
1: 这样呢，家长和孩子都会有在使用 AI 上有提高。
0: 而且呢，要根据孩子的现实情况，就是他在问 AI 的时候，再根据他这个答案一分析，咱们的思维卡点在那儿，是吧？要其实是要让这个服务于孩子的思维做题。
1: 这样做呢，家长就从孩子的监工变成了思维培训思维陪练。更重要的是，家长能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孩子的思维特质。比如说他是视觉型的还是逻辑型的？他是卡在了概念理解上还是计算细节上？那这种洞察是 AI 永远给不了孩子的。所以呢，家长要成为专家型的家长，不是比谁对 AI 懂得更多，而是比谁更懂自己家孩子。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一个以前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就是家长在给他找工作，这孩子学习不好，但是打游戏打特别好。完，家长说你游戏打这么好，那就去找工作，就去联通吧，就是到联通你游戏打得好吗？到这种地方，那时候还是刚开始对
0: 有危机
1: 有
0: 电脑
1: 有所认识的时候。然后这孩子呢就真的去上联通去到那儿去工作了，结果他根本啥也干不了，他
0: 两码事儿，
1: 他只会打游戏，所有的那些办公软件他都不会用。然后呢，人家联通要求的那些技术型的使用电脑的那些程序全都不会。但是人家当时找人上那儿去的时候，人那人说这孩子那个电脑可通了，啥都会，
0: 学的应该快。
1: 结果到那儿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
0: 学也学不会吗？
1: 而且这个孩子吧，文化水平很低，初二就不上学了。他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会，还是像你说学也学不会吗？他根本也不想学，他到那儿一看，
0: 他不感兴趣，
1: 他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是他想象的跟打游戏似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了解这个 AI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你觉得你能给 AI 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点是哪儿啊？这些是家长和对孩子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很多事情 AI 是不能给孩子的，但是家长可以给孩子。
0: 对， 那这又让我想到了家长第三个角色，是吧，小东老师？
1: 嗯，
0: 孩子的情感守护者。啊，我觉得咱们说 AI 它其实是没有情感的，
1: 嗯
0: ，AI 能辅导作业，但它能给孩子那种情感链接吗？它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吗？
1: 嗯嗯嗯，我看过一条信息哈，
0: 嗯，
1: 就是2025年一项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调查显示，
0: 嗯，
1: 有20%多的孩子有想依赖 AI 不用自己思考，这个叫做认知惰性，
0: 惰性，
1: 还有20%多的孩子倾向于就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
0: 嗯，
1: 这些数据啊，给所有家长都提了一个醒， AI 可以模拟共情，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
0: 嗯，
1: 但那只是算法拼凑的安慰剂，真正的共情是妈妈看到孩子撅嘴时那一眼的觉察，
0: 嗯，
1: 是爸爸放下手机听孩子讲学校趣事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一阵笑声，
0: 嗯，
1: 这个是 AI 给不了的，
0: 对，
1: AI 再温柔也给不了孩子一个有温度的眼神，所以在 AI 时代，人与人之间低效的闲聊、笨拙的安慰、漫长的等待，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0: 对，嗯，AI 说白了，它是没有情感的，它只不过是在用算法拼凑安慰剂，
1: 嗯，
0: 啊，这是它的本质。那角色清楚了，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可以叫做四个行动策略，家长们可以直接抄作业，啊，这个可以抄作业啊。
1: 对，策略一就是立规矩，
0: 嗯，
1: 跟孩子一起制定 AI 使用攻略，
0: 嗯。
1: 很多家长对孩子玩手机都非常头疼，说多了孩子嫌烦，说少了又怕失控。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学初找一个时间开一次家庭会议，
0: 嗯，
1: 跟孩子共同协商规则，
0: 嗯，
1: 而不是单方面的下指令，并且一定要写在纸上。
0: 对，
1: 嗯，
0: 最好能签字。
1: 对，
0: 比如说第一呢是先思考后求助。要跟孩子约定，做数学和物理难题时，必须自己先思考20分钟。这20分钟里，草稿只要写满，画图、列式、代入，把能试的路都试一遍。20分钟后，如果还卡壳，可以向 AI 求助，但只能问思路提示，不能问完整答案。因为这个问话很重要，是不是？问话的核心词很重要。
1: 嗯，
0: 你问思路提示，嗯，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
1: 嗯
0: 嗯，但不，你要是说完整答案呢，他就直接出个答案呗，是不是？
1: 嗯，
0: 写作文的时候必须先有手写草稿和提纲，再用 AI 优化词句或查找素材。这样一来 ，AI 的使用路径就从复制粘贴的捷径变成了先苦练后辅助的正道。这里呢要特别警惕一个现象，叫做脑斧。刚才小东老师说的啊，这是因为大脑长期不主动思考，被动接受 AI 投喂信息而逐渐产生的生锈退化。这个20分钟规则就是对抗脑斧最有效的一种做法。
1: 嗯嗯，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个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区分场景，约定时间，明确学习场景和娱乐场景的边界。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是作业优先段，那 AI 就只能用于学习查询，那娱乐类比如说打游戏什么的啊，
0: 嗯，
1: 那就应该严格的限制登录。那睡前1小时呢是 AI 的宵禁，全家都禁用任何智能设备。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说家长，很多家长都是什么特点呢？我来咨询的孩子就会跟我说，你问问他，就是让我问问他妈，你问问他，我用手机多还是他用手机多？然后他妈说
0: 妈妈更多，
1: 他妈说我是大人，完他就撇嘴，他没回话，啊，就撇嘴，
0: 不服气，
1: 嗯，不服气，嗯，所以说睡前1小时是 AI 宵禁，全家禁止使用智能设备。
0: 对，
1: 有的家庭甚至制定了3条铁律贴在冰箱上，
0: 嗯，
1: 做作业的时候和 AI 说拜拜，
0: 嗯，
1: 有疑问的时候先问父母再问 AI， 尤其是小学生。
0: 是的，
1: 小学生我都不建议他用手机。
0: 对，
1: 就是你就用家长手机，这样相对比较好一些。
0: 我们再说说第3点，是不是？父母立场一致，奖惩分明。公 公约不能只约束孩子，也要约束家长。比如说，家长也不能在饭桌上刷手机。如果孩子违规偷用 AI 抄答案，要承担后果，比如减少一次周末的屏幕娱乐时间。如果孩子主动标注了 AI 使用，并做过两次加工，要给予孩子表扬，并奖励一个孩子未能实现的小心愿。通过这份白纸黑字的家庭 AI 公约立规矩的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清晰的安全边界和情感支撑。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刚才我们说四个策略，
2: 是的。
1: 那策略二呢，就是教提问技巧，这个比不让他用重要一万倍。
2: 对，
1: 就是学校应该教，家里边更应该去配合去教。
2: 对，
1: 就是教孩子如何提出最好的问题，如何拆解复杂的任务，如何判断 AI 答案的可信度，这些语言能力永远不会过时。孩子拿着 AI 给的答案来交差的时候，家长别急着看答案对不对，先看他的提问记录。如果孩子只问了一句这道题答案是什么，那这个提问的问题就是不及格的。那家长可以跟孩子引导孩子说，你再重新提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是什么，解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哪里，有没有类似的经典题型可以参考。家长还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 AI 是怎么说的，他漏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条件变一下答案还成立吗。如果孩子能回答出这些问题，那说明孩子真的是在灵活的应用 AI 了。
2: 对，那核心呢，就是孩子不能把他当成这个保姆，要独立的思考。另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跟 AI 辩论，比如让 AI 扮演一个观点截然相反的辩手，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 AI 反驳，孩子再反驳 AI， 这样呢我们就像苏格拉底式的那种问答的叫赛博版的，是吧，
1: 复制的，
2: 这有来有回的啊，不停的在问。当孩子像小老师一样给家长讲一遍，我觉得 AI 这个地方说的很有道理，但那个地方完全说错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哎，咱们对于
1: 使用 AI
2: 对
1: 成功了，
2: 对于孩子使用 AI 的这个培养就成功了哈，说明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正在飞速的生长。
1: 这是第二点策略哈。第三点呢，就是重能力，死磕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
2: 好，
1: AI 能查到一切的知识点，但是有一些人类的看家本领它永远代替不了。专家们总结出了 AI 时代一个人最珍贵的五大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数字素养与网络安全意识。
2: 好，那我特别想展开讲一讲提出问题的能力。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能回答问题就是聪明，其实这个是完全错了。 AI 时代呢，能提出一个好问题远比能回答100个问题更重要，因为 AI 是有问才有答，问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家长在家怎么陪孩子练呢？有一个5WEH 追问法，每当孩子遇到一个现象，就让他用 who 就是谁、what 什么、when 何时、where 何地、why 为什么、how 怎样，就是我们前面那个五个 W 啊，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是不是？还有谁 H。就是我们就是指的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做到的，这6个维度呢分别向 AI 提问，然后与孩子讨论哪个维度得到的答案最有价值。是吧。
1: 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就是试错和忍受失败的能力。AI 它是不会让你试错的，而且 AI 它乖乖的，就像说1+1=3， AI 说不对，我就说1+1=3。那好，对不起，我错了，他是会这样的啊。所以说 AI 给出的都是最优解最正确的路径，但其实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孩子习惯了这个 AI 的一步到位，他就会特别害怕犯错，也不敢尝试。家长要有意识的让孩子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试错，比如说让孩子凭直觉写出答案，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和修正。这个呢也是，比如说有专家就打了一个绝妙的比方，基础知识的学习是碳基大脑的思维炉铁
2: 啊，锻炼
1: 背古诗，
2: 对，
1: 做计算，记历史年份，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事情，不仅仅要记住知识本身，更是在打磨大脑的神经肌肉，训练注意力、记忆力和逻辑链条的完整性。这些思维训练的肌肉记忆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操作系统。
2: 对，那
1: 第四个策略呢，就是保证陪伴，让现实生活战胜虚拟世界。

0: 点。
1: 我们知道这个 AI 再智能啊，它也看不见孩子当时这个萎靡的小状态，是不是？
0: 念念巴巴的哈，还是高兴高采烈的是吧？
1: 对，数据再精准也算不出孩子今天在学校累不累，心里委不委屈。只有家长能做到看见和接住，所以即使进入了 AI 时代，家长仍然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好的粮食。家长的学习成长也是至关重要。首先呢，我们提醒家长，咱们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对 AI 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打球、逛公园等等，加强孩子的线下同伴交往，鼓励孩子约同学来家里玩桌游、做手工、排课本剧。其实真实的汗水、真实的触碰、真实的情感是对抗虚拟世界最坚固的护城河。
0: 其次呢，就是家长要守住亲子陪伴的黄金时间，每天晚上至少留出30分钟的纯净陪伴时间，不刷手机，不开电视，也不碰 AI， 就是纯粹的聊天、读书、下棋，让孩子明确的知道 AI 永远是辅助工具，父母的陪伴才是教育的核心。
1: 对，再有呢，有真实体验，隔离对 AI 依赖，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让孩子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算账，让他拿着钱去，不用那个网上支付，让他呢去邮局真实的寄一次包裹，而不是上网这个上快递，是不是？让他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手工模型等等，用胶水啊，用纸板的来粘，是不是？这真实的去做，这些真实的、不完美的、充满突发状况的线下体验中，孩子啊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真人交流的温度和不可替代的趣味。
0: 另外呢，家长还必须警惕 AI 带来的三大风险。
1: 好，
0: 第一个风险就是孩子社交能力的弱化。
1: 对，
0: 他如果这个孩子啊天天跟 AI 聊天，AI 还永远是秒回，有耐心，不反驳，
1: 对，
0: 孩子就逐渐失去了处理真人社交中的微表情、语气、情绪冲突的能力。所以家长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创造不得不与人打交道的场景，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所以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问问路啊，去组织一次伙伴之间的聚会啊，把孩子的社交逼回到线下进行。
1: 您说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这个小孩吧挺高个，然后呢也挺聪明的，学习挺好，他可能很少和真人社交，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下跟他聊天，然后跟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互动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栽楞着肩膀，搓着脸，典型。我想就他就就好多表情，
0: 家长没关注这个事，
1: 家长没有关注的这个事儿啊，
0: 这实际上是问题。
1: 对，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风险，就是隐私与信息的泄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孩子在使用 AI 时，随口就把自己的学校、班级、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甚至身份证都输进去了。这些数据一旦被泄露用于训练，后果不堪设想。家长呢要提醒孩子不上传包含人脸或家庭环境的照片，不输入家庭财务和位置信息。同时家长要定期检查孩子所用 AI 工具的隐私设置和数据留存选项，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0: 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过度依赖与情感替代成瘾。AI 是什么特点呢？就是随时可得，总有回应，从不拒绝，这种完美的陪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果孩子缺乏边界，就特别容易沉溺于虚拟的互动，然后呢跟同学和父母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们， AI 的讨好型人格会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因为 AI 总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好，孩子就会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一旦回到现实，遭到老师的批评或同学的否定，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逃避心理。家长要细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越来越不想说学校的事儿，越来越依赖向 AI 倾诉，那就是一个强烈的红色警报。
1: 对，这一点我们要引起重视哈。所以家长要首先知道 AI 是工具，父母才是港湾，工具会迭代，港湾永远都在那里。我们这一代家长呢，注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代，但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从未改变。一个充分被爱过、被真实看见、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说 AI 再强大，他也写不出孩子眼里那读

0: 无一无二的光。
1: 好，家长要特别及时的就孩子的情绪、身体状态和心理变化跟学校沟通，以人文关怀来弥补数据化育人的不足。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最后有几句话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下，把今天的节目进行一下简要的总结。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呢就有三句话。第一，我们别怕 AI， 它是工具，它不是敌人。第二，别让 AI 陪孩子、家长呢要陪伴，要引导，要立规矩，家长要发挥我们的作用，是吧？第三呢，别忘了根本， AI 再强大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和爱。从我们今天开始，孩子呢，咱们一起制定一份 AI 使用公约，做孩子 AI 时代的引路人，而不是旁观者或者是禁止者，让 AI 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让家长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而不是遥远的距离。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小东老师带来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一课呢是需要我们家长好好学习的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谢谢小东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人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3: 哎，柠檬你好啊。
2: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啊嗯、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嗯、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3: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
2: 是
3: 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2: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3: 那粉条太入味了？
2: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要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3: 对，
2: 哎、
3: 嗯，
2: 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啊、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3: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啊，以前都报过、嗯、那添加什么明胶啊、
2: 哎、
3: 明矾呢、啊。
2: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3: 嗯，
2: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3: 哦。
2: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原因。不是说
3: 像铁似的，是不是？
2: 对，不是干铁吸气维生素啊。
3: 对，
2: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3: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了。
2: 假粉条
3: 对、啊、
2: 坑死人哈、
3: 嗯、
2: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3: 哎、
2: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3: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2: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
3: 嗯、
2: 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3: 对，
2: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3: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2: 哎、
3: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2: 散的是吧？
3: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2: 嗯，
3: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2: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啊、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3: 那也没啥营养啊。
2: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啊,
3: 啊
2: 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3: 那肯定啊，
2: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3: 那听过。
2: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3: 嗯、
2: 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3: 嗯，
2: 那山药呢确实是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
3: 哦、
2: 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3: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2: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
3: 嗯、
2: 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3: 哎，对、
2: 啊、
3: 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适合
2: 吃山药、
3: 这个
2: 啊、
3: 对，
2: 而且这个陈集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
3: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嗯、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啊、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3: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
2: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3: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2: 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
3: 嗯，
2: 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3: 光山药好不行哈。
2: 哎，我们这个陈集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3: 600年。
2: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啊。
3: 纯手工制，那得老麻烦了吧？
2: 对呀、啊，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3: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2: 这
3: 个粉条，
2: 就是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3: 那得成吨成吨整。
2: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3: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2: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3: 营养更好哈、啊。
2: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3: 对，
2: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3: 那当然哈，
2: 因为这个粉条。

0: 而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1: 怎么吃都香。
0: 嗯、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是不是吸溜吸溜的啊？
1: 对。
0: 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鸡菜粉儿。
1: 对，刚才配上
0: 肉末粉条，
1: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
0: 哎、
1: 不就鸡菜粉了吗？
0: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0: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1: 散着吃的不安全，
0: 没
1: 保障。
0: 对，
1: 没
0: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1: 嗯、
0: 跟大家讲，纯的陈记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1: 哎呀，口水直流啊！
0: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1: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着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0: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嗯，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1: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新造料的，
0: 就是因为粉条比
1: 太入味了，
0: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1: 对，
0: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1: 对，
0: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1: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0: 啊、嗯，没问题、啊，
1: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0: 可以
1: 哈、
0: 啊。可以的、嗯。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保证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
1: 嗯，
0: 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1: 6斤12袋。
0: 而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1: 又给翻番了。12送12，直接24袋，12斤，
0: 没错，
1: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0: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1: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记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加粉条啊！
1: 嗯、
0: 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1: 嗯，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是的，
1: 关键你
0: 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嗯，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2: 你好，
0: 哎，订购哈，
2: 我想订，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1: 山药粉条哈。
0: 好嘞，订购
1: 成功、
0: 啊，
1: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等、嗯、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3: 哎，你好，
1: 订山药粉条哈。
3: 啊，对，
1: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粉条是吧？
0: 是的，
1: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4: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完、了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0: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1: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0: 限购两份的啊，
1: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1: 非常好放，
0: 两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啊，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

0: 工，我们等电话啊。二号线的6200。
1: 6200是我们，
0: 哎，
2: 是
0: 您
1: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0: 好，
2: 好了，订工成功了。
0: 哇，这个
2: 也是好甜呐、
0: 啊，我好酥了。
2: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3: 我订了3元粉条。
2: 好嘞，
0: 订
2: 购成
0: 功
2: 了
0: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4号线的7770，你好。
4: 我订山羊粉条一份。
0: 好
2: 嘞，订
0: 购成
2: 功
0: 了
2: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是。
2: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羊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
0: 是
2: 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0: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儿的那个状态。
2: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年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的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0: 是的，
2: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
0: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沉级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订购哈，
5: 我想订
2: 山羊粉条哈。
0: 订购成功了啊！哎，下一位6号线的0101，
2: 订山羊粉条是吧？
0: 哎，60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好，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2: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0101
0: 您订购成功了
2: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2: 对，
0: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沉级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2: 保才香嘛。
0: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
2: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
0: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2: 哦，
0: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久煮不散，弹性十

0: 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1: 那就完了，
0: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
1: 手工制作，
0: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1: 对，
0: 全部带回家，
1: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0: 抓紧时间订购。
1: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2: 哎，对，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1: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0: 5号线的5881。
1: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2: 对对对，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1: 太
0: 大了，太
1: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千万别给孩子吃那个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0: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0: 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吗？
6: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啊！对，
0: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1: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0: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混儿，你看你知道吧？
1: 对，
0: 你就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1: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0: 我都觉得少点啥。
1: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
0: 而且宝珍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吉镇的陈吉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1: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0: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

0: 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五六组备货了，朋友们。
1: 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001，1650431001。
0: 是。
1: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0: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2: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0: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 段，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儿。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1: 那就添加。

0: 东西了。
1: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了，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2: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1: 好，
0: 好的，订
1: 购
0: 成
1: 功
0: 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1: 哎、
0: 是不是？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宝珍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棍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十几块钱一斤，
0: 最少得十几块钱，
1: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啊、可以称得上是山药的精华、啊、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油品你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
0: 嗯、
1: 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
0: 对，你干吃都香，
1: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0: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1: 好，4号线的8266，你好。
3: 你好，
0: 订山药粉条是吧？
3: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0: 好嘞，订成功、
1: 啊，
0: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嗯，
0: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199块钱，一共是12斤哈，而我们做成24袋，一个是小包装，您好储存，然后也适合去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0: 对对对对。
1: 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很多小孩都喜欢吃这口啊，你像我弟弟，特别喜欢吃酸辣粉。
0: 哦、嗯，
1: 小孩都爱吃什么酸辣粉啊、花甲粉。
0: 但你在外边做吃的那个粉儿，你
1: 真的
0: 不安全呢、
1: 啊。对，他经常在以前哈，在外面小摊上买哈，我就老担心那个粉儿是不是加了明矾呐、啊，是不是加了胶啊？不敢让他吃、
0: 嗯。
1: 你要是不给他买吧，他还馋的不高兴、
0: 嗯。
1: 啊，现在呢，我妈啊就特别机灵，
0: 在家自己做。
1: 那个、对，就用这山药粉条在家自己做。你说孩子馋了，他就做自己在家做这个酸辣粉还有花甲粉，比外面吃的健康。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就是即使是你在外面买这个散装的粉条，是不是还得10来块钱一斤？
0: 最少啊，最少得10多块钱一斤。嗯、关键是你是
1: 咱也
0: 买不到
1: 真的假的。
0: 关键是你买不到山药粉条，山药做的粉条你很难买得到啊。
1: 哎，再有你就怕它什么呢？是不是添加了这个胶啊、明矾呢、啊？或者是担心这个被硫磺熏过呀？我告诉你，如果你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0: 对，
1: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使用胶的。
0: 对
1: 啊，而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陈吉铁锅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袋的，
0: 半斤
1: 一
0: 袋，
1: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0: 对，
1: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0: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2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 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0: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1: 我们
0: 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

0: 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沉级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两份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光下养老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6-8902，400-996-8902，400-996-8902，400-996-8902，专业的老师会为大家一对一的答疑指导。明天同一时间，王娜老师将为大家分享哪些调理病痛、化解养老五患的内容呢？请大家明天一定准时收听。那本期的节目呢，到此圆满结束了。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有福。我们明天准时相约，不见不散了。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长篇连播，欢迎顺序收听。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部
1: 第三集。
0: 禁闭结束以后，小爱又回到了号子里，其他人看他的目光都是仇恨里带着畏惧。小爱回来后，晚上该怎么睡怎么睡，白天该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但是号子里还是轮流换班值夜。小爱不招惹他们，他们也很少打小爱了。千万不要以为从此号子里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了，因为小爱总是恶狠狠地盯着二铺。在紧张的氛围中，一个月过去了，啥事儿都没发生，主要是值夜的人看得紧了，生怕再出什么事儿。一个月绝对会叫人放松戒备的。又是在半夜，小爱趁着值夜的人睡着的时候，又一次成功袭击了二铺。但是这一次，小爱只是被人拉开，没人动手打他，可能都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吧。只有三铺上去打了他一个嘴巴，其他的人只是架着小爱。当然了，过后小爱被管教靠在值班室的暖气管子上好一顿暴打，小爱默默承受了。号子里的人都称了惊弓之鸟，没人敢主动打小爱了，没人敢去他碗里抢菜了。五铺六铺甚至主动帮小爱刷马桶，晚上熄灯后大家谁也不敢睡死，整个号子里笼罩着惊恐的气氛。可是小爱该怎么睡还是怎么睡，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似的。一两个星期下来，号子里的人都蔫了，晚上睡不了踏实觉，就怕不定做啥美梦的时候被小爱袭击了呢。而小爱总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三铺看，三铺被他看得发虚，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非但不打骂小爱，还主动拿烟给小爱抽。香烟在监狱里可是紧俏物资啊，一般是头铺、二铺、三铺才有的待遇，其他铺都是等着抽烟屁股。但是三铺给小爱的时候，小爱没要，一声不吭地死死盯着三铺看。于是三铺失眠了。

一个月下来，耗子里的人都成了鬼，白天是强体力劳动，晚上还睡不踏实，换谁都得成了鬼呀。反过来看小爱，吃得香睡得香，倒成了精神头最好的一个。三铺想了很久，做出决定。一次出宫，三铺主动凑到小爱面前，拿出一整包的香烟递给小爱，说了很多恭维话，央求着要和小爱和好。收工回去就把三铺让了出来。小爱没客气，接受了三铺的条件。之后他不再用挑衅的眼神吓唬三铺了。三铺终于以自己的屈服换来了安稳觉。过了一段时间，二铺看三铺四铺都愿意围着小爱打转，就主动把二铺让出来给小爱。和三铺一样，他也用屈服换来了安稳觉。头铺虽然不乐意，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虽然一直假装很沉稳，其实心里也胆战心惊的，唯恐自己的头铺地位不保。头铺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争夺头铺的冲突终于在一天晚上收工以后爆发。那天大家干了一天的活，累乏到了极点，洗漱以后，头铺拿出香烟，二铺三铺四铺一人发了一根，剩下的人呢都得等这些人抽完了再捡剩下的抽。小爱那时候是二铺了，分到一支烟，但小爱没点火，而是一把把头铺手里的烟抢了过来，啥话没说，给在场的人一人递了一根。大家不敢不接，接了又不知道该不该点火。小爱破坏了头铺定下的规矩，头铺肯定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跟小爱争吵起来，最后转变成两个人的斗殴。这一次对殴，耗子里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出来拉架或帮忙的，只是小爱和头铺的战争。这个变化说明小爱在耗子里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头铺那小子长得人高马大，打小爱就像打小孩一样，但架不住小爱耐力强啊，这场架一直从晚上九点多打到下半夜三点。据小爱的狱友说呀，这是监狱里头铺和二铺之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为什么能打这么久呢？因为小爱屡败屡战，但就是不投降。最后头铺打得不耐烦了，一直压着小爱不让他起来。小爱呢，你爱压压着好了，只要头铺一放手他就往上冲，最后以小爱实在站不起来为结束。但是头铺也失眠了，他不敢睡呀，小爱也没半夜起来趁他熟睡的时候打他。但是每天收工回来点完名就对着头铺进攻，哪怕挠一把咬一口，小爱就很满足。时间长了，小爱对头铺的进攻竟然成了每天闭眼的戏码。点完名，管教一消失，耗子里的其他人立刻让出地方，小爱总是一句话也不说，冲上去就打。头铺想和小爱好好谈谈，奈何小爱根本就不谈呐，每天就是死缠烂打。再后来，三铺四铺看出了门道，开始帮小爱拉偏架。最后，小爱以其超凡的耐力和死缠烂打的战略，赢得了头铺争夺战的胜利，也成了这个耗子里人人敬畏的对象。这是小爱分到这个监狱。

离5个半月的事儿。这5个半月对号子里的人来说特别煎熬。那时候小爱才是10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小爱后来说起这事儿啊，平淡地说，哼，要是现在进去了，一天全部搞定。

务的分配上，首先是监狱管教拿最多，其次分配给号子里的大佬。这些小爱从没想过，他没有想改变整个监狱的分配制度，只是把自己号里的配给制度做了改变，谁的东西就是谁的东西，愿意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了，别人才可以拿，人家不愿意那就是人家自己的，自己的东西爱给谁给谁，不爱给别人自己留着，任何人不能强行抢夺。小爱上任，改变了以前所有人的东西归头铺支配的制度，获得了一点人心。这个改革在自己的号子里获得了所有人的拥护，毕竟小爱是头铺，而且是自己夺了权的。二铺由原来的头铺担任，他不得不屈居第二，因为人心已失。论战斗力是他强，但论持久战他不行。一个号子里换了头，是当时管教最为关心的事情，因为管教平时不怎么管犯人，基本上都是各个号子里的头铺管理着手下的犯人，而各个号子里的头铺基本都是倚仗监狱里各个大佬的保护。监狱里的大佬一般都是本地很有势力的人，身边有很多愿意为自己卖命的老犯儿。管教也因为各种因素对这些大佬礼遇有加，监狱里做饭的、帮着登记物资的，都是这些大佬或者大佬的亲信。这些轻松又有油水的活啊，别人想都不要去想。千万不要小看那些那个时候监狱里的犯人伙夫啊，能在监狱里帮厨房打杂的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要么家里的后台硬，要么有绝对势力让管教和犯人买账。只有这两类人才能在监狱里面得到如此美事。想想看，一般犯人一天三顿难得见到一块肉，伙房里做事的呀总能吃饱肚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象征啊？小爱后来又和大佬以及大佬的手下起了冲突，具体经过他没详细和我说，他的狱友们说的也不多，只知道小爱后来呢最后通过搏杀成了这些人的哥们儿。在搏杀期间，小爱还因为伤人被增加了一年的徒刑。小爱刑满释放，完全变了一个人。经过监狱几年的重体力劳动锻炼，他长得挺强壮，监狱里的环境让小爱的气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他是个常常面带笑容的毛孩子，出来以后成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不知道从哪里学的功夫，脸上那块横肉啊竟然会自己抽动，发狠的时候他脸上那肉就会动，看着很吓人呢。眼角因为被人暴打留下一道疤痕，给人的感觉呢是他总斜着眼睛看人，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出了监狱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他想出去赚钱，但是什么都不会做，只好在家里啃老，整天没事瞎溜达。溜达久了，他对金钱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渴望赚到大钱。都说监狱是改造人的地方，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小爱则相反，他在监狱里学坏了，他想赚钱，不是想通过正当的途径赚钱，他想到了敲诈。他选的对象是那个电力局长的公子，就是当初送他进监狱的电力局长的儿子。小爱会记仇，何况他正缺钱花呀，就想用那小子让他坐了四年牢

口时去敲几个钱花花。经过多方打听，小艾终于摸到了那小子的行踪。那小子还和王强混在一起。自从小艾捅了王强以后啊，王强的名声一天不如一天，很多小混混不再拿他当成一盘菜了。那时候满街都是歌厅洗头房，那个电力局长的公子开了一个洗头房，王强帮着看着场子，对付那些比较难伺候或者找事儿的人。小艾到处打听，可算掌握了他们的行踪。小艾去了一次，说所谓的洗头啊，就是用洗发水先干洗头发，然后在脑袋上又揉又敲。洗头的小丫头抱着客人的脑袋，用胸部就猛顶，顶出感觉来了，就提供别的服务了。小艾洗完头没看到局长公子和王强，反倒是被人顶得难受。考虑到自己没钱支付这样的消费，也没十足的把握认准洗头房就是那个公子开的，便结账离开了。他说被洗头妹顶得怪不好意思的。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打探到消息那公子和王强正在一家饭店吃饭。小艾立刻杀到那家饭店，进了饭店里，他很快找到了王强他们的桌子，大概七八个人的样子，还有几个是平时跟着王强和这个公子混吃混喝的小混混。小艾一看到他们，嗷的一声直接跳上了桌子。桌子上满桌菜肴，他跳上桌子，杯盘摔得稀里哗啦，菜和汤溅得到处都是。小艾可不管这些，他半蹲在一片狼藉的饭桌上，恶狠狠地盯着王强和那个公子。无论是谁，正吃着饭呢，忽然有人跳上饭桌，那都得发懵啊。这些家伙当时都傻了，还搞不清楚究竟什么状况啊。小艾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瘦瘦高高的中学生了，他变成了一个膀大腰圆、满脸横肉、任谁见了都打怵的壮汉。王强仔细一看，眼前这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大汉，依稀是小艾的样子。毕竟一个人的容貌再怎么改变，还是有以前的影子的。特别是对于王强来说，怎么可能忘记小艾呢？饭店的服务员都傻了，没有一个人敢过来。小艾就蹲桌子上，斜着眼看着王强，问道：你他妈的天天大鱼大肉吃的挺好的呀王强一看是小艾，立刻就蔫了。小艾也不等他说话，端起一盘菜直接啪就倒在王强的头上，接着居高临下咣就是一脚，一下就把王强给踢倒了，然后跳下桌子大摇大摆地走了。第二天，小艾去了那家洗头房，找到那个公子要钱，蹲了四年要50000，说是青春补偿费。王强当时也在场，但是他看到小艾早就矮了半截，过去的嚣张气焰都被压下去了，在旁边低声下气地说着小话。那个公子没办法，苦苦哀求让小艾放他一马。给我50000，以后坚决不再找你们任何麻烦，不给钱以后就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们，反正我成天闲着难受，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王强和那公子见识过小艾的纠缠的，花钱消灾，给了小艾50000。就这样，小艾掘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0: 而他和王强以及那个公子的恩怨就那么一笔勾销。小爱说话算话，再没有找过他俩的麻烦。小爱每天睡到太阳老高才出门，到处闲逛，慢慢的身边就围拢了几个小混混。他身边有了人，就到处去找能赚钱的买卖。他瞅准了电影院，闲着没事儿，晚上带几个人去电影院溜达。以前他在电影院混过一段日子，知道如何辨别专门晚上在电影院通宵场里偷钱包的人。他专门找他们收场地费，哎，给钱就让他们在这里偷，不给钱遇到就打。最多的时候他管理着30多个在电影院里偷钱包的小偷。后来因为一个小偷犯了大事儿，结束了他收小偷管理费的买卖。那小偷晚上从一个睡着了的男人身上摸到一把枪，那小子胆子也大，居然把那把枪摸跑了。那丢枪的是个刑警，晚上不知道怎么在电影院里睡着了，早晨醒了一看枪没了，立刻就报警了。刑警丢枪可不是小事儿啊，全市的警察都对准这家电影院。常在电影院混的小偷，电影院里检票的服务员基本都认得。结果第二天晚上，几乎所有来上班的小偷都被便衣给抓走了。虽然没牵扯到小爱，但是让小爱没了可以照看的生意。后来据说枪追回来了，但是从这个事情以后，电影院里小偷基本绝迹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长篇连播，欢迎顺序收听。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部
1: 第四集。
0: 电影院里小偷绝迹了，后来小爱投靠了一家迪斯科舞厅，专门帮人家看场子。这家迪厅在一条小吃街的尽头的一户地下室里，那是小爱过起了日夜颠倒的生活。有他在，很少有去闹事儿的，迪厅老板也很满意。直到有一天，小爱在那里打了一个人，惹了大麻烦。那个人带了两个人来玩，可能喝高了，往舞池里扔了个烟灰缸，当场就跟小爱的人打了起来。小爱带人把那哥们儿打了个半死，然后把人拖出去丢在小区的角落里。这种事儿在舞厅里经常发生，一般挨打的都会自认倒霉。报案没啥用，警察和这些舞厅老板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到位。但是这次他们打错了人，那个人是当时这座城市里最大的混混的亲戚。这个大混混外号叫黑子，听说自己的亲戚被打了，当然会来找晦气。结果有一天夜里，几十号人冲进舞厅一顿乱砸，所有能砸的全都给砸个稀烂，小爱也被人乱棍打倒，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黑子放出话来，叫这个舞厅立刻停业，并要了不少钱，说不停业就天天来砸。老板到处托人游说也不行，最后只好把这个地下室改成了通宵录像厅，据说赔了那人不少钱。小爱在家疗养了很多天才能动，可能被打坏了腿，那个阶段他走路一瘸一拐的。依照小爱的脾气，哪里能算完呢？他伤好了就整天想着报仇。但是那个黑子走到哪里，周围都有一群哥们跟着，报复的机会不那么好找。小爱还没来得及实施报复计划，就被另一伙人打成了真正的精神病。某天他没事在一家饭店里吃饭，喝多了，门口停了几辆武警的车，他在车边上吐了半天，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在人家车上了。那好像是武警的一个领导的车，几个武警看到了，非要他给擦干净再走。小爱不肯，双方言语不合就要动手，结果出来20多个小武警围着小爱好一顿打呀，直接就把小爱打住院了。小爱的父亲找到了武警队，最后武警赔了些钱，几个带头的武警提前退役。但是小爱确实被人打坏了，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出来以后就有点神经兮兮的。他整天穿着一套武警的制服啊，不挂弦的，脚上穿着武警靴，手里拿本毛主席语录，每天早晨起来，早早起来就在自己家阳台上大声的背诵。哎呀，搞得邻居都很害怕呀。他背诵完了就出来跑步练习踢腿压腿。他对大街上的人不错，遇到人就微笑。他经常把自己家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打成一个包背在身上出去跑步。跑步的时候手里还会提一根棍子，就像部队里跑5公里武装越野一样。因为经常有武警部队5公里拉练经过他家，他对拉练很是向往。看到那些武警都是背着背包拿着枪跑5公里，于是就模仿起来。跑累了，他就站在道边，拿出小红本子举在胸前，大声背毛主席的语录。有时候高兴了，他就站在大道中间指挥交通，谁要敢不听他的指挥，那基本是倒霉了。他上去对着车拳打脚踢，拳头对着车头盖猛打，脚对车身猛踢， 警察来处理过，但是没用。附近的警察呀，都知道他的脑袋被武警打坏了。后来常路过那里的司机都知道，一定要按照他的指挥走，他叫走才可以走，红灯也必须要走，他要叫停，绿灯也不可以走。本来那个路口有个交警，但是没人听交警的，都改听小爱的指挥呀。不过小爱指挥交通很有条理，从不瞎指挥，除了有人不听他指挥，他去殴打车主引起塞车，自从他开始指挥交通，他家门口那路上啊，再没出现过堵车的情况。后来警察看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就动员小爱父亲把小爱送进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小爱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逃出来以后他就不指挥交通了，也不整天拿着毛主席语录了，他整天满街溜达，看哪儿有卖好吃的的，哎，他就去拿着吃，也不给人家钱。他妈妈只好悄悄跟在他身后，看了他拿了谁的东西就跟上去给人家钱，还给人家陪着小花。小爱变得爱管闲事了，谁要在街上打架吵嘴，他都要去管一管。他管闲事很有意思，先上去拥着人家说，哎，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儿也吵吵啊，啊，一人让一步就得了呗，消消火啊，走吧走吧。听他的劝就能和平解决，谁要不听他的劝，那是要倒霉的。谁要说你算干什么的，他就动手把人家打趴下，他才不管谁有理谁没理呢。小爱不知从哪里练的招式，一脚可以直接踢到别人脸上，谁要不听他的劝，啪一脚就招呼过去，100%踢到人家面门上。时间久了，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精神病，谁要吵嘴了打架了，看见他来劝架呀，就立刻平息，比警察都好用啊。而警察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经过一年的恢复，小爱有点好了，基本像个正常人一样，整天就在街边溜达，早上起来去公园练太极拳。马路边呢，哪个老大娘或者小孩过马路，他都要去帮着搀扶，帮着过马路。街上有谁需要帮忙，他都能去帮一把，甚至人家工人施工挖马路，他都能脱了衣服帮人家干上一小天儿。挖沟本就是他的强项，他在监狱里整天就干这个的。他这样折腾啊，把原先跟着他混的小混混都吓跑了，他基本成了孤家寡人。附近的混混看到他都躲着他走，有个小混混不知道出于讨好他的目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次遇到小爱呢，送给小爱50块钱让小爱零花。小爱好像一下开了窍了，找到了来钱的门路。从那儿以后，他只要看到混混就上去要钱用，没有人敢不给他，他也不多要，就要50。哎，你就是给他100，他也要找回你50，不让找还不行。他要去哪家台球室啊，马上台球室里的混混们跑得一个不剩。那时候台球室是混混们主要的消遣场所，还好小爱不乱跟人要钱，他只和混混要钱。就这样，小爱每天专门去堵混混们，跟他们要钱，不给就打。小爱下手非常狠，哎，路边捡起什么就对着人家脑袋死命的砸，附近的混混基本都被他打过。他们学了乖了，每天身上带50块钱，遇到小爱就老实的就上脚。混混们都说他杀人不犯法，住过精神病院吗？所以 他们看到小爱，要么老实交钱，要么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但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附近几条街，说不好什么时候就遇到了。不知道哪个混混跟小爱攀上关系，啊，给小爱出了个主意，每天点卯。哎，小爱觉得这主意不错呀，就把所有的混混组织起来，要他们每天固定的时间必须在小爱家门口等着，听候调遣点名。

只要来点名了就可以不拿钱。小爱点完名，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叫大家散去自己玩自己的。谁要是点名不到，小爱一天不吃饭，到处去找点名没到的人。聚集在小爱家门口等他点卯的人呢，有30多个，哪个混混敢不来呀？小爱家里的煤球啊、白菜呀、啊、修个什么东西呀、啊、换换煤气罐啥的呀，所有的活都叫这些人干了。小爱呢，只要你来点卯，哎，我就不要你们的钱；不来点卯，每天50的零花钱照样给，还要挨一顿揍。这个固定的点卯制啊，把他家附近的混混都愁坏了。不去的后果很严重，去吧，谁能天天风雨不误去点卯啊？后来几个精明的混混都认小爱的妈妈做干妈，因为小爱再婚也得听她妈妈的话呀。小爱的妈妈一下多了好多个干儿子，整天老太太出门都有人跟着伺候，偶尔点卯不来的，借口就是帮干妈跑腿去办事儿了。小爱对帮妈妈跑腿办事儿没来的基本就不追究，所以这些混混就拼命的讨好干妈。时间久了，点卯的人就不多了，但是不来之前呢，基本都是先找干妈打个招呼。小爱的妈妈没办法呀，只能帮大家瞒着，有这样的儿子能怎么样呢？有些混混呢，总这样巴结小爱，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是在利用小爱。当他们在外面惹事儿的时候摆不平了，或者被谁打了，就怂恿小爱去帮他们报仇。小爱呢，也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他去帮人摆平事情的时候，都是找人家讲道理，先和人家磨磨唧唧，反复讲不应该打架，不应该欺负人，对方知道他的基本都能讲得通，和平解决，很爽快的赔礼道歉，包赔损失就完了。遇上不认识他的，不愿意听他掰乎，小爱动手就打，把人家打到服了为止。要是对方人多没打过，他就纠缠上对方，天天去打。后来混混们都知道他是个精神病，见他那都躲得远远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1年多，小爱名声远扬啊。要说他真的是精神病吧，他还不惹大祸，不祸害正常人，很多时候还很讲理，有些理就是咱们正常人都讲不明白，他能讲明白。哎，要说他没精神病吧，他住过精神病院，而且很多怪异的行为说明他就是个精神病，警察都不处理他。小爱最后成为了令全城混混闻风丧胆的人物，是因为他成功的让当时最大的混混黑子低头。事情的起因是小爱为钉子户出头，和黑子的手下碰上了，最后导致他和黑子之间的对话。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混混都知道了小爱的凶狠。小爱和邻居相处很好，经常没事的时候一起坐着聊天。那天小爱听街坊邻居说起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天天晚上干到12点左右，机器的轰鸣声、打桩声让大家无法安心睡觉。这一带居民找了很多部门去投诉，可这些部门都互相推诿，没有人来管这件事儿。小爱听了，决定管管这闲事儿。他一个人怎么对抗有钱有势的施工队呢？他有招啊！每天晚上吃完饭，带上坐垫，来到工地进出车的路口盘腿

0: 坐下，双手合十，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工人们谁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以为来了化缘的和尚过去拽他，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工头报警了，警察来了处理不了，毕竟工地扰民在先，而且派出所的警察知道小爱，拿他没有办法，劝了几句就走了，问题一点没解决。白天小爱也不去，就是到了晚上跟打卡一样，按时到工地车子必经之路的路口挡着，工地的人没办法，小爱一来只好停工。建筑方找到了黑子，请黑子来管这个事儿。那天小爱照常在工地上那入口上打坐，来了两辆没有车牌的面包车，从上面下来一群人，人手一把镐把子。这些人个个穷凶极恶，看见小爱不管他是不是精神病，上去就是一顿暴打呀，把小爱打得像死猪一样动弹不得。他们看打得差不多了，就把小爱拖到马路边一丢，开车离开。小爱在马路边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一个晨练的老头发现他浑身是伤，躺在路边，把他送回了家。小爱在家躺了一个星期，那些平时听他调遣的混混们一个个都藏得无影无踪了，谁愿意为一个精神病出头呢？何况那些人是这些小混混们惹不起的人。这些混混们消息特别灵通，他们告诉小爱，事情是黑子的把兄弟带人做的，带头的人外号胖老四，长得又黑又壮，满脸络腮胡子，因为打架下手凶狠，大家都管他叫黑老四。又养了几天，小爱能下地走路了。他下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工地，找工地的麻烦。他先去买了一些冥钱，就给死人烧的那个纸钱，来到工地边上堆了个土堆，找块木头板，板上刻着小爱之墓。他呢就在土堆旁边整整烧了一上午的纸，马路上都是他撒的纸钱。工地的人很闹心，又报警，警察来了才把他劝回了家。小爱回家马上收拾包裹，到火车站买了张车票就走了。他没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他不闹事儿，一切照旧。工地晚上施工一直干到半夜，邻居依旧抱怨，依旧无可奈何。小爱走后仿佛什么事儿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小爱消失了整整三个月，就在大家都快把他遗忘的时候，他悄悄回来了。回来那天他身穿棉布军大衣，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个小子，那小子是小爱最早蹲大狱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在监狱里关系最好。这次小爱失踪就是找他去了，小爱在他那里住了三个月，这次回来是为报仇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

0: 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八到十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六到八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3: 哪儿啊？
2: 就是眼睛。
3: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2: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3: 哎呀，
2: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3: 真是这样。
2: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3: 还有电脑呢？
2: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3: 哎，
2: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3: 是的，
2: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3: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2: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3: 换不了。
2: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3: 是的，
2: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3: 那什么营养啊？
2: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3: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2: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3: 是的，
2: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3: 啊，
2: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3: 对对对，
2: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3: 必须的呀。
2: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3: 那肯定的呀，
2: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3: 哎，
2: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3: 这么多
2: 啊！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3: 哎，
2: 你像近视眼，
3: 我就近视；
2: 散光，
3: 哎，我还有
2: 花眼，
3: 目前没花。
2: 父母都有吧？
3: 哎，对，
2: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3: 是，
2: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3: 太多了。
2: 那么国家的12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 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3: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2: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3: 那嚼那没味儿啊。
2: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3: 省事儿了。
2: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汁，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

0: 欧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啊、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啊，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6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
1: 嗯、
0: 跟咱们的家人呐、啊、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
0: 嗯、
1: 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啊。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
1: 嗯、
0: 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
1: 嗯、
0: 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6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有点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

0: 对眼睛好是吗？
1: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0: 能给我订一套吧，我这个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
2: 是麦西黄素是吧？
0: 是的，咱们订购吗？
2: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些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2: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2: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2: 我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一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民间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
0: 可难。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 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

0: 1-00-165-0431-1001。
1: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0: 对的。
1: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0: 哎。
1: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0: 嗯。
1: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0: 那是相当难受了。
1: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啊，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0: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1: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0: 嗯。
1: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0: 对的。
1: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0: 嗯。
1: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或到满意再付款。
0: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00-0431-1001 1-00-0431-1001。
1: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0: 那是肯定的呀。
1: 哎，你的黄斑区啊、嗯、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0: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1: 对，
0: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1: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0: 对。
1: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0: 嗯、
1: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0: 嗯、
1: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0: 对呀、
1: 啊。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0: 嗯、
1: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0: 是、啊、
1: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0: 嗯、
1: 戴不住。
0: 对。
1: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0: 你得补、
1: 哎、
0: 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1: 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0: 是的。
1: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0: 哎呀，
1: 朋友们，你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0: 必须的。
1: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0: 一起分享、
1: 哎、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占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0: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0: 那是啊。
1: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

0: 伤的、
1: 嗯、
0: 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就是、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眼。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
1: 嗯、
0: 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
1: 嗯，
0: 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
1: 嗯，
0: 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嗯、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1: 嗯，
0: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哎，先生，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啊、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啊。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
1: 嗯？
0: 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
1: 嗯、
0: 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
1: 啊、
0: 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 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

0: 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001。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扫黑除恶常态化，法治护航未成年。为防范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屏障，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走进长春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普法宣讲活动，为在校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安全教育课。宣讲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紧密结合校园生活场景，以真实案例以案示法，干警重点解读了有组织犯罪、恶势力团伙、软暴力等核心法律概念，清晰剖析黑恶势力拉拢诱导青少年的常见手段，并针对校园小团体欺凌、网络套路贷、出借银行卡、兼职诈骗等高发风险隐患进行细致讲解，帮助同学们认清身边潜在的涉黑涉恶陷阱。针对青少年辨别能力较弱、易受蛊惑的特点，干警明确了所谓的江湖义气、帮忙出头的行为边界，讲解了参与涉黑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科普了自我保护方法，引导学生在遭遇校园欺凌、恶意胁迫、不法引诱时，不隐忍、不妥协，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和家长，主动寻求司法保护，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次普法宣讲有效提升了在校学生的法治意识、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常态化工作，深耕青少年法治教育阵地，以司法力量护航青春成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清朗的校园环境。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据中国气象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长春的高温在寒露之后将逐渐退场，气温一路下滑，迎来断崖式降温。10月14日，长春市最高气温是1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摄氏度，较10月11日、12日最高气温22度下降了11度。常言道，寒露脚不露，寒露过后气温逐渐降低，大家要切记不要赤膊露身，以防凉气侵入体内。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由盛转衰，不免让人触景生情，勾起人们心底忧郁的心绪。此时情绪上要注意保持安定平静，即焦即躁，勿使情志外泄，使肺气保持清肃，保持内心宁静。晒太阳可改善低沉情绪，对缓解抑郁有一定作用。晴天时可到户外散步，沐浴阳光。

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2度到24度；四平多云，10度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通化晴转多云，9度到23度；白山晴转多云，6度到23度；白城阴，5度到15度；松原阴，8度到19度；延吉晴转多云，8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度到8度；长春多云转阴，11度到2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假期刚刚结束，人们陆续回到工作和生活轨道，小咬却像没放过假，假期里加班，节后又准时上班打卡。最新预报显示，吉林省户外活动小咬影响气象风险未来三天逐步升高，较高及高影响区域由 31.6% 扩大到 65.2%， 部分地区的户外干扰会比前一天更明显。9号影响范围扩大，10号达到三天中的最高水平。外出办事、通勤或短时户外活动，建议根据所在区域做好面部和颈部防护。这轮风险上升是近三天白昼气象条件逐渐变得更适合活动，气温回到适宜区间，风速减弱，空气湿度更合适，同时降水意志较弱所导致的。风险情况是对每天白昼时段的连续时间窗口进行评估，再叠加农田、林地等下店面的重源和停留条件，因此实际影响仍会因具体地点、时间、活动和个人防护而不同。

国庆七天长假转瞬即逝，有网友感慨，国庆假期要清零了，我已经开始想它了。下一个法定假期是2027年元旦，温馨提示，接下来三个月没有法定假期咯，请大家合理安排工作与生活，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过没关系，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好消息是吉林省的雪假就要来了，吉林省的中小学生还有5天小长假。吉林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施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时长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2+3的5天小长假。温馨提示大家，节后大家陆续进入了上班模式，这时候往往会有很多人出现不适应，甚至对上班怀有恐惧心理，这就是所谓的节后综合征，所以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再来关注大冬会方面的消息，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寓意大学生运动员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火炬高度711毫米，呼应长春城区最高海拔711米。火炬材质采用耐高温合金，局部应用吉林自主研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实现功能属性与地域科创特色的有机结合。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为吉梦，延续吉字系列符号，与长春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与数字创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奖牌中创新植入 NFC 芯片，运动员以手机轻触奖牌

台，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虽然相聚中国时光短暂，但关于长春的记忆由此得以延续。近日，吉林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动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此次业务调整聚焦务工流动、跨市居住、异地养老、慢病长期诊疗等现实需求，通过数据共享减少重复申报、重复核验环节，推动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民高效。近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长春召开全省今冬明春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议，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总结新采暖季供热准备和九市提质增效工作进展，研判形势，安排任务。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坚持停热不停工、换季不松劲儿，扎实推进冬病夏治和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认真实施二网平衡改造，加快安装平衡阀、室温采集终端等，升级智慧监测平台，破解水力失衡、冷热不均等问题，供热保障能力有望明显提升。会议强调，冬季供热保障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要迅速传达落实，以更精细的调度、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坚决打赢保供攻坚战，守护万家冬日温暖。10月7号，抖音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 TOP 10，严冬、王铁柱上榜中秋国庆热门 NPC TOP 6。长春市中心的北安路上新增一个展馆——云山美术馆。国庆假期，云山美术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开馆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重磅启幕。展览精选70余件中国美术馆经典的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涵盖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以生动的艺术语言回望峥嵘岁月，全景式再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御敌卫国的壮阔图景。这座重获新生的场馆凭借厚重的展览内容，成为国庆假期一处极具精神感染力的文化打卡地。

近日，家住长春市开运街与南湖大路交汇处附近的居民发现，这里新规划建设了吉福惠民市场。全新的市场，整洁的环境，丰富的品类，方便了附近社区居民的日常购物需求。新市场的落地不仅便利了周边群众，也为辖区商户提供了优质的创业就业平台。新市场建成开业，改变了以往路边摆摊、占道经营的混乱状况，通过规范化管理，为居民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安全的购物环境，让菜篮子拎出满满的幸福感。近日，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2026年度开放期结束。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十九岛自2026年10月8号起停止本年度运营，待到明年春回大地、草盛花繁之际，期待与您再度相逢。近日，长春莲花山巴图鲁乐园微信公众号发布2026年闭园公告，长春莲花山巴图鲁乐园闭园起始时间2026年10月7号17点，预计开园时间2027年春季。闭园期间，园区将进行设施升级与体验优化。

感谢大家一年的陪伴与期待，明年春天再见。国内油价要在10月15号的24时进行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现在达到40%，受到假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油价跌幅继续增加，预计下调油价280元每吨。根据目前的跌幅，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21元至0.25元每升。字节跳动发布的2026字节跳动助农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新增乡村短视频超15.8亿条，2.1亿网友在抖音分享乡村日常，同比增长62%。抖音电商持续助力农货消费上行，全年售出农货135亿单，日均发货3235万单。好风光正带动更多人来到乡村消费，抖音生活服务乡村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60%。国庆假期，水贝市场金镯子爆单断货，黄金又卖爆了。国庆假期，记者在深圳水贝走访，看到黄金卖场人头攒动，市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不少商户订单应接不暇，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时间持续到晚间9点左右，假期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至4倍。有黄金商户表示，部分手镯柜台已经空了，目前正在陆续补货，节前已经备了充足的库存，但是国庆的前2天就已经卖断货了，甚至需要外援调货。婚庆金饰成为本轮消费的主力，龙凤镯、喜字链、结婚对戒等婚庆3金5金相关产品需求旺盛。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早上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其实呀，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可以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精英车厢不发售无座票。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6年10月8号13点，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以一种充满玩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国庆假期里，你有没有使用景区提供的便民租赁服务？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充电设备等归还时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甚至凭空蒸发，未见入账。大家赶紧自查，你的押金可能被平台偷走了。近日，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消息传出后，李玉刚宣布《万江》永久免费授权，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他随后解释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我认为《万江》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共享一起的脊梁，吾国万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消息传出后，网友集中讨论在李玉刚对版权的态度上。有网友评论，商业演唱会翻唱本就需要获得版权许可，直接免费授权，这份胸怀很难得。也有人从作品属性出发理解这一决定，万江本身就承载着家国情怀，让更多人在舞台上唱响它，或许比版权收益更有意义。

10月4号，一名女游客和朋友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丢失一枚金戒指，景区应急服务队接到求助，利用两台金属探测仪搜寻了4小时后找回金戒指。6号，记者从景区获悉，景区应急服务队已和游客联系并邮寄金戒指。丢失金戒指的女游客留言称，当日傍晚流沙覆盖得很快，金戒指掉下去的一瞬间就看不到了。联系景区的应急服务队后，工作人员带着探测仪一遍遍地扫，现场人来人往，沙粒不停流动，他们反复调试精度并缩小范围，没想到找到了金戒指。该游客表示自己很惊喜也很感动。据悉，该景区于今年成立了8人的应急服务队，成员均为景区工作人员，主要服务景区的救援、寻物和应急救护。目前应急服务队已帮游客成功找回了1800多台遗失手机。国庆假期，不少人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免不了频繁聚餐、作息紊乱。这些涉及饮食健康方面的传闻，你听过吗？有一种说法呀，说头孢停药3天就能饮酒。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7天内，应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至10天。还有一种说法，说假日期间顿顿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刮油、泻药催吐等暴食自救法能行吗？专家表示，长期反复催吐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另外，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情形，明明睡得好好的，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发现才凌晨3点多，然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很多人都或许遇到过这样的类似情况。更让人困惑的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好几天都在半夜差不多的时间里醒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半夜醒来并不一定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就是半夜醒来看时间。看时间触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比如看到凌晨3点，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再睡3个小时，是否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这种伴随的挫败感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套生理状态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时才会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出现失眠。对睡眠的担忧会让人不断扫描时钟这个威胁信号，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形成恶性循环。如果失眠频繁并影响白天的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李令，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让他在您买房卖房或者是装修验房的路上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